0: 有章可循。
1: 一个代理儿女如何升级为一个专业儿女？
0: 慰安银铃公开课由中国社会福利与养老服务协会、北京汇丰公益基金会、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绿维银铃研究与服务中心联合出品，敬请收看。领略人文的浪漫，体味都市的繁华，行走在京津冀，看尽窗外的风景。千年大计，不负

0: 时间就是金钱，观点不变不清，真相越变越明。黄金一百秒，给您最真诚的投资建议。
1: 时间传承新知，听投资者说，做快乐投资人，教学相长，财经小课堂，投资路上帮您忙。
2: 时间创造价值，高手老手大作手，群策群力，快问快答，第一时间解决您的炒股难题。
3: 时间积累财富，全年1000小时大直播，涨跌律动，全力以赴，收获日复一日的财富增长。
4: 今天就让我们一起聊聊您听得懂的股市财经。
5: 这是素不相识的一群人，居住在不同小区，来自于各行各业，相互陌生，并无关联。
6: 谁接到过诈骗电话？谁了解什么是杀猪盘？谁办过贷款？
5: 因为共性，人与人之间产生了交集，个体成为群体，个人组成我们。
6: 我们是谁？

0: 首都经济该怎样描绘？是智能制造的理性之蓝，是现代金融的流动之金。这一抹绿，是乡村振兴铺就的底色，在调和万千色彩，那是文商旅体融合的活力。首都经济报道，绘就首都经济生态全景。
1: 每个人的一生，其实都是一个已经写好的剧本，有恣意生长，有隐忍蛰伏，曾筚路蓝缕，曾向阳奔跑。每一个演员都无法预知结局。财富剧场带您翻开一个个普通人的剧本，走进远比剧本精彩的人生。
2: Hello， 北京的叔叔阿姨们，大家好！
3: 大家好，今天呢，给大家带来一个好消息。
2: 哎，那就是由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主办的2026北京瑞士名表展，在北京西客站北广场往北300米左右的东方博古城盛大开幕。
3: 瑞士之弓原装名表闪亮登场，中国消费者所熟悉的欧米茄、浪琴、天梭、梅花、三度士、英纳格、浪驰、美度等各大品牌的名表应有尽有。而且啊，全场是2.5折起售，花个2-3千就能买到平时10000多的瑞士名表，花个1000把块呢就能买到瑞士原装进口大牌金表。
2: 是的，哎，我们都知道啊，世界上非常好的手表啊，大多是在瑞士生产的。一块瑞士手表呢，要完成1200道工序啊，要精确的磨挫出254个零件，花一整天打磨一个零件也是平常的事情啊。正是这种精益求精的严格要求呢，铸就了瑞士腕表不凡的品质和卓越的声誉。
3: 是的，

0: 在呢，由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举办的2026北京瑞士名表展盛大开幕了，是身价名贵的瑞士手表以平民化的价格来到北京，花上个两三千呢，戴上瑞士表，这真是一个您不能错过的好机会。
1: 是的，地址呢就在北京东方博古城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
0: 本次展会的活动时间呢，截止到10月8日。喜欢瑞士手表的朋友，赶快来到现场鉴赏选购。接下来，我们就跟随镜头一起去现场看一看吧。
2: 现在呢就来到了现场，这里选购表的人真的是不少，有的呢在询问价格，有的在选款式，而且有的已经在排队付款了。那么借这个机会赶紧采访几位叔叔阿姨，不好意思打扰了。
3: 哎，你好，
4: 哎，叔叔好。
2: 想采访二位一下哈，选的表怎么样？
4: 哎呦，我老伴儿啊特别喜欢这表，我们呢是从房山赶过来的，而且是瑞士的大金表。哎呦，我从小就喜欢这表，就是当时没钱买呀。现在呢你看我买了一对儿，你看还是大金表。哎，
2: 真的是很漂亮，很有眼光哟。
4: 我觉得呀这个表啊特别的合适，没想到这一块表的价钱买了好几块儿呢。
2: 还真是哈，叔叔感觉呢？
3: 啊，确实不错。这个瑞士表啊，没想到它这个价格，哎呦，超出我们的想象。其实我们来之前呢，我还真有点不太相信。因为我知道啊，这瑞士表非常贵，是吧？但老伴儿呢，总说我呀就希望有块瑞士表。说今天机会来了，我们过来看看。结果到这一看，它不仅是便宜，而且呢是捡了个大便宜，所以我们俩没犹豫，直接就挑了一对大金表。哎呀，过去年轻的时候有这个愿望，但是那个时候工资低，没有钱，再加上这表也贵，咱买不起。这下好了，终于圆了我的瑞士手表梦。它不仅便宜，而且是我喜欢的那款大金表。
4: 我们啊原来啊穷，家里穷，现在呢有条件了，就该享受清福了。
2: 是，
4: 现在我们戴上这表永远不分离。
3: 今天我们买的这对表，他一块我一块。
2: 哎，
3: 这代表什么呢？就是我们俩举案齐眉，和和美美，永远在一起。
2: 太让人羡慕了，哇！那我觉得二位把这个表带回去哈，周围人肯定是特别的羡慕二位的，而且能够感觉到叔叔对您的爱。
4: 是啊，
2: 也祝你们幸福永久，谢谢。叔叔阿姨，不好意思打扰了。我看二位是刚刚结完账哈，这买的什么样的表呀？
4: 买了一对大金表。
2: 啊，是这一对是吗？
4: 对。
2: 哇，真的是太好看了，一对金表象征着幸福甜蜜。那这一对大概花了多少钱呢？
4: 不贵，才10000来块钱。
2: 万十来块钱，
4: 以前吧我们在市面上也看了，有7、8万10来万的。他呀一直喜欢表，我们也就没舍得买。这次啊听说活动非常大，还便宜还实在，我们就花了很少钱买了一对儿。
2: 哎，
4: 这样呢他以后呢他能看着表，能想起我在家，是不是也能回来了？
2: 哎，
4: 要不老也不守时。
3: 是
2: 哇，
4: 而且啊我们今天还是结婚30周年，
2: 还是结婚纪念日，
4: 所以一人买了一块。咱们既然花钱买呢，咱就买正规的原装进口的瑞士表。
5: 我们买完表我回家就戴上，以前呢老伴儿啊总说我回家不准时，这回老伴儿我给你来个准时的戴着表。
4: 你要再戴着表不准时回家呀？就这样。
5: 别
2: 太可爱了。
4: 哎，我跟你说呀，我们俩这次真的不虚此行。你看这个，就这个价我们能买回来。
2: 哎，
4: 给他乐的，你看嘴都闭不上了。
2: 还真的是，我觉得二位戴上之后回去会受到很多朋友的这个羡慕的。
5: 对呀，而且啊这个表啊代表着时间的永恒。我和老伴儿啊在一块儿都30多年了。
2: 30年了。
5: 然后呢我们戴上这个表，让我们永远的相亲相爱在一起吧。
4: 好酸好酸好酸好酸。
2: 这个谢谢二位了，打扰了。
5: 好，
2: 您继续看。
5: 谢谢。
6: 2.5折起买瑞士名表的机会来了，迎中秋庆国庆，由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主办的2026中国北京瑞士名表展盛大开幕。欧米茄、浪琴、天梭、三度士、美度、浪驰、梅花、英纳格等各大品 品牌名表2.5折起售，2-3千块钱就能买到帅氏原装进口品牌名表，万把块钱就能买到帅氏原装进口品牌金表，全都是瑞士原装进口品牌名表，正品行货，品质保证，价一赔十。瑞士进口名表低至980元，活动时间9月24日至10月8日，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中车大厦旁，咨询热线83707077。
7: 本次瑞士名表展是由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主办，全部是瑞士原装进口名表，2.5折起，让利于民，就连著名演员高明老师都赞不绝口，为其点赞。
8: 大家好，我是高明，买瑞士原装名表，我推选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专业从事瑞士原装名表进口代理近30年，是多个瑞士名表品牌的中国总代理，品质保证，价格实惠。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集中采购，集中进口，集中销售，去掉层层加价，砍掉中间环节，让您轻松省钱。买瑞士原装名表就找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高明的选择。
1: 在展会现场，我们看到有欧米茄、浪琴、天梭、三度士、美度、浪驰、梅花、英纳格等等，都是真真切切来自瑞士的腕表，全都是由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直供北京东方博古城的。
0: 是的，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呢，成立于1992年，我们很早啊就和瑞士各大品牌手表建立起了良好的合作关系，是各大名牌的手表、高档的手表的授权代理商，30多年来一直专注于瑞士名表的进口业务。
1: 哎，那我们这次呢带来的欧米茄、浪琴、天梭、梅花、三度士、浪驰等手表呢，都是瑞士原装进口。瑞士对手表制造，不管是从机芯、表壳到手表带，都非常严格呀。
0: 是的，而且您购买手表的时候呢，我们要为您提供原产地证明、商标授权书、进口货物报关单、检验报告，一块手表4大保障，确保是真真正正的瑞士原装进口手表。
1: 是的，现在啊，您花个2-3千都能买到平时10000多的瑞士名表，花个万把块呢，就能买到瑞士原装进口的大牌金表。
0: 地址就在北京东方博古城西客站北广场往北300米的路西。
1: 本次展会活动时间啊，截止到10月8号。喜欢瑞士手表的朋友，赶紧到现场鉴赏选购吧。
2: 叔叔阿姨，我不好意思打扰了。我看二位挑的表啊，这挑半天了，感觉怎么样？
9: 哎呀，我真是太喜欢了。下月就是我们结婚30周年的纪念日，啊，我老公特意从平
6: 日至10月8日，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中车大厦旁，咨询热线83707077。
8: 大家好，我是高明。买瑞士原装名表，我推选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专业从事瑞士原装名表进口代理近30年，是多个瑞士名表品牌的中国总代理，品质保证，价格实惠。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集中采购，集中进口，集中销售，去掉层层加价，砍掉中间环节，让您轻松省钱。买瑞士原装名表就找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高明的选择。
1: 朋友们，买瑞士手表啊，就来2026北京瑞士名表展。欧米茄、天梭、浪琴、英纳格、三度士、梅花、浪驰等名表应有尽有，全场2.5折起售。
0: 是的，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作为多款瑞士名表的国内总代理，传统以往的销售模式呢，是将瑞士进口表批发给国内一级代理商，经过各级的省代、市代后层层加价， 再加上大商场的进场费、人工费、装修费，手表到老百姓的手中啊，当然昂贵。
1: 是啊，而这一次我们的这个瑞士名表展呢，砍掉了中间环节啊，所有手表都按照工厂价进行销售，就和咱们老百姓去瑞士的工厂仓库挑选是一个样的。老百姓啊，就是我们的一级代理，一块原价上万元的瑞士名表，在我们的名表展上呢，也就两三千就能收入囊中了，让咱们。

0: 老百姓啊都能够买得起，圆我们的瑞士名表梦。
1: 大气经典的男士腕表，优雅动人的女士腕表，浪漫精致的情侣对表，可以说2026流行款的手表都汇聚于此了。
0: 那么地址呢，就在北京东方博物城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
2: 叔叔阿姨打扰啦。
3: 啊，你好。
2: 哎，我看你们选半天了，选的怎么样？
3: 啊，选的挺好。
4: 挺好的。
2: 挺好的，选了一对情侣的金表哈。
4: 金表
3: 啊，我年轻的时候啊，就看着这个瑞士手表了。
2: 哎，
3: 那时候啊，觉得呢，就是有点贵。
2: 嗯，
3: 在那个时候要有一块这个瑞士手表，可不得了。
2: 那可不是，您当年结婚的时候得30年前了吧？
3: 那时候啊，很时髦的。
2: 30年前哈。
3: 对。那时候要有一块瑞士手表，那大家都得啊刮目相看。
2: 那可不是，
3: 我跟他许愿了
2: 啊，
3: 我说啊，将来啊一定买一块瑞士手表，他一个我一个。
4: 是啊，我那时候啊看人家戴那瑞士手表，特别羡慕，我就跟他叨了，我说咱们什么时候也买一块瑞士手表戴呀？他说你别着急，他说以后啊，以后咱肯定买呀。
2: 是，
4: 是说肯定买。他说这么多年过去了，我们都逛商场啊。结果那上商场里边一看，那价格还挺贵的，一直没舍得买。他说这个地方有这个厂家直销，所以呢，他说有没有中间那个环节，肯定价格便宜不少。那咱就过来赶紧看看吧。
2: 看看
4: 他来了吗？
2: 今天来到现场，这个对比这个价格，感觉还满意吗？
3: 满意，
4: 满意。
3: 我们呢，所以呢，就选了一对大金表。
2: 哎，
3: 他一块，我一块。
4: 你看这表多好啊！
2: 对，
4: 金色的，这颜色。
3: 看多漂亮！
4: 还有日历，而且呢，我觉得这个价格呀，我们俩肯定是要一人买一块的。
2: 买一块，
4: 实现我们年轻时候的那个梦想。
2: 瑞士金表梦哈，
4: 对对对。
2: 我相信二位这个带回去之后，肯定周围人也会像您当年羡慕别人一样羡慕您的。
4: 是的，
2: 是的，就选这块了。
3: 漂亮，
4: 还行。
2: 哎呀，还真是挺适合二位的啊！
4: 我觉得还有亮晶晶的，还有钻石，
2: 还真是
3: 日历呢，
2: 日历哈，
4: 这挺好的。
2: 好，那不打扰二位了，慢慢挑。
5: 2.5折起买瑞士名表的机会来了，迎中秋庆国庆，由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主办的2026中国北京瑞士名表展盛大开幕。欧米茄、浪琴、天梭、三度士、美度、浪驰、梅花、英纳格等各大品牌名表2.5折起售，2-3千块钱就能买到瑞士原装进口品牌名表，万把块钱就能买到瑞士原装进口品牌金表，全都是瑞士原装进口品牌名表，正品行货，品质保证，价一赔十。�瑞士进口名表低至980元，活动时间9月24日至10月8日，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中车大厦旁，咨询热线8370-7077。
6: 大家好，我是高明。买瑞士原装名表，我推选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专业从事瑞士原装名表进口代理近30年，是多个瑞士名表品牌的中国总代理，品质保证，价格实惠。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集中采购，集中进口，集中销售，去掉层层加价，砍掉中间环节，让您轻松省钱。买瑞士原装名表就找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高明的选择。
1: 正规的瑞士原装进口表的表盘上必须要刻有 Swissmade 的瑞士制造标识。简单的来说呢，瑞士原装手表必须要满足3大条件。
0: 是的，这第一呢，就是整表零件的80%啊必须为瑞士生产。第二，组装必须在瑞士完成。第三，最终检测也要在瑞士完成。
1: 3个条件必须要全部符合之后啊，才可以获得瑞士颁发的原产地证明，才可以使用 Swissmade 的瑞士制造标识。这才是正规的瑞士原装的进口手表。
0: 是的，没错，我们这次带来的欧米茄、浪琴、天梭、梅花、三度士、浪驰等手表啊，都是瑞士原装进口的，全都有 Swissmade 的标识，
1: 全部呢是由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直供，正品行货，品质保证，假一罚十。
0: 花上2-3千就能买到平时售价10000多的瑞士名表。展会时间啊，从9月24号到10月8号，还没来得及购买瑞士名表的朋友们得抓紧时间了，机会不是天天有，该出手时就出手。
7: 听同事说啊，这东方博古城

0: 搞这个名表展呢。我呀给我老公啊买了一块瑞士原装进口的名表，哎，这块表啊才3880块钱，太划算了。我来之前啊特意查了一下，有这个 Swiss Made 这个标识的，才是瑞士制造的，这个太让我惊喜，太高兴了。我现在啊拿着这块表啊，一会儿我就去啊昌平，他在昌平上班呢，平常特别的辛苦，起早贪黑的，而且呢应酬特别的多。哎，我就想呢准备给他一个惊喜。
1: 这位先生您好。
2: 你好你好。
1: 哎呀，这选的表不错，这个价格感觉怎么样？
2: 这表真便宜，现在买才3000多块钱。
1: 才3000多块钱，是这一对吧？您是给您的爱人也选了是不是？
2: 对，年轻的时候特别喜欢瑞士表，瑞士表是全世界认可的品牌表，平时啊太贵了，现在搞活动一下子买两块。
3: 我在年轻的时候就看上咱们的瑞士表了，那表确实不错，当时那个价格也比较高，那时候有一个瑞士表啊简直了不地，很时髦，大家伙都另眼看你。但是我们结婚的时候呢什么都没有，就买一缝纫机。我跟他许了愿啊，也跟他说将来之后我一定给你买一个瑞士手表，你一个我一个。
0: 完了我看见人家戴这个瑞士手表啊特别羡慕，我就跟他叨叨，我说什么时候我们能买块些瑞士手表。他说别急，以后我们肯定要买，可是这么多年过来呀，有时候商场看看啊价钱还是太贵，一直都没舍得买。现在呢听说这个东风博古城啊搞这个厂家的直销，也没中间什么环节，那肯定是又便宜了不少，我们就赶紧过来看看。
3: 我特别喜欢这个瑞士表，可是表太多了，也眼睛都花了看不过来，我就找这个世界腕表铺我查一查吧，到底是哪个好啊。我就看上这浪驰表了，因为1861年，这是老牌子了，这是真正的瑞士表，他一块我一块。
4: 大家好，我是高明，买瑞士原装名表我推选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专业从事瑞士原装名表进口代理近30年，是多个瑞士名表品牌的中国总代理，品质保证，价格实惠。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集中采购，集中进口，集中销售，去掉层层加价，砍掉中间环节，让您轻松省钱。买瑞士原装名表就找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高明的选择。
5: 一个成熟的男人哪能没有一只瑞士手表呢？而且啊得带全自动机械表，因为手表啊就是我们的第二张脸，它代表我们的品味和身份。
6: 是的，一只瑞士手表更是爱心的完美诠释，送父母表孝心，圆他们30多年的瑞士手表梦，送爱人结婚银婚金婚纪念日，表示时刻在你身边，相依相伴到永远。
5: 是的，为自己为父母为爱人，2026北京瑞士名表博览会就是您佩戴瑞士手表的难得机会。您或您的家人要是喜欢手表啊，我真诚地告诉您，千万不能错过呀。
7: 叔叔阿姨，我不好意思打扰了。我看二位挑的表啊，这挑半天了，感觉怎么样？
8: 哎呀，我真是太喜欢了。下月就是我们结婚30周年的纪念日，我老公特意从苹果带我过来，想买一对手表。你看这手表好不好看？
7: 哎，还真的是特别好看。
9: 我们一听说这个活动啊，就赶紧过来了。一过来一看，哟，还真的便宜啊！这现场上万款的这个瑞士名表啊，啊，一律是活动价。哎，这个今天呢算是没白来。以前我们要买个瑞士手表啊，就怕买贵了买假了，
7: 是，
9: 哎，所以说呢就是哎呀，没想到他们这个每个都有一个证书，我们买的就放心了，而且厂家直销价钱非常便宜啊，所以说呢我觉得哎，而且这个活动呢就这几天，说实在的现在买啊那才是这个捡便宜的好时候。
8: 我老公年轻的时候特别喜欢瑞士手表，那个时候家里啊没钱也买不起，
7: 是，
8: 再加上我们俩拉扯孩子又照顾老人的，哎呀别提了，这种日子终于熬过去了，这现在日子好了。我这不是又赶上结婚30周年纪念日吗？老公说今天必须买一对儿。
9: 是啊，这个表呢都是很好的象征意义，你看时间永恒，它代表着我们俩呀、甜甜蜜蜜过上一辈子啊，非常有纪念意义。
1: 我觉得这个买对表哈、尤其在结婚纪念日意义是特别非凡的。
8: 我们不单是选好了这一对儿，

0: 我们打算给双方父母啊也各买一对儿。你像那个我父母，还有我婆婆公公，那年轻时候吃苦受累，没少受罪，也没过什么好日子，
1: 嗯，
0: 更没啊戴过什么那个名表，尤其这瑞士手表更没有戴过。正好赶上这优惠活动，我们打算给这老人也买不起，让他们高兴高兴，
2: 高兴高兴。那真是，那咱敲吧
1: 啊！不打扰二位了啊，不好意思，叔叔

0: 缝纫机、收音机、手表。
1: 手表、
0: 哦、哎呀，遗憾的是那时候没买手表。
1: 为啥没买手表呢？
0: 那时候啊也不好买，再说也没有钱呢。嗯，
2: 今天啊我们俩一大早就从通州坐地铁就到这儿来了。到了现场一看呢，哎呀，这瑞士手表啊确实不错，
3: 对，
2: 又漂亮又便宜，这就圆了我们老两口子多年来的戴瑞士手表的梦。
1: 真的是哈。那这个一对情侣表价格贵吗？你觉得
0: 这个价格啊可真不贵啊，我们年轻的时候啊买不起、嗯、我们俩呀一起风风雨雨走了这么多年，很不容易。
1: 是的，
0: 现在日子好了，享福了，这一对大金表啊我们一人一块儿，这也代表着我们永远在一起。
4: 我年轻的时候啊就看着这个瑞士手表了，哎，那时候啊觉得呢就有点贵，在那个时候要有一块这个瑞士手表可不得了。
1: 那可不是，您当年结婚的时候得30年前了吧？
4: 那时候啊很时髦的，
1: 20年前哈。
4: 对，那时候要有一块瑞士手表，那大家都得啊刮目相看。
1: 那可不是，
4: 我跟他许愿了啊，我说啊将来啊一定买一块瑞士手表，他一个我一个。
2: 是啊，我那时候啊看人家戴那瑞士手表特别羡慕，我就跟他叨了，我说咱们什么时候也买一块瑞士手表戴呀、啊？他说你别着急、啊，他说以后啊，以后咱肯定买呀、啊。
1: 是，
2: 是说肯定买。他说这么多年过去了，我们就逛商场啊，结果那上商场里边一看，那价格还挺贵的，一直没舍得买。他说这个地方有这个厂家直销，所以呢，他说有没有中间那个环节，肯定比价格便宜不少。哎，那咱就过来赶紧看看吧。
1: 看看
2: 他来了吗？
1: 今天来到现场，这个对比这个价格，感觉还满意吗？
4: 满意，
2: 满意。
4: 我们呢，所以呢，就选了一对啊大金表。哎，他一块我一块。
2: 你看这表多好啊！
1: 对，
2: 金的，金色的，这颜色。
4: 你看多漂亮啊！
2: 还有日历，而且呢，我觉得这个价格呀，我们俩肯定是要一人买一块的。
1: 买一块，
2: 实现我们年轻时候那个梦想。
1: 瑞士金表梦哈。
2: 对对对。
1: 我相信二位这个带回去之后，肯定周围人也会像您当年羡慕别人一样羡慕您的。
2: 是的。
1: 就选这块了。
4: 啊，对。漂亮。
5: 大家好，我是高明，买瑞士原装名表我推选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专业从事瑞士原装名表进口代理近30年，是多个瑞士名表品牌的中国总代理，品质保证，价格实惠。买瑞士原装名表就找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
6: 2.5折起买瑞士名表的机会来了，迎中秋庆国庆，由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主办的2026中国北京瑞士名表展盛大开幕。欧米茄、浪琴、天梭、三度士、美度、浪驰、梅花、英纳格等各大品牌名表2.5折起售，2-3千块钱就能买到瑞士原装进口品牌名表，万块钱就能买到瑞士原装进口品牌金表，全都是瑞士原装进口品牌名表，正品行货，品质保证，价一赔十。瑞士进口名表低至980元，活动时间9月24日至10月8日，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中车大厦旁，咨询热线83707077。

0: 每个人的一生其实都是一个已经写好的剧本，有恣意生长，有隐忍蛰伏，曾筚路蓝缕，曾向阳奔跑，每一个演员都无法预知结局。财富剧场带您翻开一个个普通人的剧本，走进远比剧本精彩的人生。
1: 在这里可以穿越时空，感受5000年的文化魅力。

0: 我们收藏的不仅是物件，还有文化。
1: 在这里，足不出户，跃进大美展品，
0: 遇见生机，从而遇见更好的你。
1: 在这里，洞悉全球拍场，让格局更宽广。
2: So for each bond, thank you, congratulations.
1: 这里就是大家收藏。首都经济该怎样描绘？是智能制造的理性之蓝，是现代金融的流动之金。这一美誉是乡村振兴铺就的底色，在调和万千色彩，那是文商旅体融合的活力。首都经济报道，绘就首都经济生态全景。
3: 时间就是金钱，观点不变不清，真相越变越明。黄金一百秒，给您最真诚的投资建议。
4: 时间传承新知，听投资者说，做快乐投资人。教学相长，财经小课堂，投资路上帮您忙。
5: 时间创造价值，高手老手大作手，群策群力，快问快答，第一时间解决您的炒股难题。
6: 时间积累财富，全年1000小时大直播，涨跌律动，全力以赴，收获日复一日的财富增长。
7: 今天就让我们一起聊聊您听得懂的股市财经。
8: 北汽极狐2026北京大运河音乐节全阵容揭晓，10月5日，陈楚生、大鹏、黄子弘、凡、Wonder、门尼、蓝老、孙富少年、太一、徐雷。10月6日，万能青年旅店、二手玫瑰、回春丹、

0: 管，性格缺失，上大麦搜大运河音乐节即刻抢票。
1: 情系华夏，歌声跨越四海，同心筑梦，旋律连结五洲。这是世界的舞台，以乡音传递温情。这是青春的舞台，用中文唱响新声。2026年文化中国水立方杯中文歌曲大赛联欢晚会隆重播出，敬请关注。
2: 我们今天的主题就是生命心境。
3: 我们是生物医药行业的相声手，
4: 兄弟齐心，其利断金。
5: 我们用500个细胞在几小范围内打印了一个台标，
2: 这真的是我见过的最小的台标。
6: 别的药可能九死一生，你们这个叫99死一生。
7: 它也没有别的药治啊，我们这是无定型的产品。
0: 科创新引擎，北京广播电视台推出经济宣传矩阵，北京卫视每周六晚8:20转载北京，敬请关注。

0: 财经小课堂，投资路上帮您忙。大家好，我是 K 代表大伟。那么当行情来的时候啊，如何在车上，这个非常的关键。而我们的嘉宾蒋一伟蒋老师呢，也带来一个蛟龙出海的一个好方法。那么今天我们再次欢迎蒋老师，欢迎您。
1: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0: 行情来了，这个蛟龙出海的战法究竟怎么去理解？它有哪些好处啊？给大家先讲一讲。
1: 好的，其实我们上一次节目呢，重点来介绍了一下我们这个量价时空的一个当中的一个招式，叫做蛟龙出海。其实本质上有十个招式啊，但我们介绍了一个。那么这个战法的优势呢，我是适合当下的市场，成功率相当的高啊。另外呢，这是一种臂涨形态啊，短期内呢能够直接看到这个爆发的收益啊。第三点就是最大家最关心的，其实非常简单易学啊，其实只要

0: 考虑四个维度。我们上一期呢重点讲到了我们蛟龙出海的战法当中这个成交量，量能呢它是用来选股的，那么放量的时候一定要选到是一个高量或者背量的一个动作，这一根 K 线单根的放量或者高量啊背量都可以直接看到了。那么这第一点。第二点我们强调了，它不一定是涨停板啊，但是呢涨幅呢肯定要超过7%啊，这个放量这个动作，这第二点。第三点我们强调了，我们上次说了啊，就是这个大阳线呢，因为这个是今天其实重点讲的内容是要突破平台的，我们上次引申出来先讲了啊，它必须要突破一个平台，这也是非常非常关键的要素。最后一点啊，就是我们成交量放量之后，后续是连续的缩量动作，这个是非常非常关键。
1: 好，这量的这四条大家先记住了，接下来咱们把这个价呀再给大家好好讲讲。
0: 价格主要是 K 线图嘛，大家都会看 K 线图啊，但是我们蛟龙出海的战法当中的这个价格呢是有一个严格的一个限定的，是要满足三个条件。首先啊，我们上一期提到过了啊，放量之后啊背量之后啊，直接涨幅呢，这个 K 线的涨幅呢当天呢必须超过7%。那么条件二呢，我们讲了这个大阳线呢，我们上次抛砖引玉的讲了，必须突破前期平台啊，这个非常非常关键。那么我们讲了为什么一定要去突破平台呢？因为平台的意思是主力震荡吸筹的一个行为，在之前已经做过一些震荡吸筹行为了，突破就意味着主力吸筹完毕，可能要选择向上拉升了，或者说要走主升浪了，这个时候一定要特别特别注意了。
1: 说到这个突破前期平台，这个平台在您这儿是个什么概念？怎么去界定这个平台？
0: 好的啊，那么主持人这个问题问得很细啊，那么我们平台呢是有一个明显的一个界定的啊，一个明确的一个界定。那么其实本质上也有三个标准啊，第一个标准呢就是它必须是小阴小阳啊。那么为什么是小阴小阳不是说大阴大阳这种平台呢？因为小阴小阳本质上来说其实就是一个主力的一个偷偷摸摸的建仓行为，因为主力在建仓的时候呢它不会大张旗鼓让你没有办法发现啊，这第一点。第二点我们讲了，它震荡的时间呢必须是三个月以上。为什么一定要有时间限定呢？因为时间越长说明主力的吸筹越充分。第三点我们强调了，这个平台的震荡量能啊它必须相对比较平稳，说明主力这个吸筹动作非常稳定，主力呢控盘度比较高啊，就是这个意思。所以这三个条件最好同时满足了。
1: 那接下来再给我们说说这个价当中的第三个条件是什么呀？
0: 好的啊，那么我们在考虑好突破啊或者说突破平台啊之后呢，第三个也是相当相当关键啊，就是我们突破之后啊，这个股价大家一定要特别去关注它是不是有持续回调的这个动作，这个非常非常关键啊，因为主力在突破之后它要做洗盘嘛，它这个价格呢必须要持续的回落啊，这个东西呢是可能大家不太注意的点啊，可能发现突破了后面震荡怎么样我就直接介入了，这不行啊，我们一定是要考虑突破之后这个股价是有持续的回落动作，而且一天比一天低啊，并且呢这个价格呢回到这根放量大阳线的这个开盘价的附近，这个好的啊，那么这个问题的话其实也是很多散户朋友一直会遇到的问题啊，我们介入呢一定是2到3成仓，我的建议是不超过30%仓，那我们也不建议大家啊去做任何的这个加仓减仓动作呢，因为我们在下单之后啊这一笔交易的风险和收益我们都是能算得出来的啊，这都是在我们可控的范围之内，比如说我跌破这根大阳线了我就出场了，我最多也亏不了多少钱，但是如果说我真的是向上突破了到了这个点位了，我30%仓20%其实对于总仓位来说也不少了，所以这是一个比较稳妥的方法。

0: 北京的叔叔阿姨们，大家好！
1: 大家好，今天呢，给大家带来一个好消息。
0: 哎，那就是由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主办的2026北京瑞士名表展，在北京西客站北广场往北300米左右的东方博古城盛大开幕。
1: 瑞士之光原装名表闪亮登场，中国消费者所熟悉的欧米茄、浪琴、天梭、梅花、三度士、英纳格、浪驰、美度等各大品牌的名表应有尽有，而且啊，全场是2.5折起售，花个2-3千就能买到平时10000多的瑞士名表，花个1万把块呢，就能买到瑞士原装进口大牌金表。
0: 是的，哎，我们都知道啊，世界上非常好的手表啊，大多是在瑞士生产的。一块瑞士手表呢，要完成1200道工序啊，要精确的磨塑出254个零件，花一整天打磨一个零件也是平常的事情啊。正是这种精益求精的严格要求呢，铸就了瑞士腕表不

0: 凡的品质和卓越的声誉。
1: 是的，现在呢，由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举办的2026北京瑞士名表展盛大开幕了，是身价名贵的瑞士手表以平民化的价格来到北京，花上个两三千呢，戴上瑞士表，这真是一个您不能错过的好机会。
0: 是的，地址呢就在北京东方博古城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
1: 本次展会的活动时间呢，截止到10月8日。喜欢瑞士手表的朋友，赶快来到现场鉴赏选购。接下来我们就跟随镜头一起去现场看一看吧。
2: 现在呢就来到了现场，这里选购表的人真的是不少，有的呢在询问价格，有的在选款式，而且有的已经在排队付款了。那么借这个机会赶紧采访几位。叔叔阿姨，不好意思打扰了。
3: 哎，你好。
4: 哎，叔叔
3: 好。
2: 想采访二位一下哈。选的表怎么样？
4: 哎呦，我老伴儿啊特别喜欢这表，我们呢是从房山赶过来的，而且是瑞士的大金表。哎呦，我从小就喜欢这表，就是当时没钱买呀。现在呢你看我买了一对儿，你看还是大金表。哎，
2: 真的是很漂亮，很有眼光哟。
4: 我觉得呀这个表啊特别的合适。没想到这一块表的价钱买了好几块儿呢。
2: 还真是哈。叔叔感觉呢？
3: 啊，确实不错。这个瑞士表啊，没想到它这个价格，哎呦，超出我们的想象。其实我们来之前呢，我还真有点不太相信。因为我知道啊，这瑞士表它非常贵，是吧？但老伴儿呢总说，我呀就希望有块瑞士表。说今天机会来了，我们过来看看。结果到这一看，它不仅是便宜，而且呢是捡了个大便宜，所以我们俩没犹豫，直接就挑了一对大金表。哎呀，过去年轻的时候有这个愿望，但是那个时候工资低，没有钱，再加上这表也贵，咱买不起。这下好了，终于圆了我的瑞士手表梦。它不仅便宜，而且是我喜欢的那款大金表。
4: 我们啊原来啊穷，家里穷，现在呢有条件了，就该享受清福了。
2: 是，
4: 现在我们戴上这表永远不分离。
3: 今天我们买的这对表，他一块我一块。
2: 哎，
3: 这代表什么呢？就是我们俩举案齐眉，和和美美，永远在一起。
2: 太让人羡慕了。哇，那我觉得二位把这个表带回去哈，周围人肯定是特别的羡慕二位的，而且能够感觉到叔叔对您的爱。
4: 是
2: 啊，也祝你们幸福永久。谢谢叔叔阿姨，不好意思打扰了。我看二位是刚刚结完账哈，这买的什么样的表呀？
4: 买了一对大金表。
2: 啊，是这一对是吗？
4: 对。
2: 哇，真的是太好看了，一对金表象征着幸福甜蜜。那这一对大概花了多少钱呢？
4: 不贵，才10000来块钱。
2: 万十来块钱，
4: 以前吧我们在市面上也看了，有7-8万10来万的。他呀一直喜欢表，我们也就没舍得买。这次啊听说活动非常大，还便宜还实在，我们就花了很少的钱买了一对儿。
2: 哎，
4: 这样呢他以后呢他能看着表，能想起我在家，是不是也能回来了？
2: 哎，
4: 要不老也不守时。
3: 是
2: 哇，
4: 而且啊我们今天还是结婚30周年，
2: 还是结婚纪念日，
4: 所以一人买了一块。咱们既然花钱买呢，咱就买正规的原装进口的瑞士表。
5: 我们买完表我回家就戴上，以前呢老伴儿啊总说我回家不准时，这回老伴儿我给你来个准时的戴着表。
4: 你要再戴着表不准时回家呀？就这样。
5: 别
2: 太可爱了。
4: 哎，我跟你说呀，我们俩这次真的不虚此行。你看这个就这个价我们能买回来。
2: 哎，
4: 给他乐的，你看嘴都闭不上了。
2: 还真的是。我觉得二位戴上之后回去会受到很多朋友的这个羡慕的。
5: 对呀、而且啊这个表啊代表着时间的永恒。我和老伴儿啊在一块儿都30多年了。
2: 30年了。
5: 然后呢我们戴上这个表，让我们永远的相亲相爱在一起吧。
4: 好酸好酸好酸好酸。
2: 这个谢谢二位了，打扰了。
5: 好，
2: 您继续看。
5: 谢谢。
6: 2.5折起买瑞士名表的机会来了，迎中秋庆国庆，由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主办的2026中国北京瑞士名表展盛大开幕。欧米茄、浪琴、天梭、三度士、美度、浪驰、梅花、英纳格等各大品牌名表2.5折起售，2-3千块钱就能买到瑞士原装进口品。

0: 品牌名表，万把块钱就能买到帅氏原装进口品牌金表，全都是瑞士原装进口品牌名表，正品行货，品质保证，价一赔十。瑞士进口名表低至980元，活动时间9月24日至10月8日，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装车大厦旁，咨询热线8370-7077。
1: 本次瑞士名表展是由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主办，全部是瑞士原装进口名表，2.5折起，让利于民，就连著名演员高明老师都赞不绝口，为其点赞。
2: 大家好，我是高明，买瑞士原装名表，我推选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专业从事瑞士原装名表进口代理近30年，是多个瑞士名表品牌的中国总代理，品质保证，价格实惠。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集中采购，集中进口，集中销售，去掉层层加价，砍掉中间环节，让您轻松省钱。买瑞士原装名表就找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高明的选择。
3: 在展会现场，我们看到有欧米茄、浪琴、天梭、三度士、美度、浪驰、梅花、英纳格等等，都是真真切切来自瑞士的腕表，全都是由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直供北京东方博古城的。
4: 是的，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呢，成立于1992年，我们很早啊就和瑞士各大品牌手表建立起了良好的合作关系，是各大名牌的手表、高档的手表的授权代理商，30多年来一直专注于瑞士名表的进口业务。
3: 哎，那我们这次呢带来的欧米茄、浪琴、天梭、梅花、三度士、浪驰等手表呢，都是瑞士原装进口。瑞士对手表制造，不管是从机芯、表壳到手表带，都非常严格呀。
4: 是的，而且您购买手表的时候呢，我们要为您提供原产地证明、商标授权书、进口货物报关单、检验报告，一块手表4大保障，确保是真真正正的瑞士原装进口手表。
3: 是的，现在啊，您花个2-3千都能买到平时10000多的瑞士名表，花个10000块呢，就能买到瑞士原装进口的大牌金表。
4: 地址就在北京东方博古城西客站北广场往北300米的路西。
3: 本次展会活动时间啊，截止到10月8号。喜欢瑞士手表的朋友，赶紧到现场鉴赏选购吧。
5: 叔叔阿姨，我不好意思打扰了。我看二位挑的表啊，这挑半天了，感觉怎么样？
6: 哎呀，我真是太喜欢了。下月就是我们结婚30周年的纪念日，我老公特意从苹果带我过来，想买一对手表。你看这手表好不好看？
5: 哎，还真的是特别好看。
7: 我们一听说这个活动啊，就赶紧过来了。一过来一看，哟，还真的便宜啊！这现场10000款的这个瑞士名表啊，啊，一律是活动价。哎，这个今天呢算是没白来。以前我们要买个瑞士手表啊，就怕买贵了、买假了。
5: 是，
7: 哎，所以说呢，就是，哎呀，没想到他们这个每个都有一个证书，我们买的就放心了，而且厂家直销，价钱非常便宜。所以说呢，我觉得，哎，而且这个活动呢，就这几天，说实在的，现在买啊，那才是这个捡便宜的好时候。
6: 我老公年轻的时候特别喜欢瑞士手表，那个时候家里啊没钱也买不起。
5: 是，
6: 再加上我们俩拉扯孩子，又照顾老人的，哎呀，别提了，这种日子终于熬过去了。这现在日子好了，我这不是又赶上结婚30周年纪念日吗？老公说今天必须买一对儿。
7: 是啊，这个表呢，都是很好的象征意义。你看，时间永恒，它代表着我们俩呀、甜甜蜜蜜过上一辈子、非常有纪念意义。
5: 我觉得这个买对表哈、尤其在结婚纪念日，意义是特别非凡的。
6: 我们不单是想好了这一对儿，我们打算给双方父母啊也各买一对儿。你像那个我父母，还有我婆婆公公，那年轻时候吃苦受累，没少受罪，也没过什么好日子。更没啊戴过什么那个名表，尤其这瑞士手表更没有戴过。正好赶上这优惠活动，我们打算给老人也买回去，让他们高兴高兴。
7: 高兴高兴。 高兴，那真是，那咱挑吧。
5: 好，打扰二位了啊，不好意思，叔叔阿姨打扰了。给你们二位做个采访哈。
8: 哎，
5: 这是您的爱人吗？
8: 嗯，是。
5: 啊，结婚多少年了？

0: 五十年了。
1: 哎呦，
0: 可不止五十年，结婚是五十年，可是我们俩认识啊，可不止五十年。我们是从去农村的时候开始就认识的，
1: 从小就认识，青梅竹马。这五十年，按我们现在的人话，应该是叫金婚。
0: 是金婚啊？
1: 是金婚啊？
0: 对呀、我们结婚的时候啊，流行的是三钻一响。
1: 三钻一响？
0: 对。
1: 哪三钻一响？
0: 自行车
1: 啊，
0: 缝纫机、收音机、手表。
1: 手表。
0: 哎呀，遗憾的是那时候没买手表。
1: 为啥没买手表呢？
0: 那时候啊也不好买，再说也没有钱呢。
2: 今天啊，我们俩一大早就从通州坐地铁就到这儿来了。到了现场一看呢，哎呀，这瑞士手表啊确实不错，又漂亮又便宜，这就圆了我们老两口子多年来的戴瑞士手表的梦。
1: 真的是哈、那这个一对情侣表价格贵吗？你觉得
0: 这个价格啊可真不贵啊，我们年轻的时候啊买不起。我们俩呀一起风风雨雨走了这么多年，很不容易。
1: 是的，
0: 现在日子好了，享福了，这一对大金表啊，我们一人一块儿，这也代表着我们永远在一起。
3: 2.5折起买瑞士名表的机会来了，迎中秋庆国庆，由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主办的2026中国北京瑞士名表展盛大开幕。欧米茄、浪琴、天梭、三度士、美度、浪驰、梅花、英纳格等各大品牌名表2.5折起售，2-3千块钱就能买到瑞士原装进口品牌名表，万把块钱就能买到瑞士原装进口品牌金表，全都是瑞士原装进口品牌名表，正品行货，品质保证，价一赔十。瑞士进口名表低至980元，活动时间9月24日至10月8日，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装车大厦旁，咨询热线8370-7077。
4: 大家好，我是高明。买瑞士原装名表，我推选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专业从事瑞士原装名表进口代理近30年，是多个瑞士名表品牌的中国总代理，品质保证，价格实惠。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集中采购，集中进口，集中销售，去掉层层加价，砍掉中间环节，让您轻松省钱。买瑞士原装名表就找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高明的选择。
5: 朋友们，买瑞士手表啊，就来2026北京瑞士名表展。欧米茄、天梭、浪琴、英纳格、三度士、梅花、浪驰等名表应有尽有，全场2.5折起售。
6: 是的，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作为多款瑞士名表的国内总代理，传统以往的销售模式呢，是将瑞士进口表批发给国内一级代理商，经过各级的省代、市代后层层加价，再加上大商场的进场费、人工费、装修费，手表到老百姓的手中啊，当然昂贵。
5: 是啊，而这一次我们的这个瑞士名表展呢，砍掉了中间环节啊，所有手表都按照工厂价进行销售，就和咱们老百姓去瑞士的工厂仓库挑选是一个样的。老百姓啊，就是我们的一级代理，一块原价上万元的瑞士名表，在我们的名表展上呢，也就2-3千就能收入囊中了，让咱们老百姓啊都能够买得起。圆我们的瑞士名表梦。
6: 大气经典的男士腕表，优雅动人的女士腕表，浪漫精致的情侣对表，可以说2026流行款的手表都汇聚于此了。
5: 那么地址呢，就在北京东方博古城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
1: 叔叔阿姨打扰啦。
7: 啊，你好。
1: 哎，我看你们选半天了，选的怎么样？
7: 啊，选的挺好。
8: 挺好的，
1: 选了一对情侣的金表哈。
7: 啊，我年轻的时候啊，就看着这个瑞士手表了。
1: 哎，
7: 那时候啊，觉得呢就有点贵。在那个时候要有一块这个瑞士手表，可不得了。
1: 那可不是，您当年结婚的时候得30年前了吧？
7: 那时候啊，很时髦的。
1: 30年前哈。
7: 对，那时候要有一块瑞士手表，那大家都得啊刮目相看。
1: 那可不是。
7: 我跟他许愿了
1: 啊，
7: 我说啊，将来啊一定买一块瑞士手表，他一个，我一个。
8: 是啊，我那时候啊看人家戴那瑞士手表，

0: 别羡慕，我就跟他叨了，我说咱们什么时候也买一块认识手表戴呀？他说你别着急，他说以后啊，以后咱肯定买呀。
1: 是，
0: 是说肯定买。他说这么多年过去了，我们就逛商场啊，结果那上商场里边一看，那价格还挺贵的，一直没舍得买。他说这个地方有这个厂家直销，所以呢，他说有没有中间那个环节，肯定比价格便宜不少。
2: 今天来到现场，这个对比这个价格，感觉还满意吗？
3: 满意，
0: 满意。
3: 我们呢，所以呢，就选了一对大金表。
2: 哎，
3: 他一块，我一块。
0: 你看这表多好啊！
2: 对，
0: 金的，金色的，这颜色。
3: 你看多漂亮！
0: 还有日历，而且呢，我觉得这个价格呀，我们俩肯定是要一人买一块的。
2: 买一块，
0: 实现我们年轻时候的梦想。
2: 瑞士金表梦哈。
0: 对对对。
2: 我相信二位这个带回去之后，肯定周围人也会像您当年羡慕别人一样羡慕您的。
0: 是的。
2: 就选这块了。
3: 这漂亮。
0: 太喜欢。
2: 哎呀，真是挺适合二位的啊。
0: 还有亮晶晶的，还有钻石，
2: 还真是。
3: 日历
2: 哈，
0: 这挺好的。
2: 好，那不打扰二位了，慢慢挑。
4: 2.5折起买瑞士名表的机会来了，迎中秋庆国庆，由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主办的2026中国北京瑞士名表展盛大开幕。欧米茄、浪琴、天梭、三度士、美度、浪驰、梅花、英纳格等各大品牌名表2.5折起售，2-3千块钱就能买到瑞士原装进口品牌名表，万把块钱就能买到瑞士原装进口品牌金表，全都是瑞士原装进口品牌名表，正品行货，品质保证，价一赔十。瑞士进口名表低至980元，活动时间9月24日至10月8日，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中车大厦旁，咨询热线8370-7077。
5: 大家好，我是高明。买瑞士原装名表，我推选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专业从事瑞士原装名表进口代理近30年，是多个瑞士名表品牌的中国总代理，品质保证，价格实惠。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集中采购，集中进口，集中销售，去掉层层加价，砍掉中间环节，让您轻松省钱。买瑞士原装名表就找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高明的选择。
6: 正规的瑞士原装进口表的表盘上必须要刻有 Swissmade 的瑞士制造标识。简单的来说呢，瑞士原装手表必须要满足三大条件。
7: 是的，这第一呢，就是整表零件的80%啊必须为瑞士生产。第二，组装必须在瑞士完成。第三，最终检测也要在瑞士完成。
6: 三个条件必须要全部符合之后啊，才可以获得瑞士颁发的原产地证明，才可以使用 Swissmade 的瑞士制造标识。这才是正规的瑞士原装的进口手表。
7: 是的，没错，我们这次带来的欧米茄、浪琴、天梭、梅花、三度士、浪驰等手表啊，都是瑞士原装进口的，全都有 Swissmade 的标识。
6: 全部呢是由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直供，正品行货，品质保证，假一罚十。
7: 花上2-3千就能买到平时售价10000多的瑞士名表。展会时间啊，从9月24号到10月8号，还没来得及购买瑞士名表的朋友们，得抓紧时间了，机会不是天天有，该出手时就出手。
8: 听同事说啊，这东方博古城啊搞这个名表展呢，我呀给我老公啊买了一块瑞士原装进口的名表，哎，这块表啊才3880块钱，太划算了。我来之前啊特意查了一下，有这个 Swissmade 这个标识的，才是瑞士制造的，这个太让我惊喜，太高兴了。我现在啊拿着这块表啊，一会儿我就去啊昌平，他在昌平上班呢，平常特别的辛苦，起早贪黑的，而且呢应酬特别的多。哎，我就想呢，准备给他一个惊喜。
2: 这位先生您好。
9: 你好，你好。
2: 哎呀，这选的表不错，这个价格感觉怎么样？
9: 这表真便宜，现在买才3000多块钱。
2: 才3000多块钱，是这一对吗？您是给您的爱人也选了是不是？
9: 对，年轻的时候特别喜欢瑞士表。 瑞士表是全世界认可的品牌表，平时啊太贵了，现在搞活动一下子买两块。
1: 我在年轻的时候就看上咱们的瑞士表了，那表确实不错，当时那个价格也比较高，那时候有一个瑞士表啊，简直了不地，很时髦，大家伙都另眼看你。但是我们结婚的时候呢，什么都没有，就买一缝纫机。我跟他许了愿啊，也跟他说，将来之后我一定给你买一个瑞士手表，你一个我一个。
8: 完了，我看见人家戴这个瑞士手表啊，特别羡慕，我就跟他叨叨，我说什么时候我们能买块些瑞士手表？哎呀，有时候商场看看啊，价钱还是太贵，一直都没舍得买。现在呢，听说这个东风博古城啊，搞这个厂家的直销。也没中间什么环节，那肯定是又便宜了不少，我们就赶紧过来看看。
1: 我特别喜欢那个瑞士表，可是表太多了，也画眼睛都画了看不过来，我就找这个世界腕表师，我查一查吧，到底是哪个好啊。我就看上这浪矢表了，因为1861年，这是老牌子了，这是真正的瑞士表，他一块我一块。
5: 大家好，我是高明，买瑞士原装名表，我推选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专业从事瑞士原装名表进口代理近30年，是多个瑞士名表品牌的中国总代理，品质保证，价格实惠。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集中采购，集中进口，集中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高明的选择。
7: 一个成熟的男人哪能没有一只瑞士手表呢？而且啊，得带全自动机械表，因为手表啊就是我们的第二张脸，它代表我们的品位和身份。
6: 是的，一只瑞士手表更是爱心的完美诠释。
10: 后台是

捣烂，有助于肠辣物质充分溶出，以性状变得黏糯，人们将其称为糍粑辣椒。牛油难抵柴火的热情，稍后它将化身保温层，同时锁住风味。

豆瓣酱为浓郁馨香染上底色，糍粑辣椒鱼滚油相拥，瞬时造就红色怒海。石柱红与印度椒达成混物，调色、提辣、增香，辣椒的门道都在锅里了。刺痛，终于迎来麻木。近三十种香料紧随其后，麻辣高聚味觉顶峰，味绵凌厉，米酒变成了和事佬。这种以糯米为原料的发酵制品，重庆人称为醪糟，其富含的脂、醛和醇类物质，可中和燥性，补给咸味。热浪翻滚，豪放不羁，家人闲坐，灯火可亲，食材在浮尘之间完成华丽的转身，亲情与友情在香气中得到养护。谈笑之间，每当夹起毛肚，人的注意力便会转向筷头，因为稍不留神便会落得海底捞针的结局。即使佐料早已花样繁出，依旧有人偏爱朴素的搭配，一碟芝麻调和油，少许蒜末，浅浅一蘸，麻辣鲜香丝毫不掩。做老味道，卖平价菜，这是陈志与燕姐开店的初衷。苦心经营，热闹已成常态，但不管多忙，两人总会抽身回趟老家。

0: 在四母遭罪，终换来满锅葱油。浓郁厚重的香味附着于一碗面线，唤醒了漳州的日与夜。
1: 是福建的一个第三线城市，那这个地方算起来风土人情也不错。
2: 我是本店的小老板，我在本店基本上是负责切肉的、煮汤的、拌面的，哦，还有一些比较比较有味道的那个馅料啊，一直反复的尝试。
1: 就是说，我们这家店已经开了快30年，吵吵闹闹肯定是有的。就是说，他以煮，我以吃。这样子相互帮衬，走过了快30年的这个叫做什么生意啊？这种
2: 夫妻店。
1: 我们这边小店吃的特多，3点个店里面，其中就有一家是开吃的东西。我们家也是其中的一个，这个是我们家老板自己创造的一种草药汤，在我们漳州算是小有名气的一种风俗吃法。
0: 常与面线搭配的生汤，是国叔与兰姐经营了30多年的当家小吃。饮食关乎风土，映照人情。漳州，独坐福建南端，悠悠岁月化作古韵，闲适生活跃然街巷。漳州人面朝大时代，低调烹小鲜。他们不求奢华繁复，独爱鲜美平和。其处世饮食的哲学，从这碗生汤可见一斑。清晨6点，兰姐准时现身菜市场，千辛万苦为赴渡，海陆新婚尽铺陈。当地人对吃的信仰和对鲜的追逐，暗藏在这繁忙与热闹之中。熟人买卖，轻松自在。兰姐花钱归来，国叔拿刀出场。猪牛瘦肉、心肝肠杂、虾背油爆、主流与杂碎同台，海洋与大地竞技。此刻的丰厚隆重，稍后将化为极简。
1: 早上我一般5点半就要起床，起来的时候要先把草药切断，然后放到汤里面去熬，给它熬1点多钟，那个草药汤刚好很浓，还有那个鲜味出来的那些东西放下去烫是最好的。
0: 这些细弱的枝条正是兰姐用于熬汤的原料。走进厨房之前，他们还在与微风嬉戏。枸杞，茄科灌木植物，其果实常见于中年人的保温杯中，枝叶则经兰姐和儿子阿华之手，为生汤添上别致的清新。阿华是家中长子，创业之余常会到店里帮忙。久经用餐高峰，他已然上手。枸杞树枝与水共舞，咕噜声是早餐的前奏。植物的清丽甘甜融入汤中，琳琅满目的鲜美随即赶来。简单的烹饪方式是对食材的最高礼赞。富含游离氨基酸的枸杞叶将以蔬菜的身份宣告生烫的出锅时刻。

0: 极简极鲜，口感多样，轻而不寡，淡而有味。夏天逼出热汗，冬日温暖身心。借着一份生烫，海洋气息和大地风情，被好吃懂吃的漳州人尽收碗中。
1: 以前在摆地摊，一直发展发展，风雨无阻的，这台刮台风啊，出太阳40多度的情况下，在外面摆摊卖这个枸杞生烫，就这几年比较轻松了嘛，事业有点走上轨道了嘛。孩子也有点生活的能力了，那我们就没有做的那么辛苦了，偶尔就放松一下，有时候小酌两杯，偶尔也会 K 歌，也等于锻炼身体嘛，这是我们的业余爱好。

是重在参与啦，跳也不是很好，唱也不是很好，但是我都会参加。这边周边的要举行什么活动，我一般都有去参加。他们说我去的场合比较热闹一点点，所以我每次都厚着脸皮参加了啊，希望大家喜欢我。

0: 《爱拼才赢》这首歌，都好像是我们的精神支柱。大街小巷都经常可以听到那个换的歌，那个《爱拼才会赢》，爱拼家会赢这条歌，这是我们的风格。胡建成就是这样子创业，一步一个脚印嘛，这样子拼过来的。那这就是孩子，我们也希望他们拼。
1: 爱拼，或许不完全是为了赢。一餐一饭，四季轮转，所谓拼搏与奋斗，无不是

0: 煮鸡、煮腊肉、包谷、鸡蛋、紫薯、豆角等蔬菜，傈僳人家毫不吝啬农田里的每一种时令食材。火塘是傈僳族家庭活动的中心，即便入夏，人们仍然在这里吃饭、娱乐、接待客人。它保有着人类最初的生活模式，傈僳族的很多文化习俗就是从这里开始的。
1: 啊，多么的锅，啊，拿着你。
0: 除了煮的方式，还有炭烤，猪蹄直接放在火塘里，与木炭亲密接触。这种充满野性的烧烤方式，加速着油脂的溢出，刺激着人们的味蕾。

0: 我妈拖我妈。
1: 色香味形气的完美结合，让手抓饭不仅仅只是一道美食。竹编的大簸箕，芭蕉叶铺底，盛满米饭，摆满腊肉、烤肉、鸡肉，各样小菜环绕，是美味拼贴的画，不仅愉悦我们的视觉，还无限诱惑着我们的味觉。食物越丰盛，人们的满足感就越强，这是基因里抹不去的本性。画一样的色彩，四处飘散的食物香气，没有人可以抵挡这样的诱惑。
0: 啊，春长凉了，妹妹呀，去找个饭。
1: 就着窗外的雨声吃手抓饭，左手为碗，右手为筷，自由奔放，随意组合。猪蹄外皮的焦香，小菜的清甜，渗入油脂的米饭，一次次的抓取拿捏，在大快朵颐的同时，每个人的快意都在相互传递。此时亚热带临沧的茶山，阳光氤氲，万物露芽，尝鲜成了布朗人家必不可少的时令计划。春茶的采摘已经结束，尼嘎和癌章还要采摘一些入夏露头的鲜叶，用来做一道茶叶美食。
2: 漂亮，非常可以。我哦，哦，那个，
3: 看
2: 到
3: 一起，跟着不去。
2: 对，哦。
1: 入夏以后，在盛产普洱茶的临沧，烤茶、竹筒茶、瓦罐茶，茶叶的饮用方法花样百出。而真正特别的是吃茶。布朗族很早就与茶结缘。千百年来，布朗人家一直保留着种茶、饮茶的习俗。每当迁徙到一个新的地方，都会种下茶树。因此，只要有布朗族的地方，就会寻找到古茶树。这些祖先留下来的古茶树，山林自然给予了他们日常的养护。新鲜采摘回来的茶叶，能够以最快的速度转化为可口的食物。相比直接食用，烹调去除了它的涩味，用鸡蛋和淀粉包裹，下锅油炸，

0: 从山后采摘到出锅尝鲜，最短的路径是这道鲜美茶叶酥的魅力所在。外表微黄，略感酥脆，酥脆驱散了下茶的涩味，茶叶的清香能久久停歇在唇齿之间。生活在亚热带的密林中，入夏后的天气潮热，这样的自然环境衍生出布朗族相应的饮食口味，酸辣咸口。丰富的动植物资源给热爱食物的布朗族人赠予了天然的食材。很难想象，外表粗枝大叶的芭蕉，内心是一根纯洁白净的芭蕉心，不知在什么时候就被布朗人家发现，出其不意地创造出了一道绝佳的凉拌菜——芭蕉生。洁白水灵的芭蕉心切碎，鲜嫩的猪里脊肉末过沸水捞出，和芭蕉心、小米辣各种佐料凉拌，芭蕉心脆爽，肉末鲜嫩，融合成立夏这道独特的凉爽酸辣口味。丰富多样的食材满足着人们饮食的需求，立夏在山林中尝鲜，必不可少的还有竹笋。
1: 来看看，看看多少，多少。这是好的人，
2: 竹笋都少了，光是多一点材料，会叫非物利用。把那笋怎么吃的甜笋是，农的部分会做炒，会做煮，当时更上一部分，它更老，它更轻微素，然后已经粗了嘛。所以你那做炒也不好吃，做煮也不好吃。哎呀，我们布朗族的，因为在黑龙江住着，为什么无意当中也不是说特意那个做这笋皮、笋盐什么的，生腌的就少。看见那个笋怎么烧着冒泡泡泡的，拿出来也，你那个它本来就挺的东西，你吃就那是香的挺，冲撞在一把辣子啊、蒜的就那种吃，而且也是香啊，而且说句实话，这个火会在我们厨房反正是说，这还可以治肚子疼的，这肚子疼有，一吃就是在，因为它那股味道。
0: 立夏的云南大地，丰富多样的资源，经历谷雨之后，长势日盛，驱使着与他们休戚与共的布朗人家，迸发了灵活多变的创意，出其不意地将资源转化。在火塘边烧制出了布朗人家独有的美食韵味。立夏以后，云南的山川河谷阳气充盈，刺激着山林中动植物资源野蛮生长。对于美食的掌勺人而言，美味也即将纷至沓来。

0: 北京的大爷大妈们，你们好，今天给大家带来一个好消息，那就是老年人视力下降、老花眼的朋友们，今天你们可有福了。新一代高科技智能老花镜勇视力智能新型花镜已经来到咱们北京。要问它和传统的花镜有什么不同，最大的不同那就是八个字，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它拥有德国渐进多焦点镜片设计，看远看近只需这么一副眼镜就够了。只要戴上勇视力智能新型花镜，不管您是老花有多严重，甚至是10年、20年近视、散光加老花的，只需一副眼镜，勇视力智能花镜就能解决。老花、近视、远视、防蓝光、防紫外线、自动变色，看远看近都清楚。
1: 勇视力这种高科技的自动调焦新型智能花镜，在咱们北京卖的那是相当火爆。瞧，勇视力智能花镜柜台前被挤得水泄不通，连个落脚的地儿都没有。要说咱们北京的大爷大妈，那可是很精明的了，什么大世面都见过，但从未听说德国技术的智能老花镜。以前只听说过智能手机，还没听说过智能老花镜。这高科技的智能老花镜效果就是好，看远看近只要一副，看远看近都清楚，效果一传十，十传百。勇视力智能花镜靠的就是口碑，大家的老朋友李金斗老师也在佩戴勇视力智能老花镜，现在我们一起去邂逅。
2: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3: 哇，
2: 见到我们的帅哥美女很开心啊，非常的欢迎大家。我们现在所在的地方呢，就是勇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给大家介绍一下非常熟悉和喜爱的我们的相声演员李金斗老师。李老师好。
4: 大家好，大家好。
2: 咱们现在所在这个地方就是我们的勇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的北京西三环公主坟店。哇，李老师好地方来了哈，您来了这个地方更加的人气旺了。
4: 当然了，
2: 跟我们电视机前喜爱您的观众朋友们打个招呼吧。
4: 好，北京的中老年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您的老朋友相声演员李金斗。
2: 李老师啊，我很好奇您为什么也来勇视力配镜呢？
4: 以前呢看报纸啊看电视啊没觉得怎么样，可是啊自从看上这手机麻烦了，眼睛啊就不行了，近处看不清，远处看不见，生活啊受了很大很大的影响。哎，我身边有一老朋友跟我说，金斗你到勇视力应该配个镜子了。我一想我得来，您看这不是来了吗？
2: 您看其实我们身边很多老年人啊就存在这样的问题，视力也下降了，然后眼花了之后呢，哎，就随随便便的去配一副老花眼镜戴上了、您看这是不是非常错误的做法，
4: 不懂科学。
2: 哎，要引起高度重视啊。
4: 是，
2: 那我们今天来到勇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 您发现没有，这边呢有很多非常专业的验光设备哦，而且这验光也是非常重要的。那现在我们就跟随李金斗老师来进行26项老年视光检查，看看结果如何。
4: 对，26道，一道一道的来，让老年人看仔细了眼睛就没问题了。
5: 好，李老师，咱们一步到验光室。
4: 走
5: 走
4: 走。以前呢戴的那个老花镜啊，我认为就是一个度数，
2: 哎，
4: 啊，要不就50的，要不就100的，
2: 对，
4: 两个度数应该是一样的。今天才知道感觉它不一样。你看我这个近视，左眼350度，右眼200度，不仅有近视，还有老花，左右眼老花相差150度，还有散光，左眼100度。右眼125度，原来啊，我认为眼睛花了，随便戴个老花镜就行了。现在才知道这里有这么多的讲究。今天啊，多亏了来了勇视力，要不然呢，我估计没几年就什么也看不见
2: 了。是，
4: 那就坏菜了。
2: 还好您来得及时啊，对不对？
4: 对啊，
2: 所以说大家伙看到了吗？老年人配眼镜啊，不管是近视、散光、老花、远视啊，那都不是简简单单的问个度数就可以了，
4: 对，
2: 而是一定要进行全面科学的验光，这一点啊非常非常重要哦。
4: 你说的太好了，这个勇视力啊真有够的， 智能变焦，自由转换，眼睛不费劲，眼镜来调焦，它就像一台啊数码照相机，能自动聚焦，这样远近都能看得清楚了。什么老花、近视、散光、远视、蓝光、紫外线六大问题，只需要啊一副勇视力。你看电视、看手机、开车、做饭、走路、晒太阳，戴上以后您猜怎么着？真舒服，远近看得清楚极了。您是不是也是一样啊？跟我似的，近处看不清，远处看不见。为了自己的眼睛，您可马虎不得，更不能舍不得。不科学验光，戴不合适的老花镜，不对，视力一天比一天差，啥也看不清楚。您再好的生活也享受不上了。勇视力，远。

0: 镜，专业更方便，一副智能老花镜戴上，就像给您眼睛洗了一个澡，远近都能看得清楚，多好啊！
1: 福利来了，福利来了！北京密云的叔叔阿姨，这回您可享福了。用视力走进密云，中老年视力26项免费普查大型公益活动马上开始了。9月28号到10月10号，您不用远出家门，就在咱家门口，就能免费享受到来自北京永视力的高级验光师26项专业老年视光检查。在家门口就能验配永视力智能花镜，全程1个小时专业视力检查，不收1分钱。活动时间9月28号到10月10号，足不出户就能享受到永视力高级验光师团队的免费视力检查，时间仅限9月28号到10月10号。地址：密云金地来大酒店1层。密云的叔叔阿姨们，赶紧打电话预约报名吧！
2: 预约电话：400-155-7776。
3: 科学眼光，配镜真的是很重要啊！所以咱北京的叔叔阿姨们，这一点一定要重视起来。配老花镜一定要先验光再定制，因为每个人眼睛花了以后，两只眼睛的老花度数往往是不一样的。比如一个100度，一个50度，还有的同时伴有散光，散光度数也是不一样的，还有的同时还有近视，瞳孔距离每个人也是不同的，还有一些眼底有问题的，玻璃体浑浊的等等。所以只有先验光才能准确测量出两个眼的老花、散光、近视的度数，而不验光就佩戴老花镜会导致看不清或过度矫正，引起眼睛疲劳、头痛、头晕，走路深一脚浅一脚，容易摔跤等不适，甚至加重眼睛老花病变。只有通过科学精准的视力检查，才能定制出适合自己的老花镜，我们佩戴的才舒服，才能有效地改善视力。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如果您的老花镜没有验光，随便就买了一副，那是对自己眼睛的不负责。赶紧来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26项免费的视光检测，科学精确检查，私人定制一副属于您自己的眼镜吧。一副永视力智能花镜，多焦点自由球面渐进镜片，德国新技术，打造裸眼级的清晰度。老花、近视、远视、散光、防蓝光、防紫外线，智能花镜看远看近都清楚，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老花就戴永视力。另外，永视力的镜片全部都有国内发明专利证书，永视力专业打造智能老年花镜。
1: 永视力智能新型花镜镜片拥有发明专利证书，专利证号1-2-0172-1-2-0172-1-3-0-3-0-3-0-2-0-1-2-0-7-2-1-2-0-3-4-8-3-4-0-2-0-1-2-0-9-2-X-5-0-2-0-1-2-0-4-0-1-8-6-9-6-0-2-0-2-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 人皆知，一传十，十传百，都火得传到影视演员王姬老师的耳朵里了。王姬老师也迫不及待地跑到泳池里智能化镜西三环公主坟店去验光配镜。下面我们就看一下他佩戴的情况。王姬，中国电视金鹰奖最佳女主角奖，她主演的《北京人在纽约》红遍大江南北，她就是著名表演艺术家王姬老师。拍戏精益求精，选择老花镜一样有她的标准。
2: 中老年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您的老朋友王姬。我们中老年人啊，眼睛花了以后一定要配花镜，要来泳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26项验光检查。想要对自己的眼睛负责，记住了， 先精准验光，再配眼镜。只能看近，不要；只能看远，不要；不是智能，不要。老花镜，我只要永视力智能花镜。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王姬。全新一代智能老花镜，永视力智能花镜，远近都能看得清，近视、远视、老花、散光、防紫外线、防蓝光、自动变色，只需一副全搞定，时刻保护您眼睛。
4: 啊，老花镜还有智能？
2: 当然了，永视力全新一代高科技智能变焦眼镜，看德国渐进多焦点技术，一个镜片上有好多个度数，数万个焦点。
5: 啊，一个镜片上有这么多度数？
2: 没错，永视力智能老花镜是新一代智能渐进变焦技术，根据每个人不同的视力状况量身定制多个度数区域，这样看远、看近、看中间，智能变焦自由转换，眼睛不费劲儿，眼镜来调焦。它就像一台数码照相机，能自动聚焦，这样远近都能看得清啊，远近视力自由切换，告别传统老花镜，永视力尽享全新视觉体验。相信王姐，您也来一副永视力。老花、近视、远视、散光、防蓝光、紫外线，六大问题，只需一副永视力全能花镜，轻薄美观，时尚有气质，高科技就是不一样。智能老花镜，我戴永视力，相信王姬的选择。
1: 福利来了，福利来了，北京密云的叔叔阿姨，这回您可享福了。永视力走进密云，中老年视力26项免费普查大型公益活动马上开始了。9月28号到10月10号，您不用远出家门，就在咱家门口，就能免费享受到来自北京永视力的高级验光师26项专业老年视光检查，在家门口就能验配永视力智能花镜，全程1个小时专业视力检查，不收1分钱。活动时间9月28号到10月10号，足不出户就能享受到永视力高级验光师团队的免费视力检查，时间仅限9月28号到10月10号，地址密云金地来大酒店1层。密云的叔叔阿姨们，赶紧打电话预约报名吧！
6: 预约电话400-155-7776。
1: 家住海淀区四季青镇长青园一区的邵阿姨，眼睛老花还散光，42岁就开始戴花镜，原来买的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总得摘戴，生活很是不便。自从佩戴永视力智能花镜后，一副眼镜既能看远又能看近，干啥都方便了。
7: 老花眼还散光，眼睛不好大事儿吧，就是在服装厂子戴眼镜，只能说做活的时候看，你看别处了还是不成。后来我又看王姬这个做这个电视，就在公主坟，所以啊，我决定的得去，5月20号配的。哎呀，一配这眼镜吧，我都觉得我年轻了，我在哪儿去我都戴着这个眼镜，街坊都看见，我说你这眼镜还真好，我说要不是你戴的，哎呀，他说你这怎么这么清灵啊，我说永视力，我说你们有合适的呀，就是自己赶紧是上公主坟那配一个去，多少钱的都有，能接受多少的有多少钱的。后来我带我孙女出去玩去吧，她一见阳光吧都变黑了，我孙女都说呀，奶奶你这眼镜真没白配，原来走吧就是看道就这么摸着走，老怕有栽跟头似的，坑坑洼洼的，觉得是，其实不是，就是眼睛不好看，戴上这个眼镜吧，哎呀觉得哪儿都特别平，往前走吧，就这样挺好，真的特别好，我觉得。因为我这个岁数我都80多了，你说是不是，我觉得啊，太好了太好了，我特别喜欢拍抖音，有这永视力眼镜都看哪儿都特别好看，拍什么都特别拍得好，这是我跟我儿媳妇拍的，你看好吧，要没有这眼镜吧就拍不了这么好，把手机搁这儿怎么拍都成，反正上哪个角度都看得见，都能拍，这么远也看得清楚，就特别好，要没有这个眼镜吧你根本就看不这么清楚， 你也拍不了这么好，这个看得特别清楚。他远看近就这一副眼镜，看手机，你是看报纸，什么都能干。现在我也爱养花，把这个叶子都擦得特别干净，因为这个眼镜啊都看得特别清楚，所以啊没事我都把叶儿都擦了它。原先戴别的眼镜根本就看不见，我也不擦。这个呢你看我都给它擦得特别干净，就这一副眼镜什么都能看得见。看电视看哪个台，这个遥控的这个小字儿都看得特别清楚。看过有多少眼镜，原来那个眼镜吧想看清楚一点吧，你只能戴这一副说看清楚啊，清楚了你再看电视离近这么近又不成了，只有这个有视力戴上才成。看远看近你说的都特别好，你跟离多近都成，离多远都成。老了的还是那个眼睛不好的，这个一定得配这一个眼镜去，真的特别好。你说是看远看近啊，是看哪儿都特别特别痛快，不是我说你。

0: 中山王、昌邑王、南越王等在内的10个诸侯王的这种文物展品，那么也可以
1: 常被浪潮裹挟，逢热点便奔赴，随风口而辗转。这一次，我抛开喧嚣，笃定自责，喧嚣任来去，本心自安然。秋分，一静观，一自适。
2: 日前，潘家园34周年庆暨第二届潘家园串文化节启动，为市民假日文化消费增添传统文化体验新场景。
3: 活动持续至10月7日，覆盖中秋、国庆，通过文化演出、公益鉴宝、特色市集、主题邮局、游园会等，丰富市民双节文化生活。
4: 双节来临，潘家园里已经热闹起来了。34周年庆暨第二届创儿文化节开启，文玩大会、国风巡游、民乐演出、文化夜市、美食周等活动陆续登场，一直持续至10月7日。作为本届创儿文化节的一大亮点，十大名创儿榜单正式发布，一件件精品集中亮相，既是文玩爱好者眼中的视觉享受，也承载着创儿文化的讲究与传承。
5: 它是一个进口的原生态，来自于大自然的天然的沉香，它是沉水的，它是百年以上的老料，自然风化结香的。像这种串文化节对我们的商户实施间有很大的帮助，客流量也大，增加的这个流量最少得30%以上，收获还是非常满满的。
4: 今年是第二届潘家园串儿文化节，相比首届，今年活动在线上线下联动上更加丰富，不仅把全国线上文玩头部品牌请到线下，还打造了串儿主题文化街，让传统手串经营与线上文玩品牌同场展示，相互交流。
6: 我们这次第34周年庆活动呢，正好覆盖了中秋和国庆的两个黄金档期。那这次呢，我觉得有一个特别值得推荐，就是我们的串文化主题。那在中秋档期呢，24号到28号，我们西区呢有一个2026全国文玩大会，是汇集了全国的这个线上文玩头部品牌，我们的爱好者可以实地来看这些商品的质量，也可以现场和这些主播交流。在国庆活动期间呢，我们市场里也会引进匹配的美食项目，让消费者可以到我们潘家园一站式的淘玩吃秀购，让大家在这种感受和体验的过程中去了解传统文化。
4: 线下活动热闹，线上同样不打烊。活动期间，潘家园在抖音、微博、视频号等平台开启多场专场直播，让不能到现场的市民也能云逛潘家园。
7: 在中秋跟国庆两个大节中，我们的5个全平台的账号就开始了不眠夜的直播活动，累计直播大概有23场，每个平台都会有自己的不同一些玩法，比如说零元抽红包、满减优惠券、立减折扣等等的这一系列的活动。
4: 串儿文化节的热闹也从潘家园市场延伸到了周边。今年是潘家园街道第三届文化体验消费季，街道把辖区里的文化资源串了起来，联动潘家园市场、北京古玩城等，为市民双节期间的文化体验提供更多选择。
8: 今年呢，已经是我们潘家园街道的第三届文化体验消费季了。为了丰富居民的双节文化体验，我们依托辖区丰富的传统文化资源，比如说在潘家园市场，我们有主题邮票、青花瓷的发售，然后同时呢，在我们北京古玩城还有明清家具的特点展，然后同时我们还有国风主题的游园会活动，异彩纷呈。
4: 从线下市集到线上直播，从文玩手串到国风体验，传统文化正以更可感、可玩、可消费的方式走进市民生活。文化体验、惠民服务与消费场景相互串联，既丰富了市民的假日选择，也带动了客流，拉动了消费，为节日文化市场注入新的活力。
2: 那么到这儿呢，本期首都经济报道就要跟您说再见了。
3: 欢迎您继续关注 BRTV 财经频道其他精彩节目。
2: 再见。
3: 再见。
9: 北京的大爷大妈们，你们好，今天给大家带来一个好消息，那就是老年人视力下降、老花眼的朋友们，今天你们可有福了。新一代高科技智能老花镜永视力智能新型花镜已经来到咱们北京。要问它和传统的花镜有什么不同，最大的不同那就是8个字，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它拥有德国渐进多焦点镜片设计，看远看近只需这么一副眼镜就够了。只要戴上永视力智能新型花镜，不管您是老花有多严重，甚至是

0: 10年、20年近视、散光加老花的，只需一副眼镜，勇视力智能花镜就能解决。老花、近视、远视、防蓝光、防紫外线、自动变色，看远看近都清楚。
1: 勇视力这种高科技的自动调焦新型智能花镜，在咱们北京卖的那是相当火爆。瞧，勇视力智能花镜柜台前被挤得水泄不通，连个落脚的地儿都没有。要说咱们北京的大爷大妈，那可是很精明的了，什么大世面都见过，但从未听说德国技术的智能老花镜。以前只听说过智能手机，还没听说过智能老花镜。这高科技的智能老花镜效果就是好，看远看近只要一副，看远看近都清楚，效果一传十，十传百。勇视力智能花镜靠的就是口碑，大家的老朋友李金斗老师也在佩戴勇视力智能老花镜，现在我们一起去邂逅。
2: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3: 哇，
2: 见到我们的帅哥美女很开心啊，非常的欢迎大家。我们现在所在的地方呢，就是勇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给大家介绍一下非常熟悉和喜爱的我们的相声演员李金斗老师。李老师好。
4: 大家好，大家好。
2: 咱们现在所在这个地方就是我们的勇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的北京西三环公主坟店。哇，李老师好地方来了哈。您来了这个地方更加的人气旺了。
4: 当然了，
2: 跟我们电视机前喜爱您的观众朋友们打个招呼吧。
4: 好，北京的中老年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您的老朋友相声演员李金斗。
2: 李老师啊，我很好奇您为什么也来勇视力配镜呢？
4: 以前呢看报纸啊看电视啊没觉得怎么样，可是啊自从看上这手机麻烦了，眼睛啊就不行了，近处看不清，远处看不见，生活啊受了很大很大的影响。哎，我身边有一老朋友跟我说，金斗你到勇视力应该配个镜子了。我一想我得来，您看这不是来了吗？
2: 您看其实我们身边很多老年人啊就存在这样的问题，视力也下降了，然后眼花了之后呢，哎，就随随便便的去配一副老花眼镜戴上了、您看这是不是非常错误的做法，
4: 不懂科学。
2: 哎，要引起高度重视啊。
4: 是，
2: 那我们今天来到勇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 啊，您发现没有，这边呢有很多非常专业的验光设备哦，而且这验光也是非常重要的。那现在我们就跟随李金斗老师来进行26项老年视光检查，看看结果如何。
4: 对，26道，一道一道的来，让老年人看仔细了，眼睛就没问题了。
5: 好，李老师，咱们移步到验光室。
4: 走
5: 走
4: 走。以前呢戴的那个老花镜啊，我认为就是一个度数，
2: 哎，
4: 啊，要不就50的，要不就100个，
2: 对，
4: 两个度数应该是一样的。今天才知道感觉它不一样。你看我这个近视，左眼350度，右眼200度，不仅有近视，还有老花，左右眼老花相差150度，还有散光，左眼100度。右眼125度，原来啊，我认为眼睛花了，随便戴个老花镜就行了。现在才知道这里有这么多的讲究。今天啊，多亏了来了勇视力，要不然呢，我估计没几年就什么也看不见
2: 了。是，
4: 那就坏菜了。
2: 还好您来得及时啊，对不对？
4: 对
2: 啊，所以说大家伙看到了吗？老年人配眼镜啊，不管是近视、散光、老花、远视啊，那都不是简简单单的问个度数就可以了，而是一定要进行全面科学的验光，这点啊非常非常重要哦。
4: 你说的太好了，这个勇视力啊真有高的，智能变焦，自由转换，眼睛不费劲，眼镜来调焦，它就像一台啊数码照相机，能自动聚焦，这样远近都能看得清楚了。什么老花、近视、散光、远视、蓝光、紫外线，6大问题，只需要啊一副勇视力。你看电视、看手机、开车、做饭、走路、晒太阳，戴上以后您猜怎么着？真舒服，远近看得清楚极了。您是不是

0: 是一样啊，跟我似的，近处看不清，远处看不见。为了自己的眼睛，您可马虎不得，更不能舍不得。不科学验光，戴不合适的老花镜，不对，视力一天比一天差，啥也看不清楚。您再好的生活也享受不上了。勇视力，远近一体镜，专业更方便。一副智能老花镜戴上，就像给您眼睛洗了一个澡，远近都能看得清楚，多好啊！
1: 福利来了，福利来了！北京密云的叔叔阿姨，这回您可享福了。勇视力走进密云，中老年视力26项免费普查大型公益活动马上开始了。9月28号到10月10号，您不用远出家门，就在咱家门口，就能免费享受到来自北京勇视力的高级验光师26项专业老年视光检查。在家门口就能验配勇视力智能花镜，全程1个小时专业视力检查，不收1分钱。活动时间9月28号到10月10号，足不出户就能享受到勇视力高级验光师团队的免费视力检查，时间仅限9月28号到10月10号。地址：密云金地来大酒店1层。密云的叔叔阿姨们，赶紧打电话预约报名吧！
2: 预约电话：400-155-7776。
3: 科学验光配镜真的是很重要啊，所以咱北京的叔叔阿姨们这一点一定要重视起来。配老花镜一定要先验光再定制，因为每个人眼睛花了以后，两只眼睛的老花度数往往是不一样的。比如一个100度，一个50度，还有的同时伴有散光，散光度数也是不一样的，还有的同时还有近视，瞳孔距离每个人也是不同的，还有一些眼底有问题的，玻璃体浑浊的等等。所以只有先验光才能准确测量出两个眼的老花、散光、近视的度数，而不验光就佩戴老花镜会导致看不清或过度矫正，引起眼睛疲劳、头痛、头晕，走路深一脚浅一脚，容易摔跤等不适，甚至加重眼睛老花病变。只有通过科学精准的视力检查，才能定制出适合自己的老花镜，我们佩戴的才舒服，才能有效地改善视力。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如果您的老花镜没有验光，随便就买了一副，那是对自己眼睛的不负责。赶紧来勇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26项免费的视光检测，科学精确检查，私人定制一副属于您自己的眼镜吧。一副勇视力智能花镜，多焦点自由球面渐进镜片，德国新技术，打造裸眼级的清晰度。老花、近视、远视、散光、防蓝光、防紫外线，智能花镜看远看近都清楚，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老花就戴勇视力。另外，勇视力的镜片全部都有国内发明专利证书，勇视力专业打造智能老年花镜。
1: 勇视力智能新型花镜镜片拥有发明专利证书，专利证号1-ZL2017-2-12943496.1 2-ZL2017-2-12943496.4 ZL2017-2-12906.2-5 ZL2017-2-10086.9 6 ZL2017-2-10086.9 6 ZL2017-2-19056.6 勇视力智能花镜在北京口碑相传，人人皆知，一传十，十传百，都火得传到影视演员王姬老师的耳朵里了。王姬老师也迫不及待地跑到勇视力智能花镜西三环公主坟店去验光配镜，下面我们就看一下他佩戴的情况。 王姬，中国电视金鹰奖最佳女主角奖，她主演的《北京人在纽约》红遍大江南北，她就是著名表演

0: 表演艺术家王姬老师，拍戏精益求精，选择老花镜一样有他的标准。
1: 中老年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您的老朋友王姬。我们中老年人啊，眼睛花了以后一定要配花镜，要来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26项验光检查。想要对自己的眼睛负责，记住了，先精准验光，再配眼镜。只能看近不要，只能看远不要，不是智能不要，老花镜我只要永视力智能花镜。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王姬。全新一代智能老花镜永视力智能花镜，远近都能看得清，近视、远视、老花、散光、防紫外线、防蓝光、自动变色，只需一副全搞定，时刻保护您眼睛。
2: 啊，老花镜还有智能？
1: 当然了，永视力全新一代高科技智能变焦眼镜，看德国渐进多焦点技术，一个镜片上有好多个度数，数万个焦点。
3: 啊，一个镜片上有这么多度数？
1: 没错，永视力智能老花镜是新一代智能渐进变焦技术，根据每个人不同的视力状况，量身定制多个度数区域，这样看远、看近、看中间，智能变焦，自由转换，眼睛不费劲儿，眼镜来调焦。它就像一台数码照相机，能自动聚焦，这样远近都能看得清啊。远近视力自由切换，告别传统老花镜，永视力尽享全新视觉体验。相信王姬，您也来一副永视力。老花、近视、远视、散光、防蓝光、紫外线，6大问题，只需一副永视力全能花镜，轻薄美观，时尚有气质，高科技就是不一样。智能老花镜，我戴永视力，相信王姬的选择。
0: 福利来了，福利来了，北京密云的叔叔阿姨，这回您可享福了。永视力走进密云，中老年视力26项免费普查大型公益活动马上开始了。9月28号到10月10号，您不用远出家门，就在咱家门口，就能免费享受到来自北京永视力的高级验光师26项专业老年视光检查，在家门口就能验配永视力智能花镜，全程1个小时专业视力检查，不收1分钱。活动时间9月28号到10月10号，足不出户就能享受到永视力高级验光师团队的免费视力检查，时间仅限9月28号到10月10号，地址密云金地来大酒店1层。密云的叔叔阿姨们，赶紧打电话预约报名吧！
4: 预约电话400-155-7776。
0: 家住海淀区四季青镇长青园一区的邵阿姨，眼睛老花还散光，42岁就开始戴花镜。原来买的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总得摘戴，生活很是不便。自从佩戴永视力智能花镜后，一副眼镜既能看远，又能看近，干啥都方便了。
5: 老花眼还散光，眼睛不好大事儿吧，就是戴服装厂子戴眼镜，只能说做活的时候看，你看别处了还是不成。后来我又看王姬这个做这个电视，就在公主坟，所以啊，我决定的得去，5月2号配的。哎呀，一配这眼镜吧，我都觉得我年轻了。我在哪儿去，我都戴着这个眼镜，街坊都看见，我说你这眼镜还真好。我说要不是你戴的，哎呀，他说你这怎么这么清灵啊？我说永视力，我说你们有合适的呀，就是自己赶紧上公主坟那配一个去，多少钱的都有，能接受多少都有多少钱的。后来我带我孙女出去玩去，把她一见阳光吧，都变黑了。我孙女都说呀，奶奶你这眼镜真没白配。原来走吧，就是看道就这么摸着走，老怕有栽跟头似的，坑坑洼洼的，觉得是，其实不是，就是眼睛不好看。戴这个眼镜吧，哎呀，觉得哪儿都特别平，往前走吧，就这样挺好，真的特别好，我觉得。因为我这个岁数我都80多了，你说是不是？我觉得啊，太好了，太好了。我特别喜欢拍抖音，有这永视力眼镜都看哪儿都特别好看，拍什么都特别拍得好。这是我跟我儿媳妇拍的，你看好吧，有没有这

0: 眼镜吧就拍不了这么好，把手机搁那儿怎么拍都成，反正上哪个角度都看得见，都能拍，这么远也看得清楚，就特别好。要没有这个眼镜吧，你根本就看不这么清楚，你也拍不了这么好，这看得特别清楚，看远看近就这一副眼镜，看手机你是看报纸什么都能干。现在我也爱养花，把这个叶子都擦得特别干净，因为这眼镜都看得特别清楚，所以啊没事我都把叶都擦了的。原先戴别的眼镜根本就看不见，我也不擦，这个呢你看我都给它擦得特别干净，就这一副眼镜什么都能看得见，看电视看哪个台这个遥控的这个小字儿都看得特别清楚。看我有多少眼镜，原来那个眼镜吧想看清楚一点吧，你只能戴这一副说看清楚啊，清楚了你再看电视离近这么近又不成了，只有这个有视力戴上才成，看远看近，你说都特别好，你跟离多近都成，离多远都成。老了的还是那个眼睛不好的，这个一定得配这一个眼镜呢，真的特别好。你说是看远看近啊，是看哪儿都特别痛快，不是我说你配完了你就知道，特别好。老年人更不应该省这点钱了，我说叫大伙儿都赶紧配一个勇士力。
1: 勇士力智能花镜全国连锁。我们再来看一下家住天津市武清区王庆坨医院旁玉公馆的石阿姨，眼睛不仅老花近视散光还有青光眼，原来随便买了好多老花镜度数不合适，严重影响生活。后来在勇士力智能花镜店验光配镜后，眼睛从0.2提升到1.5，生活得到很大改变，做衣服蹲地切菜做饭走路看远看近，勇士力智能花镜只需一副都搞定。
2: 它这个有散光有近视，
3: 我敢做白内障还有青光眼，
2: 原来配这么多都不管用，现在这

0: 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真的是太好了。北京的老哥哥老姐姐们，叔叔大爷们，赶紧打电话报名吧。
1: 勇视力智能新型花镜，老花、近视、远视、散光、蓝光、紫外线六种问题只需一副都搞定。房山区的王阿姨戴上勇视力智能花镜，看远看近都清楚，出门买菜在家穿针不费劲儿。丰台区的张叔叔佩戴勇视力智能花镜，开车看远看导航都清楚，不用来回换眼镜。海淀区的潘阿姨佩戴勇视力智能花镜，跳舞外出很自如。勇视力智能花镜，德国技术的高科技镜片，一个镜片上多个焦点，既有近视镜又有老花镜，看远处清楚，看近处也清楚，而且看远看近都非常的舒服。看远看近只需一副，为了自己的视力健康，为了自己的眼睛能够看得清清楚楚，赶紧佩戴勇视力智能花镜吧。勇视力智能花镜来自德国技术，福利来了，福利来了，北京密云的叔叔阿姨，这回您可享福了。勇视力走进密云，中老年视力26项免费普查大型公益活动马上开始了。9月28号到10月10号，您不用远出家门，就在咱家门口就能免费享受到来自北京勇视力的高级验光师26项专业老年视光检查，在家门口就能验配勇视力智能花镜，全程1个小时专业视力检查，不收1分钱。活动时间9月28号到10月10号，足不出户就能享受到勇视力高级验光师团队的免费视力检查，时间仅限9月28号到10月10号，地址密云金地来大酒店1层。密云的叔叔阿姨们，赶紧打电话预约报名吧。
2: 预约电话：400-155-7776。

0: 财经小课堂，投资路上帮您忙，欢迎收看本期的财经小课堂。我们看到近期呢，市场在高位震荡，很多人也是坐了过山车。但是我们的嘉宾吴凡老师呢，却是凭借他娴熟的这个操作方法，最近收益颇丰。所以今天呢，请他来到节目当中，他也是为我们的投资小白带来了短线三板斧的操作方法，也就是三个操作技巧。那么究竟是什么呢？我们一起来学习一下。欢迎吴凡老师再次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
1: 主持人好，投资者朋友们大家好。
0: 小白短线入门的三板斧哈，上期节目介绍了第一板斧，也就是我们要抓热点，同时要抓这个个股的周线突破，真的买进了，而且也挣到钱了。毕竟是短中线的操作，我不想坐过山车。接下来我觉得就是卖点就更加的重要了。怎么卖呢？
1: 卖点一就是日线出现了长上线，这个呢要考虑这个卖，就有很多都是炸板啊，尤其是2:50这时候的炸板啊，这个呢是一个重要的一个卖点。那么卖点二呢，就是这个分时下穿这白线啊，这白线下穿黄线，它这天啊1月14日这天它本来是涨停的，涨停的时候肯定是不用卖的啊，但是它这个涨停炸板了，炸板之后就会出现这样的对应的，就是这样的一个长长的一个上影线啊。所以这时候是首先第一，可能你要是做有一个减仓的一个动作了。第二一个呢，就是在分时上看这个白线下穿的这个黄线啊，然后再往上回啊，都回不去了。那这个时候也是一个重要的一个卖点，也就是说白线下穿这个黄线，首先它是炸板了，炸板的时候你得有卖一部分啊。然后呢，炸板之后这个下穿了之后，然后又上不去了，那这个呢又出现了一个这个重要的一个卖点。所以作为短线来说，咱们看的就是它的一个强度。
0: 短线操作哈，买的时候我们可以稍微的这个放宽一下标准，但卖的时候坚决不犹豫哈。
1: 对，
0: 我们也是像那个买的时候一下子就进去，只要强势在，那么这个时候说明它封不住板了，而且它下穿了黄线，反复上穿又上不去，就说明它已经显示出了弱势和疲态了。这个时候卖出也要坚决，我们才能不坐过山车，是吧？
1: 对，强势股在2:50炸板的时候一定要注意这个盯着啊，2:30到2:50之间有这种啊，这个强势股炸板一定也要卖啊。

0: 因为第二天高低开的这种情况比较多。那么像这个，其实我当时操作这个省广集团的时候，也是买了之后三天涨停，那这个时候就不需要卖。但是呢，这个我为什么在这个15号的时候早晨9点半就卖了？因为当天一开出来，我就看好多这个强势股就已经在跌停上了。
1: 对，集合竞价的时候我们就看到它是在跌停上。
0: 对，就有，然后呢，或者说它甚至就没有高开这样的一个情况，我就感觉它走弱了。然后这个包括，像这个板块啊，板块已经开始集体走弱，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卖点，因为咱们这个做的就是这个板块的一个强势借势哈。那如果板块走弱了，那这个里头的很大部分的个股可能就都会走弱啊。
1: 不要有侥幸心理，
0: 对，不要有侥幸心理。然后当天看这里面前期的这个龙头股，这个蓝色光标啊，当天就开的就很低啊，开的是这个绿盘开的，然后一路走弱，就是咱们也是啊，大家都盯着这个龙头，龙头一走弱了，那其他的稀里哗啦就开始都往下跌了啊。这个呢，就是一个咱们长期看盘的一个经验啊，龙头都倒了，咱们这些票就别留着了啊。总结一下哈，这个刚刚的咱们这个卖点啊，那么这个第一呢，卖点一就是日线出现了长上线，这个呢要考虑这个卖，就有很多都是炸板啊，尤其是2:50这时候的炸板啊，这个呢是一个重要的一个卖点。那么卖点二呢，就是这个分时下穿这白线啊，这白线下穿，一般的来说它白线有的时候就是到这个黄线这儿它会有抵抗，它只要它在这儿跟它粘合住了，它这种的就还可以啊，但是下穿是很危险的，然后下穿之后反复的在这震荡又上不去了，就是也是一个卖点。那么第三个卖点呢，就是板块集体走弱了啊，这个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定要盯，就是盯着这个龙头，龙头不行当天就走弱，那你们就先卖了再说啊。不管它后面有什么，咱们可以再买回来，但是呢，咱们为了避免过山车或者避免较大的亏损，一定要先看板块集体走弱了，很多股跌停，板块的龙头低开，然后或者大跌，一定要先买啊。
1: 对于这个第一板斧的这个短线的买卖点上哈，你还有一些什么样的提示吗？
0: 尽量的做龙头啊，这个像我选的这个省广，其实它也是一个小的一个龙头啊，尽量做龙头，那有涨停板的是最好的，因为龙头它肯定是要涨停的啊。第二一个呢，就是说咱们做一些高位票的时候啊，包括咱们就是哪怕有一些周线突破的票，那相对来说它都是位置比较高了，所以这个短线操作是要有这个止损的意识的啊。这个尤其是有一些这个高位置比较高的这些票，
1: 小白能够短线操作的三板斧，我们的第一板斧已经基本上。

0: 要给我们介绍的第二板斧又是什么呢？
1: 第二板斧呢是一种这个技术形态选股的啊，那它这个也是一个比较重要的一个模型，大家可以去啊这个把这个模型记在心里。那它呢就是一种阶梯上涨的形态啊，那同时呢最好也有这种热点题材的一个加持啊，这都是必不可少的，这样呢才能助力它这个短期啊有一个比较好的一个涨幅。我们先来回顾一下我的一个参赛股啊，这个星环科技。那么呢它是我是2025年就去年12月5号选出来的这个参赛啊，那当时是在这个位置哈、啊，但是后来呢，这支票呢，这个一个多月啊，涨幅达到
2: 了翻两倍，
1: 对，翻了两倍啊，所以呢，这个呢是一个重要的啊，是一种低吸的一个形态啊，这个
0: 我们喜欢低吸的方式，
1: 对对，这个和上一次的那个还不是完全一样啊，它是一个低吸的一个形态，它的低点不断的一个抬高啊，高点也不断的一个抬高，它大致啊就是没有加速的时候是沿着20天线附近啊，这个缓步的一个上涨的，有这么一种票，但是呢，它没有那么急躁啊，它不是说短期就快速的一个拉升，但它前期呢呈现这种一个缓涨的这么一个形态哈、啊。第二点呢，就是它呢也同样啊，从成交量上来看，上涨放量，下跌缩量也是非常明显的啊。这个呢，就是说明它这里头的这个筹码、啊、这个锁定是比较好的，那它这里头的这个主力它。其实并不急躁啊，它是一个志在高远的，所以这个有这样的一个就呈现一个阶梯上涨，就是它猛涨几下之后马上就开始洗盘或者震荡哈、啊、然后一边的吸筹，然后一边的这个锁定这个筹码，那它呢未来啊经常就会出现一些缓涨缓涨，然后到急拉的这么一个过程，
0: 它就是一个台阶一个台阶的哈，脚踏实地的一步一步的走上去的，
1: 嗯嗯，它就呈现的是一个阶梯上涨的一个形态、嗯、那阶梯先上涨，那它就是先是缓涨这个阶段啊、嗯、那一旦有了这个热点题材的一个加持，它就开始加速上涨了啊、嗯、讲一下我当时为什么选，就是它这个细节，就是它每次缩量调一段之后呢都长两根阳线，所以呢实际上我参赛也是遵循它这样的一个规律。
0: 那我们直接看图更直观一点。
1: 那咱们来看一下啊，实际上咱们光直观的看这个图，它就比较明显的呈现这样一个啊上台阶的这么一个形态哈，就比较这个类似这个一个台阶一个台阶的往上走。那它之所以一个台阶一个台阶往上走呢，实际上它是低点呢是不断抬高，然后高点也是不断抬高的啊，就基本上是一个沿着20天线啊，大致沿着20天线附近稳步的一个上涨，不急不躁的啊，就是涨一下之后，然后就出现这种震荡。缩量的一个调整，然后再涨再震荡缩量的一个调整，但总体来看它还是呈现一个阶梯向上的一个规律啊。然后呢另外一个呢，就是它成交量上观察来说的话，每次都是啊阳线上涨的时候是放量的啊，每次阳线上涨的时候都是放量，然后回调的时候都是缩量的，你看几根阴线的一个回调，从这个量上来看都是缩量的，所以它有一个比较明显的上涨放量然后下跌缩量的这么一个规律哈。然后呢这个从还有更细的细节呢，就是它这个每次上涨都差不多都是两根阳线啊，那我之所以选择它参赛也是这样看到，就是说它出现一根阳线之后，那可能还有一根阳线的一个上冲，那所以呢从这个角度来说的话，它就是上涨的这个概率就比较大啊，单周上涨的概率就比较大，所以呢它有一些细节还是有规律的。那从这些细节里头也可以看得出来，它这个里面的主力还是比较有耐心的，那一旦有了这种啊这个消息面的催化的加持，题材的一个火爆的话啊，这个一个月涨幅哈、啊、到达了这个214%，所以这种阶梯上涨的一个形态非常的普遍哈、啊、大家可以把这个形态印在这个脑子里。

锁死。

0: 立案怎么样了？
1: 还需要观察，但生命体征已经稳定了。
2: 空置的压力表已经恢复正常，所有泄漏点也已经被堵住了。
3: 这次多亏了赛琳，还有我们分工明确，没有人慌乱。
4: 以后这种操作间应该装一个应急外开门。
5: 我记住了，等教授回来再提。
6: 还有应急装备箱里得常备腐蚀液中和剂。
7: 对，这次差点出事。
0: 对了，咱们要不要开一个事故复盘会？
6: 我赞成，最好把流程标准化。
4: 嗯，不能再有下一次。
7: 为什么门锁会忽然全部失效？是不是系统干扰？
5: 我觉得应该查查监控，看看到底怎么回事。
3: 还有电热管道的老化检查必须定期做。
4: 下次演习应该加上突发泄漏的应急项目。
5: 别跟我说那些虚的，艾丽必须。
8: 都装好了。
9: 上次失败是因为催化剂添加太快吗？
8: 可能是，所以这次要慢一点。
10: 已添加，反应温度稳定在45度，
5: 能量波动比上次平稳，衰减率也降低了。
8: 赛琳，隔热手套给我吧，你手有点抖，我来过滤容器吧。好，小心点。嗯。
7: 记录好时间点和能量峰值。
9: 记录能量块稳定性预估超过48小时。
7: 快看，变红了！
10: 太好了，应急能源有保障了。
5: 能量波动稳定，看来这次配比完全正确。
11: 这里能量流动很慢，像是被阻塞了。
0: 探测显示3号管道区域能量几乎停滞，怀疑有物理堵塞或阀门关闭。
5: 图纸上这里有一个检修阀，可能是几十年前手动炉关死后被人遗忘了。立刻标注西蒙，探测仪数据如何？
0: 有毒数，但非常稳定。
3: 要尝试疏通吗？风险很大。
9: 标记下来，优先级别低，我们的目标是摸清流向，不是维修，继续前进。
0: 好，
12: 好，好。
9: 等等，
5: 这里回声不对，下面可能还有空间。
13: 听起来是空的，要打开看看吗？
11: 反应能量很弱，但是有，先标记，回去报告。
0: 已经在组成上标记，位置，管道井1-7方位。
5: 这里可能是一个被遗忘的副管道，地图上没有标志。
9: 古代也有类似天地人三才同步仪式记载，主要靠的是风火和钟鼓。
5: 那是分钟级的误差，我们需要的是毫秒级，
7: 所以我们需要一个精准的信号同步器，但现有设备。
5: 思佳，看看这个，就是通讯器的脉冲发射原理，
7: 就是这个同步信号触发器。时间够吗？
4: 我去仓库取需要的部件。
14: 可是现在就算凑过来，怎么确保五个分的同步收到信号地下几个物品？
4: 也许不需要同时收到，只需要一个精准的时间点，各自倒计时。
7: 最终误差可能会积累，

0: 而且手动启动的反应时间不同，最终误差可能会超过0.1秒。那样的话，
1: 可能会引发能量逆流，所有装置都会炸。
0: 那绝对不行，必须得找到完美的同步方法。
2: 那如果用无线电信号呢？虽然在地下会有衰减，
3: 无线电的传播速度虽然是光速，但穿过不同电子会有微小延迟，并且我们无法校准每台接收器的响应时间。
4: 体育馆装置运行正常。
5: 这个磁石和底座的结合处好像有磨损。
0: 拍下来放大，如果真是这样，能量释放的瞬间可能会不同步。
5: 可以修补吗？
3: 磨损是几十年造成的，没法修补，可以记录下来和去研究。

0: 叫我回来，怎么了？
1: 能量块完成的怎么样？
0: 完成了，已经封存好了，随时能用。
1: 其他人进度如何？计算已经完成了，理论上可行，但设备需要改进，时间不够。
2: 能量存放好了，多亏格雅的感知能力，
1: 是大家共同努力的结果。艾莉，再做最后的修整。
3: 到底发生了什么？直接说吧。
1: 是很严重的问题，对吗？
4: 盖亚之心有五个装置，我们都知道。
5: 当然是我们自己找到了。
4: 需要五个同时启动，我们也讨论过。
2: 是的，还担心过能量超载的问题。
4: 那你们想过怎么确保同时吗？
0: 难道装置上没有计时器吗？
3: 所以只能手动启动，但无法保证完全同步。
2: 要不要告诉同学们一起想办法？
6: 告诉大家只会引起恐慌。
1: 其实瑞娜已经想到解决办法了，对吧？
3: 我也想到了。
0: 什么办法？你快说啊。
6: 格雅，你说吧。
1: 用我的能力连接你们五个的意识，如果统一发出启动指令。瑞娜是这样吗？
2: 不行，绝对不行，再想想其他办法。
6: 我可以设计一个联动计时器。
4: 不行，时间来不及了。
3: 那样做格雅承受的负担太大了。
1: 你们有更好的选择吗？
0: 磨损的问题呢？万一装置本身就有问题？
4: 那也是我们必须面对的问题，同步的问题才是首要的。
5: 别看了，我检查过三遍了，确实没有计时功能。
0: 难道真的要让格雅做人肉同步器？
2: 我发现这个问题的第一时间就想到了这个办法。我努力想打消这个念头，可它却越来越清晰。
0: 你那么聪明，就不能再找其他方法吗？瞒不住的，这么大的事，同学们肯定都有察觉。
2: 先回去吧，我觉得要跟格雅好好谈谈。
5: 这儿，
0: 你来正好，快帮我看看怎样同时启动盖亚之心。
5: 没用了，真正启动的时候手稍微一抖就会前功尽弃，何况是五个人同时操作呢？
0: 那就让格雅承受这一切吗？这太残忍了。
5: 我也不愿意，但你说我们还有别的办法吗？格雅承受的压力太大了，
0: 他要同时控制五个人的思想，而且他还要连接信号，我没见过谁能做到。
5: 他是我们五个之中意识能力最强的，如果他都不行，我们还是去找同学们商量吧。
2: 同学们，情况大家也都知道了。
7: 真的没有其他办法了吗？只能靠格雅连接你们五个。
8: 我们能不能再想想别的方案？大家一起想。
9: 那我们能做点什么帮不上忙吗？
8: 哪怕分担一点点消耗也好啊。
10: 全部让格雅一个人承担，这太不公平了。
11: 格雅的感知能力是最强的，但这也意味着她要承受最多的能量冲击。
8: 我们就只能这样看着吗？
12: 至少让我们做些力所能及的事，我们可以维持外围景气。
13: 格雅，你说句话呀，
14: 我们。

0: 谢大家，但这件事确实只能由我来做。
1: 那我们可以做什么来优化联机过程，比如降低环境干扰？
2: 体育馆的门是比较稳定，我们可以确保这里没有电磁波。
3: 我去检查一下所有电子设备，全部关闭或调至最低功耗。
2: 通风系统呢？需要保持空气流通吗？
4: 保持自然通风就好。
5: 我们真的什么都做不了吗？
6: 我去检查体育馆的五个装备点位。
7: 我跟你一起去。
8: 我们检查备用电源线路。
9: 我负责方位警戒。
10: 我会监测能量场波动，随时报告异常。
0: 我还能做更多，用我的信念支持你们。
11: 都走到这一步了，我们不会放弃的。
3: 一旦连接上，就不能回头了，对吗？
12: 意识连接是不可逆的过程，一旦开始，直到任务结束或格雅力竭。
1: 连接后，我们的时间感知都会由你统一协调。
11: 我会成为你们的同步时钟。
4: 这一周感觉像一场很长很长的梦。
11: 是啊，教授走了以后一切都变了。
3: 是同学们，
13: 他们怎么不进来？
12: 怕打扰我们准备吧。
4: 我有点想哭。
12: 他们的支持就是我们最好的能量，别哭了。
11: 不能再等了，我很庆幸能和你们走到这一步。虽然准备一起手拉手。
14: 我们不能只是等着，
3: 得让他们知道我们都在，
14: 相信他们，也支持他们。
3: 我建议我们一起朗诵教授教我们的诗，
11: 让他们听到我们的声音。
3: 让我们一起，声音大一点。
4: 我们要表达的是支持，不是干扰。
3: 得让他们知道他们不是孤军奋战，
13: 让他们的心能感受到我们的心跳。
15: 我们

0: 格雅已经完成了意识连接，
1: 现在轮到我们了，我们不该辜负他，对吗？
2: 对。
3: 瑞娜，我们已经准备好了，
0: 随时可以出发。
4: 实验室那边我们熟悉，
1: 图书馆的路线我们已经规划好了。
0: 机房设备已检查完毕，
1: 控制室能量线路正常，
5: 五个装置点位已确认安全，
1: 备用电源已切换至待机状态。

0: 点起床洗漱，7:10吃早餐，8点教室集合，8:20检查设备，10点启动盖亚之心，都清楚了吗？
1: 清楚了。
2: 谢谢。应该的。
3: 瑞娜，体育馆区域我们已经提前检查3遍了，
0: 所有装置状态良好，随时可以启动。
4: 太阳晶体盒也准备好了，
2: 准备出发。
5: 第二组出列，
6: 实验检查组全员到齐。
7: 实验服务和防护装备已经准备完毕，
8: 能量感应器已调试完成。
5: 第二组跟我走。
0: 第三组，
9: 图书馆内道。

0: 器全部关机，避免干扰，
1: 所有备用电路也切换至手动模式。
2: 开始加载到底的程序，准备启动。控制室小组就位，30秒，7秒。
3: 我们用自己的勇气和坚持，让地球重获新生。这份荣耀属于你们每一个人。
4: 教授，我们真的做到了。
1: 就像在做梦一样，
5: 地球又变回了原来的样子。
1: 我可以出去看看吗？去看看外面的世界。草绿了，花开了，我从窗户看到了。
0: 我们拯救了世界。
6: 教授，那我们还可以做点什么呢？
7: 我们可以帮助其他幸存者吗？
0: 我想把我的知识用在重建家园上。
1: 我要研究新的能源技术，让地球不再陷入危机。
8: 我想去种植树木，让世界重新变绿。
9: 我要去净化水源，让河流清澈。
10: 我要去建造房屋，让人们有家可归。
11: 我要去教书，把知识传给下一代。
12: 我要去研究医疗，让无疾病不再肆虐。
3: 同学们，未来的路对于你们来说还很长很长，你们可能会遇到很多的困难，只要我们团结一致，不放弃，就没有跨不过去的坎。你们就像小草一样坚韧，像莲花一样纯洁，去迎接属于你们的明天吧。

芒种时节，满眼绿意的横断山脉与雄浑多姿的七彩高原结合而成的云南，在渐入风貌的夏天，耐不住跃出了这个时令的本性。气候随性多变，时而闷热干燥，忽又阴雨连绵，常常在太阳雨中俏皮地挑逗着万物，在光和雨的交响乐里逗引着万物使劲生长，呈现出赶趟似的勃勃生机。在滇西北绵延300多公里的怒江大峡谷内，沐浴着雨色的石材就这样欢快地扑进了芒种时节的夏天。芒种时节，在高黎贡山与碧罗雪山携手造就的怒江大峡谷，连续下了一个多星期的雨，终于慢慢停歇下来。雨过山林，空气十分潮湿，泥土的气息，各种植物的味道，凝聚了一周之后，在放晴的空气中一点点溢出来，让峡谷的空气清新却又暗香浮动，引诱着宅在家里数天的人们走出家门去寻味自然。渐起的阳光挑动了傈僳族厨师薄四少的心。芒种是大叶纤毛萌发的时节，经过雨水的滋润，它一定长成了自己想要的模样。这是薄四少入夏以来早就想好的寻味目标。这种隐藏在密林之间的草本植物，是

0: 芒种时节峡谷人家上好的食物配料。叶子宽大，质感柔软，有一股特别的清香。几场雨后，大叶纤毛吸足了养分，变得宽大肥硕，正是博四少采摘的最佳时机。用镰刀把大叶纤毛割下，细心的博四少把叶子整理好，还用傈僳族厨师的漂亮手法把它们扎成一个完美的结。这才心满意足地回家了。芒种茂盛生长的大叶纤毛，给峡谷的傈僳人家带来了欢乐，消除了一周阴雨凝结的沉闷。深邃的怒江峡谷远离喧嚣，一时一物都透露着自然本真的风味。在下地干活之前，来一顿自然的美食。峡谷木屋中的烟火慢慢在愉悦中点燃，雨后初晴，大叶纤毛巴巴是这顿美食的主角，也是傈僳人家迷恋的传统美食。它是玉米、高粱、大米研磨成粉，在博四少手中揉合而成的食物。石磨冲兑，一切都是家里留下来的老物件，加工食物要花不少力气，但博四少觉得老物件能留住食材原本的韵味，会让食物的口感更好。使用老物件需要家人之间的默契配合，也让即将出笼的食物有了不一样的味道。
1: 我想你铺地上吧。
0: 讲究的博四少叮嘱家人，把玉米、大米放进对锅中冲成细细的粉末，又用石磨把高粱磨好。经过筛子的精选，火塘边美味伴着炭火开始了自己的旅程。博四少早已把大叶纤毛清洗干净，成为食物最好的包装。
1: 你咋别打个哎睫毛个你啊个就地里话我问你个这个那不那啥啥别地里啥个浪嘛啊臭木呢
2: 你叫我可别嘛的
1: 啊嘞啊嘞我嘛
2: 对你见啊
1: 啊那那得的生活得比什么就
2: 那不不嘛
1: 啊那好的咱里怎么有嘛
2: 咱怎么有的嘛
1: 天哪你
3: 啊给啥过吧
2: 嘎走
1: 哎呦这你这是
3: 吗啊给啥过吧
1: 咱里怎么赢了吗
0: 食材原有的味道夹杂着大叶纤毛的山野清香，顺着手就溜进了火塘的铁锅。

0: 傈僳人家的火塘，是客厅，也是厨房。15分钟后，大叶纤毛巴巴就被高温的炭火和跳动的火苗暖熟了。
1: 咋搞的呢？啊，你是你做木的，那不知道的。下锅就是实的到了米食肉。
2: 米食肉。
1: 嗯。哦嘿，你们好久。
2: 哦嘿，你们哇，更好的，咱怎么腌到啊？
0: 很多美味的吃法总是千变万化。大叶纤毛粑粑除了煮，还可以烤，可以炸。在炭火里亲吻，油水中蹦澡，食物的香气越发浓烈。
2: 哎，是你了，给我一把。
0: 饥饿感随着香味蔓延，终于到了午饭时刻。
2: 哎，
1: 欢迎呀！
3: 我本来本来，
2: 哎，
3: 老板，你开火怎么了？
2: 你们呢？吃了光那不买的么？哎，有的是呢。
1: 这里菜我的也是你看看的，啊，这个叫嘛？
0: 吃到嘴里的软糯脆香，成了天放晴后舒心的味道，成了芒种时节农忙前满足的记忆。
1: 啊，到了，
3: 是怎么样嘛？
1: 哎呀，
3: 可算嘛，你们。
1: 啊，不是你呀，可别说中国嘛。
0: 春蒸日，夏蒸时，芒成为芒种时令的节奏。人们忙着收获夏熟作物，忙着照料春天种下的秧苗。田间果蔬，林间野菜，忙着生长，许多美味次第诞生。它们躲在雨后山林，藏在茂密草丛，接在枝头梢尾，这些美味终究会被人们发现，淌山过河，辗转到市场，最终停歇在期待的舌尖。版纳的清晨，热气很快升起，各种新鲜食材迅速汇集到了苏英的厨房。要保持食材的新鲜，处理的速度就要很快。从菜市到厨房，食材被迅速分类整理，成了芒种时节的热气里鲜亮的画面，静静地等待着厨师的巧手变身美味。
4: 我们你出的菜了吗？做起来特别的费时费料，而且要一定要认真了嘛，然后要时间很长了嘛。
0: 苏英是个性格爽朗的大厨，醉心于美食。哈尼人家的食材经过他的巧手和想象，不仅保留了特别的味道，而且做出了仪式感，并在烹调之中让食物的美味倍增。盐巴裹焖鱼是哈尼族传统的特色菜，也是节日和招待宾客的菜肴。蜿蜒的澜沧江从景洪市穿城流过，为食客们提供了野生的美味罗非鱼。罗非鱼是盐巴裹焖鱼的食材，但这道菜的精髓却另藏玄机，独特的美味来源于调料盐巴裹。
4: 盐巴果是一种果子，它是那个自带酸呢，里面带的小点盐，它所以我们叫盐巴果嘛。
0: 盐巴果是哈尼人家的特有调料，长在深山，不可多得。这种特殊的灌木植物，每年11月结果成熟，晾干磨成粉后，自带酸味和盐味。盐巴果是哈尼食物的经典配料，就像印度人的咖喱。
4: 你先把这个隔哈子，就是给它入味嘛，噶，弄才会入味嘛。
0: 苏英的花刀功夫流畅自然，罗非鱼需要腌制入味，油温逐渐升高，罗非鱼滑入油中，香味飘散。 色泽诱人。
4: 炸的也很黄的，那种炸头的，人家炸头的才好吃的。
0: 烹饪美食是一种功夫，苏英觉得更是一种心境的流露。热爱和愉悦的心境，加上日积月累的功夫，才能做出独特的美食。冒着香气的罗非鱼出锅，接下来就是制作调料。调料才是这道菜的灵魂。葱、姜、蒜、小米辣细细切碎，加上适量的盐巴果，这些来自山间田野的配料再次相遇。
4: 螃蟹的鱼，这个糖鱼我们的浇好，
0: 浇一勺滚烫的油，配料的香味瞬间被激发，冲击着味蕾，

0: 喜寿。
1: 是的，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作为多款瑞士名表的国内总代理，传统以往的销售模式呢是将瑞士进口表批发给国内。
2: 怎么样
3: 啊？选的挺好。
4: 挺好的，
2: 挺好的，选了一对情侣的金表哈。
3: 啊，我年轻的时候啊就看着这个瑞士手表了，
2: 哎，
3: 那时候啊觉得呢就有点贵，在那个时候要有一块这个瑞士手表可不得了。
2: 那可不是，您当年结婚的时候得30年前了吧？
3: 那时候啊很时髦的。
2: 30年前哈。
3: 对，那时候要有一块瑞士手表，那大家都得啊刮目相看。
2: 那可不是，
3: 我跟他许愿了
2: 啊，
3: 我说啊将来啊一定买一块瑞士手表，他一个我一个。
4: 是啊，我那时候啊看人家戴那瑞士手表特别羡慕，我就跟他叨了，我说咱们什么时候也买一块瑞士手表戴呀？他说你别着急，他说以后啊，以后咱肯定买呀。
2: 是，
4: 是说肯定买。他说这么多年过去了，我们都逛商场啊，结果那上商场里边一看，那价格还挺贵的，一直没舍得买。他说这个地方有这个厂家直销，所以呢，他说有没有中间那个环节，肯定价格便宜不少。
2: 今天来到现场，这个对比这个价格，感觉还满意吗？
3: 满意，
4: 满意。
3: 我们呢，所以呢，就选了一对啊大金表。
2: 哎，
3: 他一块儿，我一块
4: 儿。你看这表多好啊！
2: 对，
4: 金的、金色的，这颜色。
3: 你看多漂亮！
4: 还有日历，而且呢，我觉得这个价格呀，我们俩肯定是要一人买一块儿的。
2: 买一块儿，
4: 实现我们年轻时候的那个梦想。
2: 瑞士金表嘛，哈，
4: 对对对，
2: 我相信二位这个带回去之后，肯定周围人也会像您当年羡慕别人一样羡慕您的。
4: 是的，
2: 就选这块了
3: 啊，这漂亮，
4: 还行。
2: 哎呀，还真是挺适合二位的啊。
4: 还有亮晶晶，哪有钻石？
2: 还真是
3: 日历
2: 呢，日历哈，
4: 挺好的。
2: 好，那不打扰二位了，慢慢挑。
5: 2.5折起买瑞士名表的机会来了，迎中秋庆国庆，由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主办的2026中国北京瑞士名表展盛大开幕。欧米茄、浪琴、天梭、三度士、美度、浪驰、梅花、英纳格等各大品牌名表2.5折起售，2-3千块钱就能买到瑞士原装进口品牌名表，万块钱就能买到瑞士原装进口品牌金表，全都是瑞士原装进口品牌名表，正品行货，品质保证，价一赔十。瑞士进口名表低至980元，活动时间9月24日至10月8日，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中车大厦旁，咨询热线8370-7077。
6: 大家好，我是高明。买瑞士原装名表，我推选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专业从事瑞士原装名表进口代理近30年，是多个瑞士名表品牌的中国总代理，品质保证，价格实惠。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集中采购，集中进口，集中销售，去掉层层加价，砍掉中间环节，让您轻松省钱。买瑞士原装名表就找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高明的选择。
1: 正规的瑞士原装进口表的表盘上必须要刻有 Swissmade 的瑞士制造标识。简单的来说呢，瑞士原装手表必须要满足3大条件。
0: 是的，这第一呢，就是整表零件的80%啊必须为瑞士生产。第二，组装必须在瑞士完成。第三，最终检测也要在瑞士完成。
1: 3个条件必须要全部符合之后啊，才可以获得瑞士颁发的原产地证明，才可以使用 Swissmade 的瑞士制造标识。这才是正规的瑞士原装的进口手表。
0: 是的，没错，我们这次带来的欧米茄、浪琴、天梭、梅花、三度士、浪驰等手表啊，都是瑞士原装进口的，全都有 Swissmade 的标识。
1: 全部呢是由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直供，正品行货，品质保证，假一罚10。
0: 花上2-3千就能买到平时售价10000多的瑞士名表。展会时间啊，从9月24号到10月8号。还没来得及购买瑞士名表的朋友们，得抓紧时间了，机会不是天天有，该出手时就出手。
7: 听同事说啊，这东方博古城啊搞这个名表展呢，我呀给我老公啊买了一块瑞士原装进口的名表。 哎，这块表啊才3880块钱，太划算了。我来

0: 内的这个标识的，还是瑞士制造的，这个太让我惊喜，太高兴了。我现在啊拿着这块表啊，一会儿我就去啊昌平，他在昌平上班呢，平常特别的辛苦，起早贪黑的，而且呢应酬特别的多。哎，我就想呢准备给他一个惊喜。
1: 这位先生您好。
2: 你好你好。
1: 哎呀，这选的表不错，这个价格感觉怎么样？
2: 这表真便宜，现在买才3000多块钱。
1: 才3000多块钱，是这一对吗？您是给您的爱人也选了是不是？
2: 对，年轻的时候特别喜欢瑞士表，瑞士表是全世界认可的品牌表，平时啊太贵了，现在搞活动一下子买2块。
3: 我在年轻的时候就看上咱们的瑞士表了，那表确实不错，当时那个价格也比较高，那时候有一个瑞士表啊，简直了不得，很时髦，大家伙都另眼看你。但是我们结婚的时候呢什么都没有，就买一缝纫机。我跟他许了愿啊，也跟他说，将来之后我一定给你买一个瑞士手表，你一个我一个。
0: 完了，我看见人家戴这个瑞士手表啊，特别羡慕，我就跟他叨叨，我说什么时候我们能买块是瑞士手表？他说，别急，以后我们肯定要买。可是这么多年过来呀，有时候商场看看啊，价钱还是太贵，一直都没舍得买。现在呢，听说这个东风博古城啊，搞这个厂家的直销，也没中间什么环节，那肯定是又便宜了不少，我们就赶紧过来看看。
3: 我特别喜欢那个瑞士表，可是表太多了，也画眼睛都画了看不过来，我就找这个世界腕表师，我查一查吧，到底是哪个好啊？我就看上这浪驰表了，因为1861年，这是老牌子了，这是真正的瑞士手，他一块我一块。
4: 大家好，我是高明，买瑞士原装名表，我推选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专业从事瑞士原装名表进口代理近30年，是多个瑞士名表品牌的中国总代理，品质保证，价格实惠。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集中采购，集中进口，集中销售，去掉层层加价，砍掉中间环节，让您轻松省钱。买瑞士原装名表就找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高明的选择。
5: 一个成熟的男人哪能没有一只瑞士手表呢？而且啊，得带全自动机械表，因为手表啊就是我们的第二张脸，它代表我们的品位和身份。
6: 是的，一只瑞士手表更是爱心的完美诠释，送父母表孝心，圆他们30多年的瑞士手表梦，送爱人结婚、银婚、金婚纪念日，表示时刻在你身边，相依相伴到永远。
5: 是的，为自己、为父母、为爱人，2026北京瑞士名表博览会就是您佩戴瑞士手表的难得机会。您或您的家人要是喜欢手表啊，我真诚地告诉您，千万不能错过呀。
7: 叔叔阿姨，我不好意思打扰了。我看二位挑的表啊，这挑半天了，感觉怎么样？
8: 哎呀，我真是太喜欢了。下月就是我们结婚30周年的纪念日，我老公特意从苹果带我过来，想买一对手表。你看这手表好不好看？
7: 哎，还真的是特别好看。
9: 我们一听说这个活动啊，就赶紧过来了。一过来一看，哟，还真的便宜啊！这现场上万款的这个瑞士名表啊，啊，一律是活动价。哎，这个今天呢算是没白来。以前我们要买个瑞士手表啊，就怕买贵了买假了，
7: 是，
9: 哎，所以说呢就是，哎呀，没想到他们这个每个都有一个证书，我们买的就放心了，而且厂家直销价钱非常便宜啊，所以说呢我觉得，哎，而且这个活动呢就这几天，说实在的现在买啊那才是这个捡便宜的好时候。
8: 我老公年轻的时候特别喜欢瑞士手表，那个时候家里啊没钱也买不起，
7: 是，
8: 再加上我们俩拉扯孩子又照顾老人的，哎呀别提了，这种日子终于熬过去了，这现在日子好了。我这不是又赶上结婚30周年纪念日吗？老公说今天必须买一对儿。
9: 是啊，这个表呢都是很好的象征意义，你看时间永恒，它代表着我们俩呀，甜甜蜜蜜过上一辈子，非常有纪念意义。
1: 我觉得这个买对表哈，尤其在结婚纪念日，意义是特别非凡的。
8: 我们不单是选好了这一对儿，我们打算给双方父母啊也各买一对儿。你像那个我父母，还有我婆婆公公，那年轻的时候吃苦受累，没少受罪，也没过什么好日子，更没啊戴过什么那个名表，尤其这瑞士手表更没
10: 没有戴过，正好赶上这优惠活动，我们打算
8: 给这老人也买回去，让他们高兴高兴，
9: 高兴高兴，高兴那真是，那咱挑吧，
7: 好，打扰二位了啊，不好意思，叔叔阿姨打扰了，给你们二位做个采访哈，这是您的爱人吗？
10: 嗯，是，
7: 啊，结婚多少年了？
2: 50年了
7: ，
2: 哎呦，可不止50年，结婚是50年，可是我们俩认识啊，可不止50年，我们是从去农村的时候开始就认识了，
7: 从小就认识，青梅竹马，这50年按我们现在的人话，应该是叫金婚，
2: 是金婚啊，
7: 是金婚啊，
2: 对呀、我们结婚的时候啊，流行的是三钻一响，
7: 三钻一响，
2: 对，
7: 哪三钻一响啊？
2: 自行车啊，缝纫机、收音机、手表，
7: 手表。
2: 哎呀，遗憾的是那时候没买手表。
7: 为啥没买手表呢？
2: 那时候啊也不好买，再说也没有钱呢。
0: 今天啊，我们俩一大早就从通州坐地铁就到这儿来了。到了现场一看呢，哎呀，这瑞士手表啊确实不错，
2: 对，
0: 又漂亮又便宜，这就圆了我们老两口子多年来的戴瑞士手表的梦。
7: 真的是哈、那这个一对情侣表价格贵吗？你觉得
2: 这个价格啊可真不贵啊，我们年轻的时候啊买不起，我们俩呀一起风风雨雨走了这么多年，很不容易，
7: 是的，
2: 现在日子好了，享福了，这一对大金表啊，我们一人一块儿，这也代表着我们永远在一起。
11: 我年轻的时候啊，就看着这个瑞士手表了，那时候啊，觉得呢就是有点贵，在那个时候要有一块这个瑞士手表可不得了。
7: 那可不是，您当年结婚的时候得30年前了吧？
11: 那时候啊很时髦的，
7: 30年前哈。
11: 对，那时候要有一块瑞士手表，那大家都得啊刮目相看。
7: 那可不是，
11: 我跟他许愿了啊，我说啊将来啊一定买一块瑞士手表，他一个我一个。
0: 是啊，我那时候啊看人家戴那瑞士手表，特别羡慕，我就跟他叨了。我说咱们什么时候也买一块瑞士手表戴呀？他说你别着急，他说以后啊，以后咱肯定买呀。
7: 是，
0: 是说肯定买。可是这么多年过去了，我们就逛商场啊，结果那上商场里边一看，那价格还挺贵的，一直没舍得买。他说这个地方有这个厂家直销，所以呢，他说有没有中间那个环节，肯定比价格便宜不少。那咱就过来赶紧看看吧。
7: 看看
0: 他来了吗？
7: 今天来到现场，这个对比这个价格，感觉还满意吗？
11: 满意。我们呢，所以呢，就选了一对啊大金表。哎，他一块儿，我一块
0: 儿。你看这表多好啊！
7: 对，
0: 金色的，这颜色。
11: 看多漂亮！
0: 还有日历，而且呢，我觉得这个价格呀，我们俩肯定是要一人买一块的。
7: 买一块，
0: 实现我们年轻时候那个梦想。
7: 瑞士金表嘛，哈，
0: 对对对，
7: 我相信二位这个带回去之后，肯定周围人也会像您当年羡慕别人一样羡慕您的。
0: 是的，
7: 就选这块了
11: 啊，就漂亮。
4: 大家好，我是高明，买瑞士原装名表，我推选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专业从事瑞士原装名表进口代理，近30年，是多个瑞士名表品牌的中国总代理。品质保证，价格实惠，买瑞士原装名表就找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
12: 2.5折起买瑞士名表的机会来了，迎中秋庆国庆，由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主办的2026中国北京瑞士名表展盛大开幕，欧米茄、浪琴、天梭、三度士、美度、浪驰、梅花、英纳格等各大品牌名表2.5折起售，2-3千块钱就能买到瑞士原装进口品牌名表，万把块钱就能买到瑞士原装进口品牌金表，全都是瑞士原装进口品牌名表，正品行货，品质保证，价一赔十。瑞士进口名表低至980元，活动时间9月24日至10月8日，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中车大厦旁，咨询热线83707077。
13: 黑 黑色是大地沉淀的底色，是时间赋予石材厚重的勋章。《本草纲目》《黄帝内经》中都明确记载了黑色给我们带来的食养逻辑。一块黑色点心，九种黑色原料，怀柔古树板栗，带着不同地域的风土，循着老祖宗的食养智慧，最终凝成这块九黑五谷栗子酥。咬一口，九种黑色营养一次补齐。
14: 大家好，咱们中国人啊讲究吃什么补什么、这可是老祖宗啊传下来的食养智慧。最近几年啊就特别流行吃这个黑色食品，所以今天啊我们要给大家推荐的就是这个啊九黑五谷栗子酥。哎，阿姨您赶快尝一尝、来尝一块
15: 这黑色的呀、都养人。我一听啊这酒黑我就明白了，哎，身体啊缺东西了呀、得补回来。
14: 一整块就吃下去了啊，
15: 很浓郁的芝麻的醇香，还有一股清甜味，特酥软绵密，我这含着含着呀就化开了，都不用嚼，一点辣都不噎人。
14: 先是栗子那股天然的甘甜味啊，温柔的就铺满了舌尖，然后啊您就含在嘴里不用嚼啊，哎，那个醇厚的香味啊就在口腔里化开了，
15: 哎对，
14: 然后咽下去啊，从喉咙到胃啊就一溜的特别的舒服，真好。现在呢我就迫不及待的想好好了解一下它啊。接下来就让我们有请啊北京专业做栗子的老栗树品牌的董事长李思鹏，好好来给我们介绍介绍这款神奇的点心。欢迎
16: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两位老师大家好。
17: 我们老栗树怀柔板栗的明清栗园大量定植于明清时期，几百年的古树啊，老板栗就是我们的招牌。我们老栗树做的产品靠的是老祖宗留下来的根和这一口传承了几百年的香甜。
14: 这可真的是啊明清时代传下来的古栗子园、是怀柔板栗的金字招牌、这可真是实打实的传家宝啊。
17: 老栗树啊当然是我们的传家宝，这块酥啊就是源于它。我们用古树板栗配上黑芝麻、黑豆、黑麦、黑米、黑桑葚、黑枸杞、黑苦荞、黑藜麦、奇亚籽九味黑色搭档，凑齐一套黑色营养天团，把它们磨成细粉，再按老方子九蒸九晒，蒸出软糯，晒出醇香，最后压成这一块老栗树九黑五谷栗子酥。
14: 大家发现了吗？就这款点心呀、刚才李总一介绍，我们发现有个特别讲究的数字密码，三个九，你看啊，九种黑色的谷物啊，九蒸九晒，哎，这三个九，是不是特别有讲究啊？
17: 哎呦，这个秘密都被您给发现了。其实没错啊，这正是我们寻找着独家组方。三九归一，九种黑色珍稀食材，九蒸九晒古法工艺，再配上百年古树结下来的板栗做基底，把它们磨成粉，混合在一起，九蒸九晒，三九相合，最终九九归一，做成这一块黑丝绒一样的栗子酥。
14: 这古树板栗啊，这真是这里面的粘合剂，要是没有这个板栗啊，这酥啊肯定就没那么好吃了。而且我发现这可是这里面的技术壁垒啊，别的厂家模仿不了，您这是独一份儿啊。
17: 是的是的，这块酥怀柔板栗，老栗树的板栗是媒介，酒黑是精华，老手艺是手段。您看这酥多细吧，含着吃就化开了，除了直接吃还能冲着喝，杯子里倒点热水，您看一下子就化开了，
16: 这就是一杯营养满满的酒黑饮了。
15: 你看这颜色啊，哎呀，黑亮黑亮的，像那个丝绒一样，跟干吃啊不一样，它有一种那个很醇厚的谷香，暖乎乎的，特别舒服。刚才我就想呀，酒黑这东西营养是够硬了，可要是没有这个栗子粉， 这个清甜裹着，那得多糙啊！平时啊，吃那些黑色食品，那都太粗了，卡嗓子，咽不下去，这多好，又香又细腻，讲究。
18: 您发现没有啊？就咱们身边那些气色好的，精气神足的，就没有一个他不讲究吃的。特别是啊，家里的顶梁柱，或是啊上了点年纪的长辈啊，家里常备一些，咱饿了的时候啊，冲上这么一杯，馋了的时候啊，掰上这么一块啊，那不比吃那些乱七八糟的零食强太多了。
15: 就是给孩子呀带几盒当零嘴也行啊，这多少钱呀？我也想买点。
18: 阿姨，我跟你说，我特意从网上查了一下，就这么一盒啊，网上的售价是26块钱。今天啊，可是李董事长啊亲自在我们现场坐镇，所以是不是要给我们拿出点啊，真格的诚意来，给我们一个大的惊喜？
16: 今天我来啊，不为了赚钱，其实就是让大家去尝一尝真正怀柔把力为基底的酒黑食补。大家听好了，原价不到100块钱，只能买到4盒。今天啊，我再送2盒，一共给您6盒，不到100。
18: 李总，不行不行，就要是别人在这儿，这事就过去了。但是老李说啊，是您自个儿的买卖，这价格啊，您说了就算。所以今天啊，我必须跟您要个大的优惠啊。我看要不这样，我就替大伙来要一下啊。我要再多跟您要个1盒2盒。这肯定我们不满意，这样吧，我就替大伙要10盒，10盒不到100块钱，10全10美，行不行？董事长，今天就看你一句话了。
16: 那就相当于是10盒，
18: 对，
16: 不到一百。
18: 我
16: 之前是26一盒，现在合着是9块多，您让我9块多卖，那也太狠了吧。
15: 李总，9块多一盒，价格呀很夸张，相当于呢买4盒送6盒。那我们啊也算是狮子大开口了。
18: 对，
15: 但是你想啊，好东西啊得让更多的人尝到啊，要不然啊人家怎么知道你这东西好呢？平时啊您卖那么贵，我们呀都舍不得买，也舍不得天天吃啊，更甭提呀送人了。
18: 对，
15: 要不然呀咱们设一个优惠数量行不行？雨桐，
18: 要不咱就限量100组成不成？我觉得阿姨说的对啊，我们不仅要自己尝尝好不好吃啊，还要天天吃，我们还要给亲朋好友啊都送一送啊，这个酒黑五谷栗子酥，尝一尝到底有多好吃。
16: 就100组？
15: 哎呀，还犹豫什么呀？行，
18: 对，
16: 阿姨您也说了，行，那就100组。
15: 哎呀，太好了，
16: 大家如果吃得好，再来找我。
18: 哎，太好了，太好了，好了。哎，董事长今天痛快啊！10盒不到100块钱，哎，这价格是真划算啊！电视机前观众朋友，赶快拿着手机拨打电话，扫描二维码开始抢购。
13: 口感细腻、软糯清甜的老栗树酒黑五谷栗子酥开抢了，买4盒送6盒，一共到手10盒，才不到100元。怀柔古树板栗配9种黑色食材，经九蒸九晒精心制作而成，独立小包装，干净便捷，一酥两吃，开袋即食，可以冲泡，全家共享的营养美味，亲朋送礼的绝佳选择，优惠价10盒不到100元，仅限100组，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尝鲜吧。

0: 这样已经是第四块了，它呀跟别的糕点不一样。嗯，别的糕点呢吃完了以后嘴里发酸，
1: 对，
0: 嗓子发干。嗯，这个呀完全没有，就是酥酥粉粉的，吃完了吧满嘴香气，咽下去以后啊，肚子里是暖暖的，很踏实的那种感觉。嗯，一点啊都不胀，好吃啊还不给身体添麻烦，这呀也太难得了。
1: 叔叔阿姨啊，很多人啊这一辈子啊舍得是给孩子花钱给孙子花钱，但轮到自个儿花钱了就得掂量掂量。嗯，但是今天啊您看这一盒才不到10块钱，也就是一盒烟的钱，一斤菜的钱，但换来的是什么呀？9种黑色的营养，还有啊几百年啊古树板栗，换成9蒸9晒的老手艺给自己补补营养。最关键今天这个价格实在是太合适了，错过啊可就真的没了。
2: 真建议啊叔叔阿姨每天吃一块，这就是润物无声的滋养。老辈们都知道黑芝麻的好，黑豆黑米更是五谷里滋养的代表，还有您平时专门吃都很难吃到的黑色贵族黑枸杞，那是花青素之王，平时泡水啊只舍得放几颗，今天直接揉成粉给您吃。还有奇亚籽，从国外到国内的明星美食，单买都贵得吓人，黑藜麦蛋白足，还有含芦丁的黑苦荞，还有咱们都懂的黑桑葚，这都是酒吃羊底子的好东西啊。这一盒9块多钱，真是捡便宜了。
0: 我现在呀完全明白了为什么注重生活品质的人啊都在找他吃，身体好啊就是给孩子省心。这回啊我抢了2组，这个呢哎他也放得住，慢慢吃。
2: 我有100%的信心让您的家人朋友吃上一块，他们马上就会认同这股黑色食补的潮流。
1: 最关键啊它每个都是这样独立包装啊，干净便捷，我们平时呢抓上几块放自己口袋里，想吃的时候拿出来随时就可以吃了。送礼也特别有面子，想要的朋友就抓紧时间啊，优惠时间不多了，拨打电话扫描2维码开始抢购，把这份前沿的黑营养带回家。
3: 口感细腻软糯清甜的老栗树酒黑无骨鱼的中段，这袋儿啊拿出来就能直接吃，您看这块嘿多大，是不是？呵，您看啊，
4: 这几年啊我一直吃这种开袋即食的带鱼，哎，方便省事又好吃，这要是放在以前想吃一次带鱼你猜怎么的，小半锅油炸，
3: 哎是，
4: 哎那油点呢溅的哪儿哪儿都是，完了还得收拾，又费事啊又累人。
3: 昨天啊我就吃了一顿，哎就这个啊特别好吃跟您说，哎呦喂，而且啊今天啊厂家来人了，哎咱们一会儿啊使劲儿砍砍价啊，把这价啊砍得低低的啊，让大家伙啊得大便宜好不好？
4: 行，只要价格实惠价格便宜我就买。
3: 好了，那咱们掌声有请厂家的董总登场，有请，欢迎。
5: 主持人好啊，阿姨好，
4: 哎你好，
5: 大家好，欢迎品尝我家的手撕带鱼。好的手撕带鱼啊得做到啊像这样轻轻一撕，哎鱼肉啊就顺着纹理自然的撕下来了，是这样完整的啊一撕一撕的，然后啊像我这样吃特别的过瘾满足。我们做到了骨酥肉嫩味香浓郁的家常口味，就跟您在家吃的一样，二位请品尝一下。

0: 我们用的呀都是优质的国产黄海带鱼。大家都知道呀，国产带鱼呢是带鱼中的极品。国产带鱼啊比进口带鱼呢味道好，价格也高不少。我们用的呀更是这种块大肉厚的带鱼中段，您吃着呀就跟吃肉似的，
1: 是
0: 特过瘾。
1: 没错，
0: 大口大口的吃。这刺儿啊连酥了都特别过瘾解腻。
1: 是
2: 还真是过瘾的。这个带鱼啊特别的入味，就是那种啊咸鲜带着点回甜，就是家常味的升级版。大口大块吃带鱼真过瘾。
1: 真没错啊，您看啊这带鱼肉厚骨酥啊，而且呢是五香口的家常味啊，块大完整，并且啊不碎不散，吃到嘴里啊真的一点腥气都没有啊。
2: 还真是，
1: 特别香。就一个字儿啊，鲜。这手撕带鱼啊真的是一道专门啊为咱们叔叔阿姨们啊琢磨的贴心菜呀。董总怎么做到的，你说说。
0: 做手撕带鱼啊得用到焖酥技艺啊，跟咱们平常家里的烧带鱼啊炖带鱼炸带鱼啊还有点不一样。这鱼肉呀保留了韧劲儿，又充分的入味，整个过程中呀是不加一滴水的。香辛料的组合呢是用到了18种啊，用小火慢卤4小时，再用慢火焖至12小时，鱼肉呢在这个过程中啊就能充分的入味，鱼肉呢就完全的熟透了，鱼骨啊自然酥烂。做好之后呢马上密封袋装，整个过程啊是不用任何的防腐剂就能够保鲜的。这就是原汁原味的老手艺手撕带鱼。
1: 这么麻烦呢，怪不得啊这么好吃呢，这在家里啊可是做不到的呀。
2: 我心动了，动心了。说说价格吧，合适呢我就多买点。
1: 今天啊你可得给咱们北京的观众朋友们啊拿出点真格的见面礼啊。
0: 放心，今儿个头一回来呀必须把这福利给大伙儿码足了。
1: 行，
0: 福利置办的顶天了。就这种大袋装的啊专为咱们栏目定制的全中段优质产品啊，一箱12大袋，您给不到200块。

0: 拜吧。
1: 哦，
0: 哎，不对啊，不是十二大袋，现在是推广期。
1: 嗯，
0: 那就再给您加两袋，这就多少袋了？
1: 这14袋了。
0: 对，14袋不到200，这福利给足了吧？
1: 哦，
2: 哎，那个董总，我看了啊，咱这个是常温保存，它不占冰箱的地儿，
1: 哎，
2: 它这个保质期时间还挺长的。
1: 嗯，
2: 我呀想多存点儿，
1: 嗯，
2: 你再多给点呗。你说我这要是吃顺了口了，还不得顿顿都得吃啊？
0: 不够，这14大袋还不够啊！
2: 一天一袋，
1: 嗯，
2: 天天吃，够吗？
1: 您看看董总啊，阿姨都说了啊，打算特喜欢您这产品，打算天天吃。您刚才不也说了吗？今天啊，要给我们大家伙真格的见面礼。
2: 嗯，
1: 这见面礼啊，我觉得得加两袋。
0: 哎，刚才我不是加了两袋吗？
1: 哎、加两袋，哎。刚才您加那两袋啊是优惠推广期的活动。
2: 哎，
1: 刚才您说了啊，我们今天啊要的是见面礼，对不对？
2: 嗯，
1: 这是两码事儿啊。
0: 真让你看到这个漏洞了。
1: 嗯，
0: 行，那见面礼啊就见面礼。
1: 行，
0: 再给您多加两袋。
1: 好。嗯，
0: 哎，不过啊，
1: 嗯，
0: 这个就100个名额。
1: 行，
0: 多一个都没有了。
1: 行，没问题。
0: 这就多少袋了？
1: 这是16袋。
2: 16。
1: 嗯，
0: 对啊，这16大袋，这箱都快塞不下了。
1: 嗯，那您刚才啊给大家伙见面礼了，你看、
0: 就是、
1: 我跟瓜姨这儿忙活半天，是不是？
0: 对呀、啊，
1: 你不是也得一人加一袋吗？
0: 那这样吧，
1: 嗯，
0: 一会儿你俩走的时候呢，一人再多带一袋。
2: 不是那意思。
1: 哎，不是这意思。
2: 哎，
1: 董总，不是这意思啊，我可跟您说了啊，我说的啊是不光我跟瓜阿姨有，哎，大家伙啊都得有，咱今儿啊就还是不到200块钱，再加两袋，18袋
0: 啊！这18袋不到200，哎呦，这真加不了呀！
1: 哎、呀
2: 加了，可以。
0: 我们这个呀可不是那种大宽带鱼，
1: 嗯、
0: 那玩意儿也便宜，成本低、嗯。我们用的呀可都是优质的全中段的国产带鱼，
1: 嗯，
0: 这玩意儿成本很高的。
1: 哎呀，不就
0: 您可以去市场上问问啊，这多少钱一斤？
1: 嗯，
0: 这
2: 带鱼好，我们看出来了。
1: 哎、别董总啊，不就100个名额吗？
0: 就是、
1: 您等于啊多送200袋，对不对？您这算给我们俩面子不就得了吗？
0: 哎呀，您这还真是一个套路接着一个套路呀！这没一会儿功夫呀，就多要了6大袋，
1: 嗯，
0: 这箱子都塞不下了。
1: 哎，没事没事，这挤一挤肯定能放下。
2: 就
1: 哎。
0: 看来今天呀，你俩呢是不是不让我赔点钱呀？是不会放我走的，
2: 不是那意思。
0: 那这样吧、
1: 哎嗯，
0: 我也不能让自己亏着了，
1: 是，
0: 我也得问您要点见面礼得了。
1: 哎呦，哟、哦，要什么您就直接跟我说啊，只要不过分，我都能满足。
0: 这样吧，
1: 嗯，
0: 你给我们呢做2回免费宣传，
1: 嗯，
0: 要不然我这回去这真没办法交代呀。
1: 没问题啊，咱们就这么交换了啊，咱就这么定了，
2: 好不好？
1: 太棒了，太棒
2: 了！
1: 今儿啊18大袋啊，你看有这么多东西啊，我呀先给我爸妈抢一组。
2: 哎，老哥哥、老姐姐、老朋友们，
1: 哎，
2: 今天这个价啊也忒便宜了，
1: 嗯，
2: 带鱼中段做好的一大箱。哎，我不管你们了啊、
1: 嗯，
2: 我先抢一组，我先抢一组啊！
1: 真的啊，大家伙听清楚了啊，目前呀、啊、只有100个名额，咱们能拿到18大袋。我们的电话线路呢已经开通了，赶快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2维码进行抢购，我们有专人送到您家门口。
3: 开抢了，开抢了！古法工艺搭配秘制料汁做成的家常手撕带鱼开抢了，18大袋才不到200元，肉质鲜嫩的精选黄海冷水带鱼中段，丝丝入味，肉质饱满。香味浓郁，好吃好嚼，开袋即食，吃法多样，鱼刺鱼骨已酥软，老人孩子都能放心食用。补贴后18大袋还不到200元，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2维码抢购尝鲜吧。

0: 鱼啊，无论您是自己在家吃，还是出门旅游携带，送人送礼都特别合适。首先啊，咱们呢这个是大袋装的啊，这一大袋呢是家庭装，这两个人呀肯定是吃不完的。我们用的呀都是优质的国产黄海带鱼中段，肉质鲜嫩，营养丰富，含有 DHA、维生素 A 和 E， 咱们老年人多吃点呀，准没错，对身体特别好。
1: 哎呀，还真是这么回事。要说啊，这人一上岁数以后吧，真是不爱动弹了。
2: 是，
1: 平时

0: 吧，你说还买完以后得收拾，
1: 哎，
0: 然后再炸，费时吧，还费力，
1: 嗯，
0: 然后做完了还不一定好吃，
1: 嗯，
0: 不一定受欢迎，
1: 是，
0: 哎，这吃的鱼啊就少了。这个电视里啊、手机里啊，专家们呀，啊，都说了，鱼肉啊，
1: 嗯，
0: 能补充优质蛋白质，
1: 嗯，
0: 而且容易吸收消化，
1: 哎，
0: 这就得多吃。
1: 没错，而且啊，还富含欧米伽三多不饱和脂肪酸，这个呀，啊，是咱吃鱼不能忽视的啊。今天这款手撕带鱼啊，开袋就能吃，简单加热也行，它呀，啊，就不用处理，不用油炸，省心省力。因为鱿鱼呢是焖酥的，这鱼骨啊特别的酥烂啊，这个一点都不用担心咱们卡嗓子的情况，
0: 嗯，
1: 这个呀，啊，也是让大家放心吃的原因之一嘛。
2: 我们家的带鱼啊可不是那种廉价的产品，
1: 嗯，
2: 没有一点刺的凑数，
1: 嗯，
2: 您吃到的每一口呢都是特解馋、特过瘾、特厚实的纯肉。
1: 哎
2: 哎，您看啊，
1: 嗯，嚯，
0: 哎呀，
1: 哎呦，再来一块啊，
3: 就像我这样吃，
1: 嗯，
3: 这刺儿全酥了，
1: 是。
3: 这老人孩子啊都能吃，一点事儿都没有，
1: 嗯，
3: 这买回去呢常温放着就行啊，
1: 嗯，
3: 随时想吃随时开袋，用微波炉呢加热一分钟就可以了，直接端上桌就是下饭菜，
1: 嗯，
3: 下酒菜。
1: 没错，
3: 阿姨啊，
0: 嗯，
3: 有了这个是不是把您从厨房当中解放出来了？
0: 哎，那可不是嘛，方便多了，
1: 嗯，
0: 所以我要多囤点儿，啊，
1: 没错，而且今天啊真的是价格是一价到底啊，
0: 嗯，
1: 18大袋，哎呦，我可都搬不动啊，而且还不到200块钱，我们有专人啊送到您家门口，都不用啊您自己去搬去。想定的叔叔阿姨们啊，您可甭犹豫了啊，赶紧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来马上订购，晚了这优惠名额啊可能就没喽。
4: 开抢了，开抢了，古法工艺搭配秘制料汁做成的家常手撕带鱼开抢了，18大袋才不到200元，肉质鲜嫩的精选黄海冷水带鱼中段，丝丝入味，肉质饱满，香味浓郁，好吃好嚼，开袋即食，吃法多样，鱼刺鱼骨已酥软，老人孩子都能放心食用。补贴后18大袋还不到200元，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尝鲜吧。

0: 食的时间又到了啊！今年这款手撕带鱼啊，您凉吃，您就开袋直接撕开就能吃啊。嗯、想加热吃的，您就加热一分钟就得了。当然了，这手撕带鱼嘛，其实最过瘾的就是这种手撕，哎，这么一撕一撕的撕开吃，特别过瘾。老人小孩啊，您就放心的大口吃，就跟吃肉似的，不用担心啊会有什么刺儿卡着您。今儿怎么样？这产品选的是不是合大伙心意啊？
1: 刚才我觉得我买了一组，怎么想都觉得有点少、
2: 是吗？
1: 哎，你看它又能常温储存，要不然我再囤一组。
3: 哎，还真可以啊。那像您如果平常啊，做饭懒得动了，就可以用它。哎，这真不费劲儿，这吃法呀花样还多，来点豆腐。
0: 好、
3: 哦，哎。就是豆腐炖带鱼，
0: 哎，真是啊。
3: 然后呀，哎，呵呵，再配点这个大白菜，
1: 都道理吧，
3: 都道理，
1: 别舍不得了。哎，
3: 然后呀，这菜熟了就行。然后呀，把这带鱼往里一倒，哎，就这样出锅。您看啊，这半袋6块钱的带鱼，配上7块钱的菜，总共10块钱，这么一大锅，您说大家省多少？
0: 是啊，大家伙注意了啊，还有最后1分钟的时间，想要的呀，赶快下单。今天啊，18大袋的超值优惠组合只有100个名额啊！赶紧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进行抢购，手慢啊，咱这名额可就真没了。
4: 古法工艺搭配秘制料汁做成的家常手撕带鱼优惠抢购活动还有最后1分钟，今天的组合18大袋才不到200元，肉质鲜嫩的精选黄海冷水带鱼中段，丝丝入味，肉质饱满，香味浓郁，好吃好嚼，开袋即食，吃法多样，鱼刺鱼骨已酥软，老人孩子都能放心食用。补贴后18大袋还不到200元，优惠数量有限，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尝鲜吧。

0: 在北京房山区有这么一家打清朝起就专业做粉条的老字号京一根，他家的紫薯粉条依照古法粉条技艺精选上好的紫薯，根根匀净，晶莹透亮，带着紫薯天然的色泽和香气，不管是炖菜涮锅还是凉拌热炒，吃上一口那股子纯粹的薯香在嘴里化开，好吃过瘾，一包好粉条吃的就是这份地道京味，这份天然，这份放心。
1: 观众朋友大家好，阿姨今天让您看看啊，咱这老字号的紫薯粉条，您瞧瞧这多筋道啊，这可是煮了半天的了啊，您看啊，这一点儿都不浑汤不粘锅，哎，而且啊这还不坨条啊，哎，您来看一看，咱们一块尝一尝好不好？
2: 紫薯的，那它肯定是健康啊，一听就高级。尝一口，
1: 尝尝，
2: 香，哎，太好吃了，太筋道了，哎，还有紫薯自然的甜味儿，不愧是非遗粉条企业，真有绝活，
1: 口感真好，不发糯，而且啊筋道爽滑，一点都不粘牙，所以说啊这京一根啊真的是不愧是京城老字号啊，专业，所以想买的想囤的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千万不要错过这次机会，接下来我们就请出京一根的厂家代表耿总，今天现场来给大家发福利，欢迎欢迎耿总。
3: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二位好，我们京一根啊，京是北京城的京，一根呢就是粉条的意思，哎，我们这名号啊在北京城传了150多年呢，专门制作粉条的非遗老字号，今天啊给大家带来这个紫薯粉条，就是我们健康系列的王牌产品，您先看配料表啊，就四样，看紫薯粉淀粉水食用盐，就四样，多一样都没有，就是纯
2: 老字号的东西啊，它就是靠谱，人家把这名号啊看得比命都重要，咱买粉条啊就怕里头加上胶啊明矾啊什么乱七八糟的东西，
3: 我们这款老人小孩放心吃，您说的没错，老字号的名头比啥都重要，有些粉条啊给您加明矾色素增稠剂各种胶，这吃起来就不是那个味儿了，还伤身体，是吧，
2: 那吃的呀跟吃红皮筋儿一样，一点味儿都没有。
3: 是
2: 您这个呀好东西这一口啊就能尝出来，
1: 最关键啊这个紫薯粉条除了好吃之外它营养价值也高啊，
3: 是紫薯粉条啊现在特别流行，您要是没吃过真是一大损失，紫薯它的膳食纤维高，富含天然花青素18种人体必需的氨基酸维生素，还有花青苷，是天然的抗氧化剂，这个大家应该都知道，这款紫薯粉条我刚刚听到人说竟然没吃过，那真是我的失职了。
1: 这没关系啊，我觉得这款紫薯粉条一定会大火，因为健康食品没问题，哎，但是在制作这一块它和其他普通的粉条有区别吗？
3: 没有任何区别，只有更容易，我们京一根啊是专门制作粉条的非遗老字号企业，祖传的秘方，我们给您做的粉条啊您放心，保证筋道跟弹性，保证爽滑不粘牙，保证好熟好煮，完全适用于北京人所有粉条的做法，这点做不到那还能叫北京老字号吗？不论啊您是炖炒涮煮吸味还耐煮，咸鲜还是酱香都没问题，
2: 您赶紧说价吧，您这款粉条啊真是好到我心里去了，要是今天优惠多价格合适我就多囤点，这个粉条它不怕放，慢慢吃。
3: 阿姨，这紫薯粉条跟一般粉条成本不一样，毕竟这紫薯贵呀，这市场上一袋卖19块钱呢，不过啊今天啊是咱福利专场给大家优惠，不到100块钱8大袋和1袋12块多，这价格可是破天荒头一回啊，
1: 好，这破天荒头一回啊，这开了个好头，接下来我们就可以好好谈了啊，我跟你说耿总您可能不知道，到我们这儿推广产品啊就得按我们的规矩来，
3: 啥规矩啊？
1: 这规矩就是啊，您报完价，我们觉得合理的情况下，您必须啊给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再让利。哎，首先要注意的就是啊，第一波啊，您这个报价要合理，不能乱报价。这第二轮啊，也就是说啊，能要来多少就看我们有多少面子、多大本事了，对不对，阿姨？
2: 没错
3: 啊，这还有第二轮呢。
1: 对，
4: 哎，这第一轮啊，我倒觉着也合理。嗯，它毕竟它紫薯它贵呀、啊。这第二轮啊，我也不跟您多要。嗯，您看我的面子，再添一袋。哎，
3: 一袋是吧？一袋行，看您面子给了。
1: 哎，别赖了我呀，我也得再加一袋。哎，
2: 对对对 对吧？哎
3: 呀，您也属于第二轮砍价的呀。
1: 对
3: 呀、
1: 啊，你看我们。一人一袋，哎，这点面子总得给吧？
2: 不多，
3: 这合着是一人一袋，
1: 没错。哎，
3: 那行吧，那就是十袋了，不到一百块钱，那合着一袋连十块钱都不到了。
1: 对，这不到十块钱，这便宜吧，阿姨？毕竟啊，你想这紫薯多少钱一斤啊？
3: 是，
1: 所以能接受吧，阿姨？
2: 这倒是真便宜了，但是吧，我想，这要是再添两袋，
1: 再来两袋，
2: 是不是更好啊？
3: 阿姨，这再多给两袋，那真不行。阿姨，我给您算啊，菜市场紫薯得4块钱一斤，我们这儿10斤鲜紫薯才能出1斤干紫薯淀粉来，再做成粉条，那成本高了去了。况且啊，咱这两轮砍价不都完事儿了吗？十袋我都亏大发了。
1: 哎，耿总，我跟你说啊。这两轮砍价是完事儿了，您别忘了，这还有第三轮呢。
3: 还有第三轮
1: 啊！这第三轮是限量给咱啊北京的观众朋友们的特殊的补贴啊，不为别的，就因为这京一根啊是咱北京的老字号，这是咱北京的企业啊，必须给父老乡亲们啊做一些多的福利补贴。这样吧，我也不多要啊，我就要50个名额，咱就100袋。你想想啊，增加这点儿啊。对咱们这么大的企业来说，也就点毛毛雨。哎，
2: 就是咱们是首家在地的企业，必须要本地的更优惠。
3: 100袋，那专门给咱们栏目北京的观众，必须得是北京的地址，我们才能给。
1: 没问题，肯定是北京地址。
3: 100袋啊，那行，就算是活动补贴了。
2: 好，
3: 把这100袋分给咱50位幸运观众。
1: 不到100块钱，12大袋紫薯粉条，
3: 不到100块钱得12袋，8块多钱一袋，真便宜啊！
1: 对，名额有限啊，不到100块钱，12大袋紫薯粉条。想抢购的朋友，您可要抓紧抢购了啊！原价是19多块钱一袋，今天啊8块多，机会非常难得。
0: 百年非遗老手艺，北京老字号京一根紫薯粉条开抢了，优惠补贴后不到100块钱。到手12大袋，手工拉粉传统工艺，自然晾晒，筋道耐煮，口感细腻爽滑，自带天然紫薯清甜，配料干净，无明矾，无色素，无添加，老人孩子放心吃，独立密封包装，干净卫生，食用安心，送礼讲究，不到100块钱，到手12大袋，送货到家门口，不用下楼去拿，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屏幕二维码抢购吧。

0: 京一根粉条源自清朝同治年间，七代匠人坚守传承，始终严选优质原料，恪守古法制作，匠心独具，堪称一绝。依靠百年祖传古法工艺，做到全程无明矾、无漂白剂、无增稠剂，不添加任何多余添加剂，依旧筋道爽滑，耐煮耐泡，好煮好嚼好吃。
1: 作为老北京粉条的代表啊，我们的产品畅销海外，欧盟、美国、日本都认可我们的粉条，常年保持销售量，而且没有任何的负面信息。这种产品控制力、食品安全标准很严格吧？我们在质量上啊，绝不敢糊弄，老北京的招牌永远是第一位的。
2: 哎，而且你看今天啊，这个老字号的这个价格算是被我们谈下来了啊，这么一大袋儿才8块多钱，一家子咱们一次也就吃这么半袋吧，
1: 差不多。
2: 哎，我觉得太值了。
3: 是这个东西啊，它还耐放。
2: 哎。
3: 找个地儿一囤，看着就安心。
1: 是
3: 这粉条啊，它又好吃，炒个粉条啊，炖个排骨啊，
2: 炖个白菜啊，
1: 对，
3: 咱就放一把。这种紫薯粉条健康好吃，解馋，

0: 它又没有压力。
1: 咱老北京啊，对粉条有感情，它不只是食材，更是一种念想。一家围坐在一起啊，吃完粉条炖菜，暖乎乎的，这就是家的味道。
2: 对，
0: 没错。
1: 您给家里买粉条的时候，一定要看这个配料表，一定要买那种干净的，没有任何多余添加的，好的东西它才能健康，是不是？
2: 对。
1: 再加上我们这紫薯的营养和香味儿，还有我们这老手艺，让这粉条筋道有弹性，耐煮不糊，这可不是随便就能模仿的，您就放心囤哈。您吃过我们家的，再也看不上别家的了。
2: 哎，最关键啊，不到100块钱就给大家啊12袋，这样的机会非常难得啊。我们时间有限，名额有限，想抢购的朋友抓紧拨打电话扫描二维码，我们送货到您家门口。
3: 百年非遗老手艺，北京老字号京一根紫薯粉条开抢了，优惠补贴后不到100块钱，到手12大袋，手工拉粉传统工艺，自然晾晒，筋道耐煮，口感细腻爽滑，自带天然紫薯清甜，配料干净，无明矾，无色素，无添加，老人孩子放心吃，独立密封包装，干净卫生，食用安心，送礼讲究，不到100块钱，到手12大袋，送货到家门口，不用下楼去拿，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屏幕二维码抢购吧。

0: 美食时间到了啊！今天有了这个紫薯粉啊，我们的吃法可以说是多种多样啊。比方说我们炖菜的时候，我们煮了一碗拌了一份哈，煮的这一碗我刚才我就煮了几分钟，一下锅那个花青素的颜色一下子就出来了。哎，然后这个就是清水煮的，刚才我们尝的就是很清爽的那个淡淡的有点紫薯香的味道。
1: 我看
0: 见了，你看现在也有吧？
1: 现在它也是有这个紫的颜色，这个就是标准的这个花青素的颜色。
0: 最关键吧，它和我吃的以前有一些其他的粉条不一样，就是它不粘锅不坨，
1: 对，一根是一根的，
0: 对对对，
1: 还特别有韧性。
0: 对，再来尝尝，这是拌了一个，就是拌了个黄瓜丝儿，这夏天吃太爽了。
1: 这个味儿真窜呗，
0: 这特别简单，刚才拌的时候就是加了点醋，加了点生抽，加了点这个香油，
2: 非常开胃，
0: 特别爽口，对吧？
1: 真好吃。
2: 那是我们每一根粉条都是严格遵守国家卫生标准的，并且呢符合欧盟、美国、日本的食品销售要求，产品畅销全世界，品质永远是第一位的。咱老北京人啊，北京企业讲究的就是一个说到做到，诚信为本。
1: 您别看这个12包啊，在我计划里的可真不够，我得来2组。这么好的紫薯粉条，这可不好碰，这新鲜玩意儿，这亲戚朋友啊都得送2包。他们也没吃过，这也得让他们尝尝鲜儿，还得给孩子拿点，这平时让他吃点紫薯啊可费劲了，他们懒得弄，这回做得了呀，给他们送过去，就这点儿，没几天啊也没了。
0: 哎，就像您说的，我也得给我爸妈订上1组啊，回家蹭饭的时候我也随时能吃，而且这富含花青素啊，咱们都可以多吃点儿。
2: 这粉条啊，大家放心吃，放心囤，我以专业做粉条的老字号名义包您满意。这京韵根100多年的名号不是白叫的。
0: 哎，那么时间啊就剩最后1分钟了，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如果想要的话，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扫描2维码，我们送货到您家门口。
3: 百年非遗老手艺，北京老字号京韵根紫薯粉条开抢了，优惠补贴后不到100块钱，到手12大袋，手工拉粉传统工艺，自然晾晒，筋道耐煮，口感细腻爽滑，自带天然紫薯清甜，配料干净，无明矾，无色素，无添加，老人孩子放心吃，独立密封包装，干净卫生，食用安心，送礼讲究，不到100块钱，到手12大袋，送货到家门口，不用下楼去拿，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屏幕2维码抢购吧。

0: 等多部古代医学典籍推崇的七种白色食材，科学升级到十一种温润的草本食材。
1: 多做五道，升级到35道，可以了吧？
2: 哎，陈总，索性您再加5袋，呵，一共凑40袋，我们立马下单。
1: 哎呦喂，哎呦，阿姨真不行，那就赔钱了，我真不能送了。
3: 我跟你说，真的加上这5袋啊，哎，阿姨说的这个，我跟你说，陈总代表着电视机前广大观众朋友的心声。这样，我也不让您太为难啊。最后加的这5袋啊，我们栏目组替您承担1半的成本。哎，就是这次咱就当来宣传，咱不挣钱了，行不行？
1: 哎呀，那也就只能这样了。但是吧，让我少赔点，咱们限量200组，可以吧？
3: 行，这个可以。
2: 我们立马下单，
3: 阿姨马上下单了，你看。好了，醇香细腻丝滑，西麦七白草本谷物40袋，不到100块钱，我们限量200组，我们送货到您家门口，自己吃或是送亲朋好友都是非常好的选择。想抢购尝鲜的朋友抓紧了，
4: 以白润白，让全家人好气色从内绽放。西麦大品牌草本谷物美食，40袋不到100元，抢购尝鲜，赶紧抢，限量200组。依据古方七白科学升级的药食同源大健康美食，独立袋装，携带方便，含有丰富的蛋白质、膳食纤维和几十种人体有益的矿物质元素，营养解馋，常温保存，醇香软糯，丝滑细腻，全家人都爱吃，送人有心意。西麦七白草本谷物40袋还不到100元，赶紧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购尝鲜吧。

0: 美食啊，我刚才毫不犹豫就抢了一组啊，因为我觉得到了这个季节啊，咱们家人能润就赶紧润起来，别等着觉得需要了再去做，那就晚了啊。谁不想气色好、神采奕奕呢？而且我觉得啊，形象只是一个方面，身体健康最最重要。就打个比方，就像那汽车啊，都需要定期保养，我们这身体哪能随便想造就造啊？
1: 没错，亲爱的叔叔阿姨们，已经为了工作和家庭默默付出大半辈子了，一定要好好保养好自己的身体，你们的身体健健康康才是儿女最大的福报，所以我真的很希望你们每天都能吃一碗好食材。大家看啊，它的配料从古方的七白升级到11种白色草本食材，工艺也升级了，为了口感和吸收效果，把市面上单纯的粉面升级成粉加片加颗粒，只要您家有开水一冲一泡，就能瞬间享受营养美味了，大人孩子都能吃，身体各种指标不是这个高就是那个高的朋友也可以把它当代餐，它不善言辞，但却能给你无微不至的关爱和滋润。
2: 我和健康栏目专家啊学习过，中医理论认为白色食材啊与肺有着密切的联系，肺气的清透直接影响到肌肤的气色和健康。我刚才也下单了，不仅家人吃，还要送给亲朋好友尝尝。
0: 嗯，
2: 陈总要保证质量啊。
1: 这个呀大家放心，西麦产品的配料表啊非常的简单干净，保证无蔗糖、无香精、色素、防腐剂、无植脂末、无硫熏、无浓残，味道纯粹无负担，保证每一包西麦七百谷物都是严选的健康食材，营养口感更丰富，好消化易吸收。还有快递送货到您家门口，如果收到产品后有任何不满意，随时拨打栏目热线，我立刻安排专人第一时间给您圆满解决。
3: 以白润白，让全家人好气色从内绽放。西麦大品牌草本谷物美食，40袋不到100元，抢购尝鲜，赶紧抢，限量200组。依据古方七白科学升级的药食同源大健康美食，独立袋装携带方便，含有丰富的蛋白质、膳食纤维和几十种人体有益的矿物质元素，营养解馋，常温保存，醇香软糯，丝滑细腻，全家人都爱吃，送人有心意。西麦七白草本谷物40袋还不到100元，赶紧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购尝鲜。

0: 本期新买七百草本谷物美食的抢购啊，马上就要结束了。下单的朋友，明天或者最晚后天啊，您就可以和您的家人一起啊，一冲一泡，享受到这款药食同源的美食了。您的家人啊，一定会夸您会买东西。那么感兴趣的朋友，真的要抓紧下单了啊，因为我们就200组啊，这一抢就没了。要下一次优惠，还不知道等到什么时候呢。
1: 陈总，除了开水冲泡，还有别的什么花样吃法吗？
2: 当然有了，开水冲泡后呀，还可以在里面加入坚果呀、蜂蜜呀、牛奶呀，还有很多阿姨啊和面的时候加几袋，蒸馒头、包子、烙饼，你想啊，这些配料都是药食同源的高级草本食材啊，它能不健康吗？
0: 哎，这太简单了，我给大家来露一手啊，今天我就做两道啊创意美食给大家看看，好不好？
2: 您先坐着，我再喝两口。这种清香细腻、丝滑醇厚的感觉啊，我相信无论是谁都会爱上的。叔叔阿姨们一定要喝起来，不超过一个月，所有人见到您的时候都会眼前一亮，被您的气色所惊艳到。如果您和您的家人有作息不规律的、饮食油腻的、长期对着电脑和电视的，或者说经常会有嗓子、鼻子、皮肤干痒的，我建议您啊，为了自己的身体健康一定要注意了。还有啊，就是老祖宗留下来的古方一定要尝试尝试，我相信它啊一定会给你意想不到的惊喜，因为它对您和您的家人是润物细无声的好。
0: 哎，说到这儿，你看就这么短的功夫啊，我这个啊七白燕麦水果碗已经做好了，你们尝尝好不好？看看怎么样啊？特别简单，哎，一定要来点水果啊，加什么水果都行。我这里面是加的啊，西梅、小西红柿，怎么样？
2: 非常好吃。
0: 又不破坏它原有的营养价值，又给它增添了风味儿啊。
1: 我准备啊给我哥哥嫂子家送点儿。如果这个对口味啊，估计他们也得买。关键是太值了，花不到一瓶矿泉水的钱，就能吃到一碗这么高档的药食同源汤羹。
3: 以白润白，让全家人好气色从内绽放。西麦大品牌草本谷物美食，40袋不到100元，抢购尝鲜，赶紧抢，限量200组。依据古方700科学升级的药食同源大健康美食，独立袋装，携带方便，含有丰富的蛋白质、膳食纤维和几十种人体有益的矿物质元素，营养解馋，常温保存，醇香软糯，丝滑细腻，全家人都爱吃，送人有心意。西麦700草本谷物40袋还不到100元，赶紧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购尝鲜吧。

0: 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节目，我是主持人王乾，站在身边的是王阿姨，欢迎您。嗯，
1: 主持人您好。
0: 今天啊，给大家介绍这道美食啊，是特别适合于老年朋友们吃，而且啊，这吃起来特别的过瘾。您看看
1: 是啥呀？哎呦，我都闻见香味了，
0: 真是难得啊！看看这是什么？
1: 羊蹄儿吧？
0: 没错，就是羊蹄儿。来，阿姨，您这爱吃吗？
1: 爱吃。嗯，这羊蹄儿啊太好吃了，
0: 是吧？
1: 又香又嫩，还特别入味儿。哦，咬一口啊还有娇嫩的那个肉质感。嗯，我们全家呀都爱吃这口。哎呦，
0: 你看看，这不是您今天的来着了吗？您呀赶快品鉴一下。
1: 今天这羊蹄儿啊做的真是太烂乎了。嗯，到位，
0: 是吧？
1: 咬一口啊暖暖弱弱的吧，好嚼，还不腥不腻，味道鲜香浓郁。嗯，又香又烂乎。哎，手艺不错，
0: 是吧？
1: 是特别适合老年人吃。
0: 哎，没错，
1: 今天呀、啊、我得多吃点。
0: 这个羊蹄上啊，这胶原蛋白啊特别的丰富啊，而且呢它处理的您看其实也特别的干净啊。嗯，肉质啊鲜嫩啊，就一根骨头，哎，贴骨肉啊它都能吃，好吃不过贴骨肉。
1: 对，
0: 对不对？它没有肥油啊，周边呢都是胶原蛋白，懂行的呀都爱吃羊蹄，一整个嗦了下来，哎呦，得多香啊！您看，
1: 太好吃了。嗯，我们老年人呀，吃什么都不香。嗯，吃这羊蹄儿啊，准没错。今天这个产品好，价格要合适啊，我得多买点儿。
0: 哎呦，阿姨，今天啊，肯定让您满意。今天啊，我把厂家的龚总请到现场来了，让他呀，好好给咱介绍介绍，好不好？
1: 欢迎，
0: 欢迎，
2: 来，
0: 欢迎龚总，
2: 来了，来了。嗯，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二位好，二位这京味卤羊蹄儿、哎、吃的可爽了，美了。
0: 哎呦喂，今天带来这个京味卤羊蹄儿啊，简直太好吃了。
2: 啊，
0: 您看这酱香的口味，嗯，这软烂的程度怎么做出来的呀？跟大家说说行不行？
2: 首先呢，今天二位品尝的这个京味的卤羊蹄儿啊、嗯，都是呢来自于锡林郭勒草原的、嗯。我们这小羔羊啊，在广袤的草原上自由的奔跑、嗯，天生天养，嗯，吃的是天然的草料，嗯，中草药、豆科的植物，嗯，喝的是清澈的山泉水，它的身体的体质就特别强壮了。哦、那么即使它在寒冬腊月零下40多度的天里边呀，人家还能啊扒着雪地吃着那草呢。嗯，所以一般情况下这个羊肉它会膻，而我们这小羊肉质紧实滑嫩，越嚼越香，嫩到老年人或者小孩他牙口不好，
0: 对，
2: 都能吃。羊肉它的脂肪的熔点47度，嗯，咱人的身体是37度，所以它那脂肪不容易被咱们吸收，不容易发胖的同时还增强咱们整个的一个体质。我们今天呢都给您卤好了，哎，密封好了，咱们常温保存就行了。嗯，都是独立的包装，嗯，还不占您家冰箱的空间呢。哦，
1: 您这个真方便。嗯，有时候我们要买不好吧，嗯，又膻又柴，
0: 是是是，
1: 还没味道。市场上羊蹄儿啊也不便宜，要是赶上做的不好的，全都得白扔。
0: 对，
2: 像咱们这么大的羊蹄儿，嗯，在外面，嗯，就这一根怎么不得20多块钱？嗯，
0: 差不多，差不多，
1: 差不多吧。嗯，我们呀，啊，每次也就买一两根。
2: 所以啊，我们今天这个大羊蹄儿一定给您一个着着实实的大优惠，整盘的羊蹄儿冒着这个热乎气儿，上边泛着小油花，
0: 对，
2: 焦焦质质 QQ 弹弹的这个感觉，嗯，就都在您眼前了。哎，而且您是不是就不吃光看它，就能感觉到
0: 吞
2: 口水它有多香？小孩牙口不好，嗯，老年人牙口不好，哎，咱们就这么一嗦了，嗯，就能把它呢全部的消化进去了。比如说咱们平时没胃口，嗯，没食欲，嗯，咱这个京味的卤羊蹄儿一上桌，我保您多吃两碗大米饭，
0: 是，
2: 所以这点自信咱还是有的。哎，这羊蹄里边的营养含量还特别高，嗯，维生素 B1 啊 B2 啊 B6 啊，胆固醇低，脂肪低，嗯，而且钙铁锌硒微量元素都补充了，非常适合补充营养。
0: 这羊蹄这么多好处，嗯，又这么好吃，嗯，大家都想买，
2: 是吧？
0: 快说说怎么卖的吧。
2: 这么好的羊蹄，嗯，二位心中是个什么价位？
1: 羊蹄不好买，
0: 是是是，
1: 完了好的呢还得碰。嗯，大概怎么也得

0: 到实践落地的一个跨越。
1: 老年人议定监护服务规范团体标准，让每一次托付有章可循。
2: 一个代理儿女如何升级为一个专业儿女？
1: 为爱引领公开课由中国社会福利与养老服务协会、北京汇丰公益基金会、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绿为引领研究与服务中心联合出品，敬请收看。领略人文的浪漫，体味都市的繁华，行走在京津冀，看尽窗外的风景。千年大计，不负万里山河。
3: 在这里，可以穿越时空，感受五千年的文化魅力。
4: 我们收藏的不仅是物件，还有文化。
3: 在这里，足不出户，跃进大美展品，
4: 遇见生机，从而遇见更好的你。
3: 在这里，洞悉全球拍场，让格局更宽广。
5: So for each one, thank you, congratulations.
3: 这里就是大家收藏。
6: 北汽极狐2026北京大运河音乐节。
7: Hello， 大家好，我是秦楚生，
8: 我是大鹏，
9: 我是李雪琴，
10: 我是黄子红凡，
11: 我们是
12: Wonder。 大家好，我是门尼，
13: 我是郎朗。
14: 登陆少年 CPU。
15: 二手玫瑰，
16: 回归春丹。
17: 大家好，我是吴世，
18: 我是老狼，
19: 我是开公馆。
5: 北京的朋友你们好，
18: 恭喜少年这个夜晚。
4: 音乐一响，
8: 好运开场。
9: 10月5号到6号，
8: 北汽极狐
7: 2026北京大运河音乐节，
12: 2026北京大运河音乐节，
9: 相约城市副中心
4: 绿心森林公园，
12: 绿心森林公园，
17: 让我们在运河边感受旷野风，
7: 好听的歌要现场听，
4: 喜欢的人要现场见。
7: 青海坦荡，好运相随。
8: 我的音乐节首秀，
10: 超嗨的音乐现场在等你。
6: 北汽极狐大运河音乐节，10月5号到6号，现在拨打热线电话90168了解更多详情。上大麦马上抢票。
1: 我们今天的主题就是生命心境。
20: 我们是生物医药行业的相声手，
21: 兄弟齐心，其利断金。
22: 我们用500个细胞在极小范围内打印了一个台标，
1: 这真的是我见过的最小的台标。
23: 别的药可能九死一生，你们这个叫99死一生。
24: 它也没有别的药治啊，我们这是无尽型的产品。
6: 科创新引擎，北京广播电视台推出经济宣传矩阵，北京卫视每周六晚8:20转在北京，敬请关注。
25: 咱俩吧挺合适，你一儿一女，我一女两儿。
26: 我爸去年过世，母亲想着改嫁，
27: 为啥要非他不可呀？
25: 我喜欢他。
26: 姐，你管用，
27: 我管不用，
25: 没啥找事儿。
27: 这还我打我！
28: 两家孩子凑一块鸡飞狗跳，但我心里觉得暖，有滋味。
6: 大戏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好好的时光》9月21日起，每日19:30播出。

0: 财经小课堂投资路上帮您忙，大家好，我是课代表张颖。孔老师今天呢，他又带着他的这个一尺双线抓牛股的战法而来哈。
1: 大家好啊，这个欢迎来到这个财经小课堂。
0: 其实在之前的这个财经小课堂里哈，您也给我们介绍了一尺双线，那我们还是在今天一开始帮大家回顾一下好不好？
1: 先看看一尺双线的重要的标准啊。这个一尺是什么？一尺其实就是买点啊，然后呢这个双线就是两条线啊，我们利用啊这个两条线就能选出比较好的股票啊。我们来看一尺，这个是买点，双线是什么呢？第一条是下降压力线啊，这个股价必须得突破这个下降压力线。第二个呢是灯塔线，灯塔线啊是代表着股价啊突破这个这个下跌趋势，最终形成上升趋势的一个关键的一个节点啊。这两条线啊股价都站上去了，那证明什么呀？上升趋势开始了。
0: 还是结合案例给大家说一下这两条线的
1: 首先啊，我们来看啊，这个是一个典型的下降压力线，从最高点开始看，我们把反弹的高点连成一条线啊，你会发现啊，我们会得到一个非常明显的下降压力线

0: 啊，这个呢也是我们在这个股市当中经常用的啊。然后呢，股价突破下降压力线以后，证明这个下跌趋势啊有望得到终结。那这会儿我们找到最低点，从最低点开始往上数啊，这个最后一个，也就是这波下跌趋势最后一个反弹的这个高点啊，这块我们画一条平行线啊，这个平行线就是我们灯塔线。如果突破了这个下降压力线，证明什么呢？这波下跌趋势有望得到终结。那如果股价在突破灯塔线以后呢，证明上升趋势开启。所以这两条线都必须突破才能有效。
1: 咱们说了，一尺就是买点，但这买点呢是分突破买点还有回踩买点。上一期咱们给大家介绍了突破买点，那这一期就好好的跟大家说一说我们的回踩买点怎么确立。
0: 对啊，实际上我们的这个一尺双线有两个重要的买点，一个呢是突破买点啊，也就是突破啊放量突破灯塔线啊，我们就开始建仓。第二个买点呢是啊回踩灯塔线买点啊，回踩灯塔线买点呢，哦，我觉得对于很多稳健的朋友们来说，我觉得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买点，但是里头呢会有很多的这种细节和标准。首先我们来看一下啊，这个回踩灯塔线的买点我们要注意的一些东西。第一，小 K 线调整完了以后，然后再出现回升，回升的时候一定是在支撑线附近，然后同时呢资金有充分的这种放量，因为证明资金开始回流了。所以说这三点啊，大家注意，其实把这三点吃透，我觉得这个找这个回踩买点是很容易的。

0: 所以说这三点啊，大家注意，其实把这三点吃透，我觉得这个找这个回踩买点是很容易的。所以我们通过案例来看一看这个几个回踩买点的一个特征。首先呢，比如说这个是下降压力线和灯塔线突破的啊，突破以后这块呢是一尺，明显的是放量突破嘛啊，这是突破买点。突破买点以后啊，你看这个随后突破完了以后，它的量能经过释放以后，开始在底下形成了缩量啊，K 线实体开始变小，也就是说大家开始有点谨慎，刚起来啊，大家有点谨慎，不敢追啊，不敢追，会不会形成连续上涨，大家谁也不知道。但是呢，随后呢啊，大家发现在灯塔线是一个重要的支撑，在缩量调整完了以后再放量，哎，又放了一根量。这根量就明显的是什么呀，是一个我们说确认这个支撑有效的，那这块就是一个什么回踩的重要的买点。虽然说后的还有回落，你看这个后头的回落，实际上在这种回落不跌破什么呀灯塔线的前提下，我们同样可以在这块进行补仓，同样可以在这块进行补仓，这都是什么呀，哎，我们回踩低吸的点。它重要的哎原则就是三个，第一， K 线实体缩小，成交量萎缩，在启动的时候放量回升啊，这三个要素我们再抓住，
1: 那得始终在这个灯塔线之上。
0: 对，始终在灯塔线之上，虽然说我觉得可以跌破，但是也是瞬间的跌破。比如说盘中的下影线跌破，这个不要过多理睬。还有一个呢，就是说什么跌破连续在下方啊，灯塔线下方那是小 K 线缩量的小 K 线啊，在灯塔线下方不能运行超过三个交易日，我们都可以进行什么呀关注的，等待那个带回升的那个点。
1: 但是这个突破买点是不是相对来说比较适合有经验的操作者可以在这儿就关注了，也可以尝试，但是控制好仓位。回踩买点相对来说适合可能经验没有那么丰富，或者说更稳健保守一点的。
0: 也不能这么说，
1: 也不能这么说，
0: 我觉得更多的是因为突破买点它存在着一个博弈，也就是我们所谓的真突破和假突破。如果你的经验比较少的话，你对于突破过程盘中的这种表现，如果你不能有一个综合的考量的话，容易买到一个上影线的高点。为什么说我稳健的投资者可以选择回踩的买点？

这个是1月12号我们在那个节目上跟大家说的，这是一个半导体的一个重要的一个标的啊，当时也是这一个波段起涨，涨幅也比较大，涨幅超过60%，当时是下降压力线突破完了以后一持续在跟踪。持续在跟踪，等到什么呀？信号，啊，信号就是什么呀？

0: 突破的信号。实际上突破的信号为什么当时这个上已经突破了，但是我一直保持比较谨慎，
1: 嗯，
0: 因为底下的量不是特别够，而且这个突破呢，我们也看到它的实体也不够大，所以说也不符合我的标准，不符合标准先放一放，继续跟踪啊，继续跟踪。那你最后你发现跟踪完了以后始终贴着我们的这个什么运行，然后呢这个量不缩回来了，你发现了吗？上涨的时候这量不缩回去了，始终保持着一个比之前哎这量能高一个水平的量啊，在这块震荡，然后呢哎 K 线实体变小，然后上涨的时候放量，回调的时候缩量，哎，那这个是符合我们的标准的
1: 哦，
0: 那我们就可以在这块进行低吸布局，随后你发现直接就调起来了，所以说这个符合我们的标准。第一 K 线实体缩小，第二成交量萎缩，第三量能啊回升的时候，回升的量能非常足， K 线实体也够，所以说这个就是我们的一个低吸布局点。
1: 是
0: 你看啊，回踩的时候这支撑线非常非常有效，也就是灯塔线的支撑的力度是非常非常明确的，我们看的信息量更多，回踩的次数更多，确定这个灯塔线的支撑也就更明确。
1: 是您一直说这个灯塔线其实就是最重要的支撑的一个考量哈，结合我们中微半导的这个实力，您能不能再把这个灯塔线怎么确定跟大家再说一下，圈一圈画一画。
0: 好，首先呢我们说这个突破下降压力线以后啊，这个股价呢哎就开始什么呀，开始这个终结了它的下跌趋势啊，减缓了它的下跌趋势，那我们这会儿就找到最低点，从最低点开始往上推导第一个有效反弹的高点，我们画一条平行线，这条平行线呢是什么呢，是这个资金在整个的下跌过程中最后的一次抵抗，然后呢也是左侧资金开始认为啊这个区域我看好，开始逐步的左侧资金低吸布局啊，开始这个介入啊，资金开始逐步的流入的这个那个点，
1: 听得我们都很羡慕，但是我觉得咱们独乐乐不如众乐乐，
0: 对，
1: 您下次是不是能提前跟我们分享一下，
0: 实际上这些我都是提前告诉大家
1: 啊，都提前告诉
0: 我，因为我们在这个北京电视台的官方网络直播间啊，我每天每个交易日我都在那块去直播，
1: 收看我们的直播间多么的重要啊要不然简直是错过了太多哈、还是要再提醒大家一下，那这也是我们天下财经的官方直播号，大家可以在抖音还有视频号呢同时来搜索天下财经，也希望大家可以多多的关注点赞还有收藏哈。好的，谢谢孔老师哈，应该说帮大家把一指双线的这个方法已经介绍得非常充分了，那么在明天的节目当中呢，孔老师也会解答我们投资者和网友心中的一些比较关心的问题。

0: 哎，得了，
1: 就这么着了。
0: 好，
1: 既然啊，咱都来都来到这儿了啊，咱们啊，冲着这个栏目组的面子，也谢谢您
2: 用了呀，或者是有些翘边了，这个我们都帮您修一修，保证开合顺畅啊，贴合呢密封。第十三个呢，就是装修啊，肯定会有一些这个施工的废料啊，
3: 对，
2: 建筑垃圾啊，我们呢给它统一分类整理啊，装袋呢把它搬到楼下去，放到物业指定的地方啊，保证您家呢是干净整洁。
3: 你看，听老柳介绍完这十几项之后，我会发现啊，虽然只花了28800，但是所包含的内容和细节都想得非常的周到啊。
2: 是的，
3: 感觉这个套餐真的很值。
2: 是，我们这就是通过平时这个客户的一些反馈和一些建议啊，来量身打造了这么一个既省心又省力还省钱的这么一个套餐啊。所以这个套餐呢，它是有这么几个优势啊，就是性价比特别的好啊，可以说是花小钱啊办大事儿啊。咱们简单的了解一下就知道了，市面上一套房子仅仅是刷刷墙面啊，这个可能就得1-2万啊，
3: 对，
2: 才能下，
3: 没错
2: 啊。而现在呢，您只需要啊这个套餐价不到3万的这个钱呢，就能解决您全屋老旧、设施落后啊、居住体验差的这个所有的问题啊，让整个家呢焕然一新。而且啊，只有10天的施工周期啊，这个我们是反复啊去试验过的啊，而且保证您即装即住啊，环保交付。这里呢也要特别说一下啊，因为我们还有很多其他的这个工作要完成，所以这个快装即住省心特惠套餐啊，我每个月呢只能为6个新业主服务。
3: 28800快装即住换新家这样的优惠套餐啊，名额有限，每个月只有6个名额。想找老柳来服务的朋友，记得拨打电话抢占名额，还有机会啊获得适老化设备一套。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记得拨打电话抢占名额。找老柳装修，抢定快装即住省心特惠套餐，现在只需要28800元，立即拨打老柳手机号136-9159-1408，直接与老柳本人通话。包墙体面刷漆，包地面换木地板，包换厨房定制橱柜，包烟机灶具，包水槽龙头，包马桶、浴室柜、花洒，包厨卫吊顶等，总共13项服务，让您的家焕然一新。老柳全程把控。由于老柳精力有限，每月仅限6位新业主，拨打电话抢定还能获得适老化设备一套，赶紧拨打电话136-9159-1408抢占名额，让您踏踏实实住新家。
2: 拨打我这个手机号，我本人亲自接听您的电话。
3: 不到3万块钱就可以让家里焕然一新啊，我估计对很多业主来说这非常的吸引大家。但是我要替大家问一个问题啊，这么便宜，那这材料用的是什么？质量怎么样啊？有没有保障？
2: 老观众都知道，老柳有一个习惯，就是我们每一个业主呢这个用到的材料，我都会去帮着看一看，挑一挑啊，只选质量可靠、性价比高、环保有保证的啊。这么多年积累下来呢，老柳打造了一个专属的材料仓库，这里面全是老柳啊验证过没有问题的装修材料。我之前呢都拿回家啊给自己家用过，也给亲戚朋友啊都试用过啊，我才敢呢把它用到您家去。而且也给几千家业主啊都用过了，大家都说好啊，我才放心。这一次我们快装即住省心特惠套餐呢，所有的材料啊也都是从这个仓库直接供货啊，都是一线的大牌，大家可以放心使用啊。具体呢我来跟大家说一下啊，您像这个墙面呢，我们统一用这个都乐士啊安悦劲味的这个墙漆，这款产品呢它是甲醛、苯、VOC 啊都是未检出的状态，通过了双环保认证，上千次的擦洗呢都是没有问题的，关键是它够环保，没有异味。所以咱们的房 房子装完啊就马上能够住进去。第二个就是我们地面通用的啊这个铺的德尔强化复合地板，
3: 嗯，
2: 我们加上呢给您配的是德尔的实木踢脚线啊，那这款地板呢它本身也是这个耐磨防潮，稳定性非常好，脚感呢也很舒适，最关键的还是够环保。咱们装修啊这个才是第一位的啊，

0: 第三个呢，就是厨卫啊，我们的吊顶，包括厨房的照明灯、卫生间的浴霸啊，我们都是选用民族的这个品牌啊。铝扣板呢，它是防潮、防油污、易擦洗啊，不褪色啊，也不变形。浴霸呢，它是集恒温取暖、快速换气啊，升温快，还带有安全的防护。厨房呢，我们用这个高亮节能、经久耐用的这个 LED 灯。第四个啊，就是烟机灶具，我给大家选的是仙科的梯形顶侧双吸的烟机灶具啊。这个顶侧双吸呢，它的结构是让它尽量不跑烟，吸力大啊，也不碰头，保证啊您做饭的时候呢，油烟啊就不会蔓延到别的屋去。第五个，我们的厨柜选用的板材是兔宝宝 ENF 级的环保柜体，加上石英石的台面啊。大家知道 ENF 级呢，它是目前啊家装环保标准的天花板了啊。第六个就是卫浴，我们采用的全套都是法恩莎的产品啊。这个品牌呢也是国内的高端大品牌。我之所以会选用以上的这些品牌和产品啊，主要是考虑到让我们业主们用更低的预算、更短的工期，我们一次性呢来解决这个全屋老旧啊、设施落后啊、居住体验差的这个问题，真正做到我们省时、省心、省钱、安心。
1: 快装机住的这个项目呢，老柳的时间有限，每个月呢只能亲自服务6名新的业主朋友，所以想参与啊这个快装机住项目的朋友，记得要拨打电话，抓紧抢占名额，找老柳装修，抢定快装机住省心特惠套餐，现在只需要28,800元，立即拨打老柳手机号，直接与老柳本人通话，包墙体面刷漆，包地面换木地板，包换厨房定制橱柜，包烟机灶具，包厨卫吊顶等，总共13项服务，让您的家焕然一新，老柳全程把控。由于老柳精力有限，每月仅限6位新业主，拨打电话抢定还能获得适老化设备一套，赶紧拨打电话136-9159-1408抢占名额，让您踏踏实实住新家。
0: 拨打我这个手机号，我本人亲自接听您的电话。

0: 很多人说这个快装机住的项目真的非常不错，施工周期很短，只有10天。但是大家有一个担心啊，就这么短的一个施工周期，这个施工质量会不会出问题？能有保障吗？
1: 质量是我们的生命线啊，所以在这块我也想好了这个解决方案，就两条。第一个呢，就是打造精品施工团队；第二个呢，就整个施工过程啊，我亲自来盯。大家都知道老柳有一个精品施工团队啊，这个团队全是近20年呢，我们不断淘汰留下来呢，这个手艺过硬、认真负责的这个老工人。其次就是施工这一块呢，我还是要像以前一样，我亲自来盯、我基本上每周啊都有3-4次呢下工地啊，就是亲自去盯着每一个房子的施工关键环节。虽然工人的手艺是好啊，但他们知道我一直会自己来盯着呢，就不会松懈。我会拿老柳的这一套标准呢来卡每一个工人的施工，你达不到你就得返工重来。隔个1年半载的，我也会呢这个主动去老业主家里啊进行一个回访，看看我们的质量材料是不是经得起推敲啊、这个大家说好啊，这个我才放心。
0: 能做到主动回访啊，是肯定对自己装过的这个房子的质量啊是真的是有信心的啊。但是我们要听听业主朋友们对于老柳装过的房子啊是怎么说的，一起来看。
2: 哎，刘总，您好，您好，您好，您好，您好，辛苦了，辛苦，辛苦，辛苦。
1: 住过来有一段时间了，是吧？这真是贺亮的，
2: 特别痛快，贺亮，比原来那就换了个样。
1: 儿子儿媳妇怎么样？满意吧？
2: 满意，都特满意
1: 啊！
2: 对我这整个这咱们整体这个设计啊，装修特别好
1: 啊，
2: 特别高兴
1: 啊，
2: 整个把这个设计特别好
1: 啊。
2: 原来我这儿啊是一个那个推拉门，
1: 塑钢的，
2: 塑钢的，对。就显得挺凌乱的，屋子显得窄。这么一弄以后，把那其他不用的东西呢，给淘汰淘汰，把这养个花啊，自个儿早上起来看看，欣赏欣赏挺好。而且站在这儿啊，就这儿站在这儿以后，这么看，

0: 这么看以后，这个、屋子空间特大，
1: 是
0: 对，一下就好说大出好多来了。您呢，我时不时过来看看来，这检查来，检查质量来，包括咱窗台蹲下看啊，是吧？说半蹲半跪的看底下，就是到位不到位。
1: 一般的记性
0: 不是，咱一般的都不会这样的。老总哪干这活儿？嗨，
1: 咱就是，因为咱们在节目里面说了，这个老柳来亲自盯。钉，那你不能说你不来现场，那叫什么钉啊，是吧？说一次装修一生朋友啊，咱不是一句空话。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如果您也正准备要装修啊，您现在就可以给我打来电话啊，这个屏幕下方这个手机号就是我自己的。
2: 找老柳装修，抢定快装记住省心特惠套餐，现在只需要28800元，立即拨打老柳手机号，直接与老柳本人通话。包墙顶面刷漆，包地面换木地板，包换厨房定制橱柜，包烟机灶具，包厨卫吊顶等，总共13项服务，让您的家焕然一新。老柳全程把控。由于老柳精力有限，每月仅限6位新业主，拨打电话抢定还能获得适老化设备一套，赶紧拨打电话13691591408抢占名额，让您踏踏实实住新家。
1: 拨打我这个手机号，我本人亲自接听您的电话。

0: 到3万块钱您就可以搬新家。可能听到这儿大家就觉得很动心，但是装修我们都知道啊，设计非常的关键。但在这样的一个过程中啊，就我们这个快装换新家这个套餐里面，设计能起到什么样的一个作用？
1: 其实设计呢，它不是只有大拆大建的时候啊才能有发挥的空间。其实设计是充分理解业主的需求以后啊，我们对这个房子呢给出一个适合的解决方案啊，就是人房互动。快装集住省心特惠套餐呢，是每一个设计方案最后都需要我点头啊，但我不是只有一个人在战斗啊，我们有一个十几年的设计师团队啊，他们都是科班出身，而且呢我有一个硬性要求，就是必须啊是30岁以上的，必须是有自己的生活经验的这样的设计师，我才能够纳入团队里面合作。
0: 明白了，也就是说懂生活会生活的人才能去帮助别人去设计他的这个生活生活空间哈。
1: 没错，设计的这个本质啊就是服务于生活嘛。一个没有独立过的这个过日子的啊，做过饭的，没有收拾过屋子的这个年轻小孩呢，他肯定只会套用一些网上的一些网红的模板啊。
0: 对，
1: 业主需要什么他肯定只是一知半解啊，他不知道厨房的动线怎么去布局，你炒菜会顺手啊，冰箱橱柜怎么预留多大的尺寸才合理啊，碗筷杂物怎么收纳才不会选择乱。我见过很多网红装修方案呢是翻车的啊，看着好像很精致，住起来呢处处感觉很别扭，华而不实。所以我们的这个设计师呢有能力有经验把您的房子啊给您设计好，比如您的厨房动线合理，您一顿饭做下来啊就是又高效又安全，洗菜切菜炒菜它是非常顺畅的一个动线，再也不用来回的折返手忙脚乱啊，大小厨具米面杂物都有专属的这个收纳空间啊，台面咱们也是干干净净的啊，不藏污纳垢，不积灰尘，更美观的这个同时呢还要更贴合实际生活啊，真正做到又好看呢又好住，
0: 对，
1: 越住越舒心。接下来大家可以来看看我们实景落地的一些案例，这里头有您喜欢的风格呢最好，没有啊也没有关系啊，我们呢可以根据您的喜好和生活习惯来给您量身定制。
0: 不到3万块钱您就可以拥有一个啊漂亮又舒适的新家啊。说到这儿呢，因为老柳时间有限，每个月啊只能亲自服务6名新的业主朋友，所以想享受这个快装寄住特惠项目的朋友记得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来抢占名额。在这个过程中呢，您还有机会获得适老设备一套。找老柳装修抢定快装寄住省心特惠套餐，现在只需要28,800元，立即拨打老柳手机号直接与老柳本人通话。包墙体面刷漆，包地面换木地板，包换厨房定制橱柜，包烟机灶具，包厨卫吊顶等，总共13项服务，让您的家焕然一新。老柳全程把控。由于老柳精力有限，每月仅限6位新业主，拨打电话抢定还能获得适老化设备一套，赶紧拨打电话13691591408抢占名额，让您踏踏实实住新家。
1: 拨打我这个手机号，我本人亲自接听您的电话。

0: 老刘，那接下来再帮我们说说这个快装技术特惠项目的优势啊，也让我们业主朋友来好好琢磨琢磨。
1: 快装技术省心特惠套餐啊，就是省钱、高效、安全。我们先来说说省钱啊，想装修的朋友啊，可以随便了解一下现在市面上的这个装修套餐报价，便宜的也得5-6万，高的呢十几二十万啊，这对于普通业主来说可是一笔不小的这个开支了啊。快装集住特惠套餐价格呢，它不到3万块钱，包含了13个装修项目和服务啊，你像墙面、立面、厨卫、洁具。这些呢都是一站式的换新，性价比更高也更省钱，之所以这么省钱，一个呢是依托啊老柳我自选材料的仓库，另一个呢就是没有大拆大建啊，我们省了一部分的瓦工的钱，这样一来呢，我们花小钱办实事啊，价格自然就更优惠了，我们再来说说这个高效，传统装修整体工期动辄5-60天，甚至3个月、半年啊，这个导致我们很多业主他要花更多的房租啊、水电、通勤等等，这些钱都是花出去的。而我们这个快装集住省心特惠套餐啊，它是一个精细化快装的工艺，标准化的施工流程，再搭配我们近20年经验的一些资深的老师傅们这些一个施工团队啊，我们全程呢做到10天的工期啊，高效的完工，急速的换新。最后我们说说安全啊，当然快装它不是粗制滥造，环保方面我们是非常看重的啊，快装集住省心特惠套餐呢，它是采用了都乐士的墙漆、兔宝宝的板材、法恩莎的洁具、德尔的地板等等啊，都是一线大牌的环保材料。我们墙漆环保，板材又达到了 ENF 级的这个环保标准，所以我们的材料呢都是由老柳亲自来筛选、亲自来试用，确保没有异味、没有污染，真正呢做到集装集住。
0: 低价不低质，高效更安全。28,800就让大家可以住上新家啊！这样的一个快装技术的特惠套餐项目，因为老柳时间有限，每个月呢只能服务6名新的业主朋友，所以想装新家的朋友，记得要拨打电话抢占名额。在这个过程中呢，您还可能有机会获得适老化设备一套。找老柳装修，抢定快装技术省心特惠套餐，现在只需要28,800元。立即拨打老柳手机号，直接与老柳本人通话。包墙品面刷漆，包地面换木地板，包换厨房定制橱柜，包烟机灶具，包厨卫吊顶等，总共13项服务，让您的家焕然一新。老柳全程把控。由于老柳精力有限，每月仅限6位新业主，拨打电话抢定还能获得适老化设备一套，赶紧拨打电话136-9159-1408抢占名额，让您踏踏实实住新家。
1: 拨打我这个手机号，我本人亲自接听您的电话。

0: 水滚开，羊肉正肥。这是1948年12月3日的夜里，窗外呼啸的肃杀寒风与屋里蒸腾的股股热气勾勒出一副浓浓的口外氛围。此时碗筷已经摆好，菜肴已经备齐，就连韭菜花、酱豆腐之类的调料也都是一样不差。可是该上桌的人呢？这里是国民党张家口驻军的兵团司令部，当天晚上的这顿大饭原本是一场饯行宴，可就在宾主落座正准备开吃之际，一个电话把这一桌子的高级军官都叫进了机要室。昨天来也轻松拿下了宁远铺。到了12月3日，张家口地区周边50公里已无战事。如此的战局不仅令35军军长郭景云大呼不过瘾不过瘾，同时更让张家口的国民党守军深感懊恼。早知道对方这么不禁打，何苦火急火燎地向北平求援呢？这共军也是搞出这么大的动静，没怎么过招就撤了，简直是咄咄怪事，不可理解。而更不可理解的就发生在1948年12月4日，国民党华北剿总总司令亲自跑来张家口。按理说部下刚刚打了胜仗，长官应该大大表扬一番才是，但不曾想总司令刚刚跨进兵团部，张嘴就是一顿劈头盖脸：瞧瞧你们这帮高级人员，一个个红光满面，还像个倒霉的样子吗？这位如同吃了枪药一般的长官，就是他，时任国民党华北剿总司令、陆军二级上将傅作义。傅作义字宜生，祖籍山西融合，抗战期间了不起的勇将，民国史上了不起的人物。作为当时国民党五大军事集团之一的总司令，傅作义全权辖制河北、山西、绥远、察哈尔、热河，连同北平、天津五省二市。国民党军界内部人送别号华北王。华北王经常会来张家口，但是这么不高兴还很少见。什么情况？不是把共军打跑了吗？我们为什么还要像是一副倒霉的样子呢？看着手下们的一脸困惑，傅作义的语气缓和了些。虽然现在的情况非常紧急，但只要我们指挥运用得当，还是可以来一次荣誉交代的。大家准备去吧，不解释还好，越解释越糊涂。所谓的荣誉交代什么意思呢？全程收拾行装准备撤退。这可就让众多的国民党将官更
1: 内部力量的处境也是越来越微妙。北面人民解放军东野近100万部队气吞万里如虎，南面淮海战役的帷幕已经拉开，胜利的天平正在逐步向共产党倾斜。如此情况之下，傅作义集团到底会何去何从？一时间金戈铁马之声已欲如风雷滚滚席卷华北大地。而就在兵马未动之时，双方，更准确的讲，应该是三方，已经较量起了攻心战。
0: 这事儿还要从一个月前说起。1948年11月4日，南京斗鸡闸，傅作义被蒋介石召到了国民党国防部长何应钦的官邸，在饭桌上就讨论起了华北问题。一顿饭吃得紧张兮兮的，在座所有的人都没动几下筷子。傅作义很难受。据说白崇禧、何应钦开门见山，傅作义的主力部队应该立刻放弃华北，从天津塘沽口岸南撤，而且不要只撤一点点，最好一路撤到长江以南，捍卫江阴防线。听了这话，傅作义把刚刚端起来的酒杯又放下了。他看着蒋介石，蒋介石则眼神飘飘忽忽，口中哼哼哈哈。过了半晌，冒出来一句：“医生，任重道远。我考虑日后委以地东南军政长官之职。”

0: 东南军政长官。显然，这是已经把傅作义连同华北的国民党军队置于南撤的境地。而如果从纯军事的角度讲，国民党国防部的这个提议绝对是可圈可点。当时辽沈战役刚刚结束，东北全境解放，人民解放军中野大军兵力已增至百万，一旦入关与华北地区解放军会合，仅凭国民党华北剿总的60万军队是无论如何扛不住的。但同样是这60万军队，如果离开了华北，战争格局就将马上发生变化。当时人民解放军华东野战军已经拉开阵仗，剑指国民党徐州剿总，可一旦傅作义率兵南下，要么华东野战军的身后将极度危险，要么国民党中原战场的力量将极大增强。而这还并没有包括傅作义率部撤到长江以南的假设。以今天的眼光看，这种假设如果成立，那就意味着华北国民党部队突到了淮海战场的侧后，再往下的战局恐怕就很难想象了。坚守华北或者速撤江南，对于国民党来说，孰优孰劣实在是明摆着的。之前我们说过，蒋介石起初的态度竟是有些犹犹豫豫，也难怪，东北刚刚溃败，如果就这样撤出华北，尤其是放弃平津，这政治上的影响实在是太消极了。但是时局紧迫，要脸就要不了命了。蒋介石一道东南军政长官的谕旨委任，说白了就已经是在责令傅作义南撤。但不曾想，傅作义仅用了三言两语，愣是给蒋介石来了一次头脑风暴，思想翻盘。委座，难道真已下定决心要和中共划江而治不成？傅作义的这句话直接戳在了蒋介石的心窝子上，真是应了那句俗话，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道理有些时候是两面都讲得通的。傅作义和盘托出了他的华北布防计划，兴奋的蒋介石在饭桌上就拍手称快起来，一声从此华北之党政军财央行支付均由帝统筹把握。此外，美国刚刚援助的70000支步枪和2000发子弹，蒋介石也全都补充给了傅作义，以示力挺支持。但也许您会惊讶，在这个得到蒋介石充分肯定的计划里，华北的国民党军防区不是扩展，而是收缩了。依照傅作义的推测，林彪的东北野战军刚刚打完辽沈战役，即便入关也要先期休整3到5个月，而在这段时间里，傅作义将主动放弃一些不重要的据点，把近60万国民党重兵分布在3个防区集中坚守。第一防区左翼张家口，主将孙兰峰；第三防区右翼天津塘沽，主将侯静茹；中间则是由傅作义亲自挂帅的北平防区。三个防区首尾呼应，纵横500多公里，排出一字长蛇阵。同时，就在阵地前沿全力增兵屯粮，构筑堡垒。林彪一旦入关，先让他狠狠地撞一下墙再说，而一旦确实顶不住了，就可以转移到金塘海口，迅速南撤。整个计划归纳起来16个字：暂守平津，控制海口，扩充实力，以观其变。难怪蒋介石会表示相当满意，这个计划营造出来分明就是一个可打可撤的局面，很周全嘛。但是如果蒋介石再稍微细心一点，恐怕就能琢磨出点不对劲儿了。可撤是没错，可真的是往南撤吗？我们再来看看傅作义的布防计划。张家口防区和北平防区，他调配的都是自己的亲信部队，而金塘防区用的全是蒋介石的中央军。如此一来，林彪大军入关，率先挨枪子儿打硬仗的必是中央军。 而只要战局稍显不利，傅作义完全可以通过张家口带着自己的部队回老家。傅作义从来就不是蒋介石的嫡系，而是从西北走出来的实力派。回顾其戎马半生，一直就没有脱离过华北大地，他当然不甘心抛弃自己的势力范围而撤退江南。所谓的暂守平津，实际上根本就是傅作义把蒋介石的想法参透了之后给自己设计出来的西撤后路。只不过他的这一整套算计，对手早已是洞若观火。
1: 刘浩以前主席就来过一个电报，说你们考虑是在东北修正完了再慢慢入关的好，还是现在入关的好？他们三个林彪、罗云桓、刘二龙，意思就是困难。就像现在是冬天了，我们还没被穿棉袄，现在部队正在赶制呢，背负着什么事儿穿上了我们就军官。主席回个电话给意思，说你在东北不是也没棉袄吗？你到我关里来登棉袄，关里比东北还暖和一点，可有意思了。第三天，4月18号，主席就来电话，就下命令，就不是商量，你们准备22号停止休整，全军至少8个中队立即入关。
0: 早在1948年11月9日，中央军委就电告东野，华北作战的战略原则就是一留傅作义的部队于北平、张家口、天津、保定地区，请东野认真考虑提前入关。河北平山县西柏坡中央军委作战室，东野的回电已经摆上了毛泽东的案头，提前入关确有困难，尚需时间。此种情况下，要想留住傅作义，是否可以减轻对他的军事刺激？对归绥太原的攻击是否可以暂停？报请军委考虑。毛泽东的目光落在这幅巨大的军事地图上，他盯着华北这片广袤的地区。按照中央军委的指示，从1948年10月开始，人民解放军华北军区第一兵团徐向前、周氏地部已经向太原发起了攻击，与敌人激战长达1个月之久。而华北军区第三兵团杨成武、李天焕部已经将归绥团团围住，总攻已如箭在弦上。而此时东野非但不愿意提前入关，反而建议叫停对归绥和太原的攻击，这不是和中央在拧着干吗？毛泽东却不这么认为，军情是实时变化的，目前对手的境况出现了新的迹象，而归绥太原又是国民党华北剿总的后方基地，此时如果只是一味的攻击，那对于傅作义来说确实是太刺激了。要坚决阻止傅军西逃，但是仅凭人民解放军在华北部队的实力，难，很难。要想实现这个战略目标，别无他法，唯有东野早日入关，力争将国民党军队华北主力，尤其是蒋系中央军就地歼灭，这个事儿急，而且没商量。虽然曾经多次强调确有困难，但接到中央命令的东野首长再无丝毫犹豫，当即回复绝尊来电，22日出发。东野政委罗荣桓是这样动员全军的，全国胜利的时候就要到来了，这是对自己的斗争历史做总结的时候了，怎么可能在这个时候当孬种呢？1948年11月23日，经历了一天的迟滞，人民解放军东北野战军10个纵队、80万官兵，连同15万之前民工，浩浩荡荡向着长城蜿蜒而来。而在国民党监听到的新华社广播中，仍然播发着这样的消息：沈阳、新民、营口、锦州各地，我人民解放军兴高采烈庆功祝捷， 练兵开会，休养生息。东野都动身好几天了，国民党的各军情部门仍认为林彪还在沈阳。正所谓兵不厌诈，诈到什么程度呢？您刚才看到的入关影像都是后来补拍的。在真实的历史中，东野的先头部队一直是昼伏夜行，经兰口、喜峰口前进，压根儿就没有走过山海关。真的就需要如此谨慎吗？太需要了。毛泽东关注的是全国的大棋盘。就在东野动身之际，战局又有新变化。经过两周的追击合围，1948年11月22日，人民解放军华东野战军发起碾庄战役，全歼国民党第7兵团，兵团司令黄百韬自杀。至此，国民党徐州剿总以北以东门户大开，对于淮海战役，这是第一阶段的大胜利。可对于全国战场来说，情况就复杂了。此刻如果我们俯瞰全局的话，不难发现，既然毛泽东可以调东野南下，那蒋介石又为什么不能调华北的部队南下，增援徐蚌加入战团呢？退一步讲，即便是南京方面没有动作，但眼瞧着继辽沈战役之后又一个国民党兵团10万之众被歼灭，傅作义会不会生出自己的考虑呢？东野全部入关，完成战略部署，那绝对不是一朝一夕的事儿。如何保证把傅作义的60万部队牢牢地控制在华北，为林罗刘争取时间呢？解决问题之道，毛泽东已经想好了，希望就寄托在这个人的身上。时任人民解放军华北军区第3兵团司令员杨成武。1948年11月，毛泽东密电杨成武，停止进攻归绥，另有任务。而这个新任务的意义有多重大，杨成武当年可是料不到的。杨礼礼并告杨罗耿、华北局、黄成、林罗刘。成武率主力3个纵队于明25日由现地出发，以6天时间到达张家口附近，然后以2个纵队包围张家口西南周家河、淮安两地之敌，以1个纵队插入张家口、宣化之间，隔断张宣2处敌人的联系。1948年11月25日，华北军区第3兵团分3路急进，直扑张家口。11月29日，先遣部队比命令提前1天赶到张家口以西50公里的柴沟铺，随即发起攻击。这个位于河北、内蒙、山西3省交界的小村镇，正是国民党华北剿总派出疑似长蛇阵的最西端。杨礼率所部已于25日由绥东地区东进，30日左右集中于柴沟铺、怀来附近地区，然后迅速抓住并包围柴沟铺、怀来或张家口、宣化诸点之敌1个军左右的兵力，并相机举行攻击，吸引东面敌人向西增援。国民党的35军是1948年11月29日从北平动的身，而毛泽东的这封电报，我们可以注意一下落款，是在11月27日就已经发出，也就是说，杨成武率部包围张家口，根本就是攻其必救，35军实实在在是被勾过来的，而这一招只是西柏坡大战略里的一小部分。现在让我们翻过头来，再看一看这份电报的抬头涉及多少解放军的首长，有林罗刘、陈黄、杨罗耿、杨李，并告华北局，开篇名义12月全月份内吸引傅作义部几个军于平章县上。这是档案节目在西柏坡密电系列当中出现的第一份超绝密的情报。 在文件的左上角是毛泽东的亲笔绝密阅后焚毁，每一个字的下面还有加重的符号，这绝对是一项不能有丝毫泄露给敌人的战略。当华北军区第三兵团成功地把国民党第三十五军吸引到张家口的时候，他拉开的已经是一场决战的序幕。这场决战历史上被称为平津战役。如果我们不结合战场沙盘来看的话，恐怕很难体味出其中的玄妙。电报中提到的所有解放军首长连同他们所率的东野华北军区野战军上百万的部队，各有各的动作，各有各的目标。杨成武、李天焕所部华北三兵团于张家口周边形成包围之势，吸引敌军西援。杨德志、罗瑞卿、耿彪所部华北二兵团集中于义县西北紫荆关待命，之后突进到中路地区相机作战。而此前已经前行到蓟县的程子华、黄志勇所部东野先遣兵团则需等待华北三兵团完成对张家口周边的包围后奔赴平谷集中，然后迅速超越密云、怀柔、顺义向延庆、怀来前进。在毛泽东的军事思想中，向来擅长运作围点打援，而这一次中央军委更进一步使出一计围点围援。依据这样的部署，北平至张家口一线的西段南北两侧就都将被人民解放军所控制，而相对应的是分布在这一线上的各段国民党军十三个步兵师、三个骑兵旅。让我们再来看一份绝密档案，只要在十二月份内能抓住扭打上述步骑十六个师旅于平章线上，打得该敌不能动弹、不能西逃、也不能东窜，那就是伟大的战略上的胜利。一旦被缠打得不能动弹了，傅作义得多烦了。到那个时候，他哪还会有心思去注意到在北平的东边，林彪的大军正一步一步地靠近呢？聂荣臻元帅曾做过这样的总结：平津战役东线的这篇文章，主席是从西线做起，由此东线文章西线做起也就成为了一句全球经典的战术术语。但凡事就怕万一，这项宏大的战略，这道月后就要焚毁的绝密军令刚刚开始就泄密了。在确定杨成武兵团已经包围张家口之后，程子华、黄志勇所率东北先遣兵团立即从平谷开始西进。按照中央军委的指示，他们本应迅速超越密云、怀柔、顺义，但不曾想十二月四日到达密云，部队即遭到敌军的凶猛抵抗。本来以为只有一个团的守备，却越打越多，最后竟打出一个师来。战斗打了将近两天，最终密云是被攻克了，但东野行踪也随之彻底暴露。原本是一支骑兵，却被敌人抓住扭打。东野先遣兵团血战密云的那天，傅作义正在张家口布置荣誉交代，临行前台特意嘱咐众位将领何时撤退，等我命令。结果第二天飞机刚刚在北平落地，就收到了密云失陷的战报。傅作义急问对方是共军的哪支部队，回答是具体番号不清楚，但都是戴狗皮帽子的。形容消息之震撼，有一个词叫做晴天霹雳。狗皮帽子这句回答正是如此。难道林彪的部队已经入关了？傅作义当场被雷得目瞪口呆。过了好一阵子，他才抄起电话，急令三十五军火速赶回北平。形势就在国民党第三十五军冲出张家口之时变得更加危急。东野行踪提前暴露已是始料不及，但更令人想不到的是，三十五军的突围之路竟如此顺利。1948年12月6日，郭景云指挥着400多辆军卡，大大咧咧

扬长东去，流入无人之境。负责包围的杨李兵团到底出了什么状况？一时半会儿他很难摸清。更糟糕的战情又紧接着汇报到了中央军委，杨罗耿兵团还没能赶到指定位置，无法在半路实施阻击。言外之意，35军完全可以像来时一样，有一天时间返回北平，而平章沿线诸敌也都有可能受命东逃。一旦放任他们会合南撤，则之前解放军各兵团所有努力都会付之东流，平津战役前期的战略部署也将功亏一篑。西柏坡，毛泽东震怒。

0: 是方便，但是更重要的是安全。
1: 爷爷，饭后记得服药，记得看清药名和用量哦。
2: 这是我妈特别需要的量。
3: 可以视频问诊，开了药的话，我们的机器狗也可以给送药上门。
4: 是我们北京市的一个老旧小区都像今天这个小区这么改造，
5: 房能力上已经很好了，人碗药融合。
3: 我们把洗衣机也集成在这里，然后这里也有一个简单的一个晾晒区，下面这个也是比如说爷爷奶奶我们进来要洗澡，但是我们怎么坐着换衣服呀，我们就可以把这个拉出来，然后这儿有连续性的诊断的一个扶手撑扶。这个做的是一个料理床，然后它是可以两头起。
6: 卧室里这一溜柜子抽屉都做了分隔，方便老人分类搁置物品，衣柜高度也方便老人行走时用作撑扶，并且柜子角也细心做成了圆角，衣柜的下拉式挂衣架设计也很巧妙，既扩大了储纳容量，使用也轻松便利。体态监控器和微动感应电精准识别老年人安全风险。
0: 他这房子好的会儿挺好的，可是呢他就一间卧室哈，要来一个客人住哪儿啊？
2: 对，地方有点小。
3: 爷爷奶奶您这问着了，我们把床藏在了墙里面。
7: 哇，你看这
3: 起居厅。
7: 哎呀，那也没问题了，
3: 这床架也真是
0: 也挺好。
6: 这间屋子里还有两个小家伙将成为适老化的重要角色。
3: 机器人小勇可以就是提醒老年人吃药，可以视频问诊，这个会直接链接到社区的医院，开了药的话我们的机器狗也可以给送药上门。我们后面也打算接入的是社区那个智慧的送餐，就是它可以一键点餐。
1: 李奶奶您饭后记得服药。
6: 陈其英说的机器人和机器狗的功能，有的目前已具备，有的将来能实现。参观结束后，李宝清和赵文生的感受是什么呢？
0: 面积不是很大，但是功能全，它方便。另外这些设施吧，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就是用起来的安全，特贴心。
8: 小而精，那卧室就设计的特别好，全有扶手。那个机器人，我觉得特别需要，就是说我出来进去，它都能成为我的帮手，我觉得这是特别需要。
6: 房屋里八项场景设计，十项技术体系集成了45项技术，105项产品，采用低扰动、模块化和装配式快速组装改造，保证安全、舒适、绿色、智慧，同时解决了渗漏、串味儿、隔声、储物这些老旧居室常有的问题。看到这儿，作为观众的您可能有个疑问，为什么适老化的样板间要选择面积这样小的一间房屋呢？
8: 我们特地选了一个很小的，咱们老旧小区里大多数都不是很大的，我们不是说选一个豪宅去给大家

0: 做这么小的那里边，基本家庭功能全都有。我拿螺丝和你做道场了，我能解决问题。那我大了就更能解决问题了。
1: 薛峰提到的要解决的问题，是面向未来设计人机共生场景，让小区智能基站和服务机器人群进社区、进家庭，解决陪伴、就医、配送、打车等社区最后一步服务难题。其服务的也不只是老年人、残疾人，也包括儿童和健全人。如果老年人、残疾人出行和生活的安全、舒适、便利得到了满足，其他人群的需求也就有了保障。因此，薛峰和他的团队要实现的就是全龄友好无障碍环境，其中的核心就是人环机融合，由改空间转变为造场景。
2: 从人的服务需求到环境的改造到智能机的服务，它是一个一体的，我是大数据跟在你后面，这个人的服务、环境的改造、机器的服务、数字的服务都跟上，我们现在可以做到。
1: 这里是富光里小区，建成于上世纪90年代，最近小区经过无障碍环境改造，面貌焕然一新。
0: 这个小区呢，老年人比例比较高，但孩子非常多，每个老年人带着孩子带着孙子特别多。我们觉得这个场景是正适合解决我们作为人环机这样的一个融合的改造。
1: 徐艳春，肢体障碍者，出行依靠轮椅，他的另一个身份是北京市无障碍监督员。这天他来到富光里体验小区的无障碍环境。
3: 来的时候，我自己进来的时候就看见那个大门口，他会做一个人车分流，专门有一个坡道，然后这个坡道做得非常好，就可以直接上来了。
4: 我们在整个小区改造的时候也做了整个环线的一个健康步道，
5: 然后当然我们也想这个小区更活跃一些，你看这个墙上那个数字，然后就做了很大的一个标识。
1: 遵循有温度、有味道、有颜值、有活力的原则，富光里小区如今有了贯通流畅的无障碍坡道，有了清晰易变的楼栋单元门标识，有了温馨协调的色彩构成，有了邻里交流休憩的临夏空间。徐艳春对富光里的感受如何呢？
3: 是我们北京市的一个老旧小区，都像今天这个小区这么改造的话，我觉得是非常棒的。
6: 来，这还有呢，
7: 在后面还有
6: 来，还有不要？这还有。
8: 然后我们在这儿画一朵小花儿。
1: 环境的改变也是对人的改变。在富光里小区，改造施工方会定期举办彩绘家园活动，而家长和孩子们也越来越喜欢这样的活动。
9: 为小朋友这次是举办那个在砖上画画的活动啊，其实就是让提高大家的参与度，然后在以后这个改造完这个环境中呢，留下自己的这个记忆。
1: 这两个来自北京航天航空大学的年轻人带来了两台正在研发调试中的智能机，这台是智能助行机，而这台是智能导盲机。两台机器在对行驶路线扫描定位后，都可以自动导航和行驶。
10: 步行机器人或者助行机器人，它是用的行动不便或者老人使用的，就带个步助个行，对，主要是这种功能。
1: 张军军是盲人，他来体验这两款机器。
9: 这个的话，我觉得对盲人肯定更实用，因为盲人可以走，但是老年人群可能腿脚也不太好，那个轮椅的那个可能就更适合了。功能层面，比如说导航的路线啊、避障，我觉得还挺好。然后速度，我觉得也挺合适。它是朝着那个我想象中的那个方向去努力的，应该能够解决我们最后的那个障碍，就是出行的障碍。
1: 智能机作为人环机融合的一个要素，正参与到富光里的改造中。在这个电梯隔层停靠、无法解决平层入户的单元楼道，作为试点设置了不占用楼梯宽度的爬楼机，为腿脚不便的老人提供上下楼梯的便利。赵文生和李宝清再次前来体验。
11: 我也是站在板楼上，那个5层6层那楼啊，尤其负重太费劲了，今天看到这个呀，哎，这解除人后顾之忧了。
0: 咱就当场就定，咱就第一件事儿，就这个咱们确定了，现在这个。

0: 叫全域友好无障碍协同管控平台。
1: 人环机融合体系的建立，其中最重要的一个内容就是这个全龄友好无障碍人环机协同管控平台。薛峰及其团队正全力推动和完成。
2: 原来啊，我们来从助残也好，适老也好，我们大多数靠的是人力去来做服务，但是未来可能不是这样，需要什么呢？需要智能化的方法来去解决，替代我们人工去做那设计。
1: 这个智能化的方法核心就是 AI。
2: AI， 您看到 AI 一直在，它是干什么呢？它是个完全的在这个调用。这个平台里面，我首先含了一个需求调研，是一个普适性的，我要把全国所有的可能性全放上，所有的有可能的调研是来都在这儿。刚才这些东西越多，它越好，为它不停地在告诉它你的经验，最后它真变成了一个智慧大脑。
1: 数据驱动 AI 智能设计，全龄友好无障碍人环机协同管控平台要实现的，是在居家到公共场所的全场景中，面对全龄人的无障碍需求，让人人可为自己画方案，让优质实惠产品买得到，让经验可复制落地有参照，真正实现为每一个需要的人做设计。
2: 人环要融合，环机要融合，最重要还有一条，积极要融合。科技不残，适老化改造是在我们身边发生的事儿。植物迁最重要的解决就是一个模式，我们在新的时代要创造新的模式，是观念的转变，机制的转变，方法转变，这个是未来我们的方向。

0: 在这里可以穿越时空，感受五千年的文化魅力。
1: 我们收藏的不仅是物件，还有文化。
0: 在这里足不出户，跃进大美展品，
1: 遇见生机，从而遇见更好的你。
0: 在这里洞悉全球拍场，让格局更宽广。
2: So for each one, thank you, congratulations.
0: 这里就是大家收藏。

0: 90多年前，一群平均年龄不到25岁的年轻人，用脚步把信仰写进山河。90多年后，新时代的同龄人们沿着这条路重新遇见他们。
1: 25英尺，像箭一样的
2: 穿了出去，手臂呢给烫的滋滋滋的冒着烟。
3: 发现红军大将打过来了。
4: 那时候红军很猖獗，就从这里走过去。
5: 他们挑战了人的生理的极限。
6: 我真的特别怕。
7: 没事，来闭上眼睛，别害怕，长征就是充满艰辛。
2: 要集体挑羊的时候，他才15岁，还是个娃娃。
8: 他说我知足这么多战友全牺牲了，我还活着。
9: 坐在外面的人可以为里面的人挡子弹，生的希望留给里面的战友们。
10: 我们与他们同样的年纪，不同的青春。
11: 红军不怕远征难，也太难。
12: 今天我想以这种视角来看一看北盘江。
13: 隔着时空，他们也许看到了91年后的今天。
14: 再出发！
0: 90多年后，我们跟随7位年轻人的脚步，去寻找新时代年轻人关于青春、关于成长、关于信仰的答案。

0: 财经小课堂投资路上帮您忙，大家好，我是课代表张颖。孔老师今天呢，他又带着他的这个一尺双线抓牛股的战法而来哈。
1: 大家好啊，这个欢迎来到这个财经小课堂。
0: 其实在之前的这个财经小课堂里哈，您也给我们介绍了一尺双线，那我们还是在今天一开始帮大家回顾一下好不好？
1: 先看看一尺双线的重要的标准啊，这个一尺是什么？一尺其实就是买点啊，然后呢这个双线就是两条线啊，我们利用啊这个两条线就能选出比较好的股票啊。我们来看一尺，这个是买点，双线是什么呢？第一条是下降压力线啊，这个股价必须得突破这个下降压力线。第二个呢是灯塔线，灯塔线啊是代表着股价啊突破这个这个下跌趋势，最终形成上升趋势的一个关键的一个节点啊。这两条线

0: 那么在明天的节目当中呢，孔老师也会解答我们投资者和网友心中的一些比较关心的问题和疑问哈。
1: 今年我估计纯电的渗透率在新能源里面会超过70，四季度我估计在整个车的市场里面应该会超过45以上吧。
2: 他把他的思考讲出来。
3: 昔日访谈者变身受访人，揭秘千位大咖采访幕后，分享 IP 创业心得与产业思考。金融街午餐会，遇见成理，行路观潮，车云逐梦。
4: 这次时间长，杭州跟上海出发，连着4天，待会儿回去还要拍一个节目。
5: 以前都是我采访别人，这次是我接受和别人电视台的采访，换位感受一下啊，挺好。我现在自己做节目的时间都被压缩了，其实我特别想能把我这档节目有充足的时间去做，但现在企业的经营压力比较大。我今年肯定也有目标吧，做几期撑腰吧。其实每次做一个像跑道旺啊这样的一些就比较典型的企业家的采访吧，每次收获都特别大。就利用这个周末时间吧，跟你们来做一些交流采访，探讨一些就是财经行业的热点啊，然后也访谈一些财经行业的高端人物。我们其实都是在挖掘好的故事，这个挖掘好的企业家，让他们的故事被更多人知道，让他们更闪光吧。
6: 本节目由中国建设银行北京市分行冠名播出，中国建设银行建设美好生活。
0: 哎呦，陈总，
5: 你好
0: ，辛苦了。您是昨天晚上刚刚落地到北京，
5: 7点多到北京，
0: 来接受我们的采
5: 访。现在
0: 对，平时我们在新媒体的平台上，其实经常会看到您的身影，还有您采访的这些嘉宾的身影，包括我看到您应该是前一段时间也去了这个粤港澳大湾区的车展，对吧？当时我看跟李斌总好像又有一个急匆匆的采访，
5: 对，跟斌
0: 哥。你们的这个步履很匆匆，
5: 用手机拍的。
4: 我看这未来的状态其实不错了。
1: 状态，反正日子的一天一天过呗。
4: 对啊，因为
1: 汽车行业本来就是一个很长的行业，其实谁都有高光，谁都有低谷，
4: 对，
1: 谁都会有起伏。所以怎么样去能够穿越这样一些周期，确实是每家的公司
4: 对
1: 都要面对。
0: 做了一个即兴的采访，
5: 对，
0: 那这是您的
5: 一个很小的办公室
0: 啊，您的一个办公室，哟，这个 view 相当不错，
5: 风景还可以。
0: 你也看到了很多这个汽车的元素哈，有很多这种小小的车模，哎呦，这应该都是您采访过程当中的一，
5: 这基本上都是车企寄过来的。
0: 哎呦，这应该每一张照片背后其实都有故事。
5: 这是当时跟安安的总经理当时做了一期节目，
0: 我也非常关注，就是撑腰
5: 啊，
0: 应该是您打造的新媒体矩阵里面属于就是时长比较长也比较有深度的这种访谈类的。在这个过程当中，您是立志要采访1001位车企方面的这个一网打尽
5: 产业链，就全产业链。
0: 这现在打进到多少了？这进度
5: 应该怎么着有300来个的吧？
0: 哦，那这进度也进展了30%了，
5: 因为有快4年时间。
0: 那一会儿咱就把这30%，还有未来没有完成的70%，我们都好好的坐下来聊一聊，好不好？
3: 谈吐通透，热忱健谈，行走在产业一线的城里，步履从未停歇。深耕汽车行业20余载，他曾任腾讯汽车、网易汽车核心负责人。2013年创办车云网、电动帮，提出汽车新四化理念，笔耕力说，作品成为行业参考蓝本。依托城里歌、城里对话、城腰矩阵，深度对话李斌、曹德旺等行业巨擘，4年走访300余位大咖，向着1000位专访目标迈进。没有场地限制，热闹的车展现场、轻松的午餐饭桌都是他的采访舞台，随手拿起手机就能开拍，即兴对话周鸿祎等嘉宾，鲜活记录行业心声。他搭建与新思想会，链接全产业精英。风起清平，浪涌潮头，在奔波路上见闻满满。他采访大咖的背后又有着怎样的故事？ 接下来我们

0: 一同探寻答案。
1: 程总，您在这个粤港澳大湾区车展上也跟李斌总有一个即兴的对话哈。李斌总提到了这个纯电的渗透率，
2: 今年我估计纯电的渗透率在新能源里面会超过70%，
3: 对，
2: 然后在整个这个四季度我估计在整个车的市场里面应该会超过45%以上吧。对，
1: 那您觉得这样一个数据是基于一个客观的评价，还是我们一个乐观的预测呢？
4: 相对客观吧，当然有乐观的成分在哈。
1: 因为现在未来的态势还不错，是吧？
4: 能不能达到45%以上啊？这个还要再看。从去年下半年，其实我们就看到这样的趋势了。当时应该说是在20万以下，这个趋势是非常明显。但从今年开始，到了30万以上车型，这个纯电的这个渗透率也在有很大的提升，在我看来还是超过蛮多人的意料。整个旅程焦虑过去是新能源车用户有一个核心的痛点，充电不方便，然后呢跨城相对油车的这个加油，就是你找桩没那么好找，然后呢你在充的时候速度也相对比油车要慢一点，所以这个纯电的渗透率在今年开始这么大的一个提升，其实还是超出蛮多人的意料之外的。
1: 我看李斌总哈说这个钱呢该花的花，该省的省，
4: 对，
1: 他说这个增程插混就不要做了。所以我们也看到其实未来他一直是坚定的选择纯电这个赛道，
3: 这个应该对未来的讲是非常利好的哈。因为我们
2: 这两说，因为现在大家都搞纯电，都搞纯电以后，其实一样就会也会竞争嘛。当然我们会有一些先发优势，另外我们换电的话，也有它的一些特别的这样的一些价值。
3: 因为在目前为止，还只有蔚来是唯一只做纯电的，对吧？在中国
2: 品牌里面，
3: 特斯拉，所以这个还是对我们来讲是专注还是很重要的。
2: 我觉得这样的话，你在车型研发上，在很多研发的效率方面会高很多。
3: 对啊，
2: 这个确实是一种取舍吧，也不能说别人不对。
3: 所以我们的这个战略趋势还是在现在还是看到了取舍的价值。
4: 因为聚焦网很重要，比如说。未来他只做纯电，那他就可以把所有的资源所有的精力全部放在这个能源形式上面去做投入，像比亚迪、吉利，所以开始它就是这样一个多能源的这样一个布局，有插混，有增程，有纯电。那对于新势力车企而言，确实你的资金啊，你的各方面的资源都有限，其实多元化并不好做，所以越聚焦越有可能取得成功。像蔚来它本身比如说过去也做过手机，对吧？然后那它后来也收缩了，对吧？把手机业务砍掉了。我觉得核心还是这个 timing 的问题，核心的几大玩家已经牢牢地占住了用户的心智和占住了这个市场的这样一个渠道，那一个全新的以汽车为核心的这样一个品牌再来做一个手机这样的产品，其实它还是非常难的。再一方面确实这个手机这个产品不像我们想象的那么简单，它除了这个中国有强大的对吧华强北的这个供应链哈，有整个这个手机这样的一个产业链很完备，比如说像华为这样的，对吧？那它去做多元化业务它是相对容易，但是像蔚来它本身是一个创业型公司，它的汽车业务并没有站稳，那你再来做手机其实是会极大分散你的精力和资源投入的。所以我觉得在那个阶段，从一个企业家的梦想来讲是可以去这么畅想，但在现实是很残酷。我觉得斌哥应该是后面看到了这样一个困难和挑战，所以做了收缩。
1: 这个采访是挤出来的一个即兴的采访，还是说您早有预谋？
4: 完全是即兴的，因为我当时就现场碰到他了，就临时抓着他聊会儿，因为他整个的时间基本上都是被规划好的，所以我是见缝插针。
1: 我要这个举手提问了，如果有些对的问题很犀利呢，在这个过程当中有没有企业家会回避或者没有办法很坦诚和真实的去分享自己的想法？
4: 我觉得大部分他们还是愿意面对的，他把他的思考讲出来，本身也许他没有直面的回答你，但对于我们来讲他也是一种回应，那也是有价值的。
1: 对，我记得周鸿祎总也说过哈，真话不一定都说，但说出来的一定是真话。
4: 对，提到周鸿祎，我们在2024年的也是粤港澳大湾区车展当时当天我是有一个论坛的主持他是其中的一个嘉宾，后来晚上的时候整个车展组委会就邀请我们一起吃了一个饭哈，就是包括华为的余承东，包括周鸿祎，还有一系列的企业家，做了一次算是这个聚会吧。然后在聚会的过程中，当时聊得不错，我就拿起手机，当时拍了一段，
1: 开始又即兴了。
4: 想见你，您当时感受到
5: 我用一种签的保密协议，
4: 简单的透露来
5: 说，
6: 老子看完以后马上就要说，想到麦巴赫舒服，听他讲了吗？
5: 就是一句话比麦巴赫舒服，确实比麦巴赫舒服，而且具备麦巴赫不具备的智驾、智能座舱，这点我认识致命的吸引力。
4: 当时效果非常好，
7: 一个媒体人，尤其是那个新媒体人的自觉就起来了。
4: 对，因为当时感觉来了，大家都喝了点酒，然后那个很兴奋，然后
7: 哟，这是您这个采访松弛感的小秘籍吗？要来点酒，
4: 对，喝点酒，那感觉特别好。然后当时就即兴的，我用手机拍了一段采访，包括余振东，包括周鸿祎，还有当时的楚会长。楚会长就是拍卖周鸿祎的座驾的那个人，当时也很火。我们当时四个人一起拍了一段短视频，就是用我的手机拍的。所以后来我当时一共拍了15分钟吧，我剪了3条短视频，效果特别好，完全即兴的，因为谈到的东西用户也很关注，对，所以很多时候吧，就是需要你去抓机会的，你必须马上反应过来，拿上手机就可以拍。比如说这次在大湾区碰到李斌，那就是即兴的一个采访。包括我很多时候就在饭局的时候，喝点酒之后，在一起拍，包括跟奇瑞董事长尹总，包括跟博士中国的总裁都是在饭后喝点小酒之后拍的，那感觉就
7: 今天没有小酒，咱们就再来一口小茶。
0: 行走产业一线，一部手机就是他行走四方的采访装备，随时转换阵地，切换成他的主场。车展偶遇李斌，他举着手机边走边聊，捕捉行业一线声音。饭局闲谈时碰上了周鸿祎、余承东，程李敏锐捕捉每一个转瞬即逝的交流机会，反应迅速，随采随拍，把碎片化场景变成优质内容。
5: 我觉得老余确实等到把这个车子做得又豪华又舒适。
0: 如果说即兴采访是捕捉行业瞬间的灵动之举，那面对曹德旺这类行业标杆的深度对话，则是潜心筹备、用心打磨的重磅内容。接下来，就让我们一同走进这些深度专访的背后故事。
7: 看这个访谈诚邀的时候，你会觉得你可以收获更多背后的细节和思考，包括我看您之前去采访福耀玻璃的这个曹德旺曹老的时候，会有一些什么样的点是特别打动您的呢？
8: 一就是高度的责任感，做企业家。当初我们福耀注册是做玻璃的，那么你就必须坚持初心，把它这一片玻璃做好，做到极致。这个是你的义务，是你的责任。你要看到这里。你如果说做了半途而废，改行做的，那国家玻璃由谁来做呢？这是一个问题。第二种呢，就是专业。
4: 专业，
8: 作为企业家来说呢，汽车玻璃相关的知识你必须懂。跟市场、跟社会、跟国家、跟少数国际这些打交道的起码的知识你必须具备。第三块就是德行、品德，具备前面两个条件完，第三个才具备。
4: 你看他这本书叫《心若菩提》嘛，受到很多的启发吧和鼓舞。我提前读了2-3遍，然后当时在现场还让曹老师给我做了一个这个签名。
7: 有没有哪个部分是特别触动您的？能在这其中跟我们做一些分享？
4: 最后这一章吧，走向世界。当时，最开始是去到俄罗斯，对吧？在俄罗斯当时也面临这样一个反倾销的这样一个难题。
7: 在采访里的时候，其实也聊到了这一趴，对吧？
9: Please join me in acknowledging the newly named Fuyao Avenue.
8: 美国戴顿项目竣工庆典今天在这里隆重举行。反倾销2002年的事情，除了打反倾销官司打得很漂亮，
4: 对，非常漂亮，
8: 投了几千万上亿钱嘛。
4: 你有没有想过当时如果没打赢呢？
8: 没有答应就没有答应了。我原来没有回忆，我不会答应。美国人他当初的心情，他为什么会去打反倾销官司？他希望跟国际上各国合作，但是保证他自己国家的产业安全作为基础，因此应该理解人家的心情。他后来是通过。

0: 但是稍安勿躁，别急，前头还有一位，咱买的算这个拦路虎，
1: 拦路虎，
0: 李然李半张。
2: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最新一期的拍宝节目呀，又和您见面了。咱们呢是闲篇勾开，鉴定当先。这位大姐，您好啊。
3: 您好，李老师，经常看您节目，
2: 是是是，哎呀，让您见笑了啊。您瞧瞧，大姐真是珠光宝气呀，啊，这是什么呀？钻石的小蝴蝶儿。这个大珍珠的戒指，我以为您是来鉴定珠宝的呢，闹半天不是，是鉴定桌上那个小箱子的。
3: 对，这个啊是我爱人他们家的分家产。
2: 哦，
3: 人家把那个好的值钱的呀，都拿走了，就剩这么一个小物件
2: 啊。就是原来您的爱人，我的老大哥，人家祖上是个大户人家，老家是后来走的是吧？
3: 对，
2: 说把这些东西给大伙分一分吧。
3: 对，
2: 哎，然后呢，这个哥几个呢，那个呢是。二环里弄了俩四合院，这个呢是弄了个别墅，后来剩这么一箱子了。
3: 对，
2: 然后呢说给你拿着吧，比这个房子，比这个什么啊别墅，这都好啊，这算照顾您，拿回去。然后呢，您的爱人我的大哥听了这番话，高高兴兴端回来了。可是到您这儿啊，您这眼睛是雪亮的呀，说这哪行啊啊，说这等会儿咱们还是做人要谨慎点，我先去鉴定鉴定去，要是对咱就这么着了，要是不对我带你这么杀回去是吧。好，那还杀回去吗？
3: 不用
2: 了，啊，不用了哈。好，那咱看看，
3: 家和万事兴，
2: 家和万事兴，您看这心态多么的好啊啊。哎呀，这个呀我先说说啊，这是一什么东西，
3: 嗯，
2: 这是一个官皮箱，这种东西啊都得是不是大官就得是大户人家的，所以这还真是个好东西啊，肯定是个老的没问题。包括您看这个铜活是吧，用的呢也都是很讲究很满，都是这种祥云纹的，弄得还真好看。再看看咱们这个材质呢，这还真是黄花梨的。咱老认为说，哎呀，黄花梨这名贵木材上手你都搬不动啊，越是好木头越沉。
3: 对，
2: 实则不然，黄花梨有时候反而上手会轻，尤其是老的黄花梨，水气都跑得干干净净的，上手哎比你想象要轻很多。所以咱上手啊，哎。哎呦呵，您看，呵，我本来以为挺沉的呢，使足了劲儿，没想到你看这么轻，一下就起来了哈，有点浮夸吧，刚才有点浮夸哈，这个反正就这意思吧。
3: 嗯，
2: 哎，上手这分量还真对，所以这点东西虽然呢还是跟人家换走的那个二环里的四合院比不了，但是要单说这只箱子的价格啊，其实现在也能够给您估到个8到10万元吧，好不好？而且咱们现在呢，对于这些个收藏品、艺术品的价格，它又是波峰波谷的，您。等等，明儿窜到尖儿上去，愿意出手再出手，好不好？
3: 好，
2: 啊，得给您来一只红包啊！欢迎您再来，
3: 谢谢您，
2: 家和万事兴啊！
3: 哎，
2: 您这话说的特好，
3: 谢谢，
2: 别杀回去了啊！
3: 谢谢啊，哎！
2: 好，
4: 其实这种在古代来说就是一个包装盒，现在很多人都有个锦盒啊什么的，嗯，放什么的呢？是放印的印章，但是放这种印章呢，您想得。什么样的印章？
0: 对呀，啊，就这么大个的印章呢？
4: 因为有放小印章的，都是很小的盒子，私人小印章啊什么的，嗯，
0: 嗯，
4: 这么大的一般放官印呐，啊，什么的应该是比较多的。您去北京故宫，他们那个有些店里边放的那个玉玺，也都是这种坡顶嘛，
0: 坡顶
4: 是吧？那种漆的多，
0: 嗯，
4: 这个材料呢是很开门的黄花梨。
0: 黄花梨啊，
4: 对，
0: 放官印的，
4: 官印也好，什么印也好吧，
0: 嗯，
4: 是一种放比较高级的印的。关键这件东西呢，它铜活特多，
0: 对，全包着铜活呢。
4: 而且现在市场上很少出现这种原脏原旧，它最脏的是什么呢？这里边啊。
0: 哎，咱别照最脏的地儿，
4: 意思要照照什么叫原脏原旧。
0: 嗯，
4: 这就是现在很多人他做旧吧，他不会做到这个程度上，
0: 但他是想模仿这种旧，
4: 有模仿
0: 一直在做啊，好多。
4: 另外呢，还有一个鉴别这个木器的一些其他的器物也一样，只要沾这个盒子一类的东西，它有里外之分的，往往就是外边的包浆跟里边它不是一个颜色，不一样。现在很多造假的吧，它是里外都做一样了。
0: 对，
4: 另外呢，这件东西呢，就是它这个铜活包的这个，就是很多现在做的，它不会做这么多铜活上去，太麻烦了。
0: 它这个铜活主要还是起到第一美观，第二关键固定。
4: 固定的作用，
0: 稳定的作用。
4: 如果按这个这件东西的年份跟这个保存条件环境的因素考虑在内吧，如果没有这么多铜活的话，这件东西啊 早就烂没了，早就碎了。嗯，你看前边

0: 这个小底座，这个昆门做的多好，
1: 就有一种这个铜活所谓的哈，就这些外头这些金属件是嵌在里头似的，就卧平的。
0: 哎，对，
1: 它这是突出的，是吧？
0: 突出来
1: 的。这有什么讲究吗？
0: 艺术品市场吧，就古玩市场，往往说这个突出来的这釉的年份还特早，还有一些年份特晚的，直接坐在上边的比较多，就是没有握进去的。
1: 那这件呢？
0: 偏早，
1: 偏早。
0: 嗯啊。
1: 那能大概早到什么时期？
0: 最起码是清早期吧。另外这个盒子呢还有一个，笑笑你看啊，它这个侧两边吧，这还贴了一块铜片，你看它前后都没有。
1: 还真是。那目的呢？
0: 为什么呢？你看刚才我拿的时候我这么提着它，
1: 哎，
0: 这个铜片应该是防止它这个总摸这个木头什么的，提的时候它是垫手指头用的。
1: 垫手指头的啊。
0: 你说如果没有它的话，
1: 尊重好拿，它就增加摩擦。
2: 对，
0: 它这么拿的话，
1: 对，
0: 你就一定会很
1: 稳，
0: 很稳重的。
1: 哎，您说的真是，
0: 是吧？
1: 对，它是一方面有装饰，一方面它古人一定要实用。
0: 对，
1: 这个是所谓叫满彻嘛，咱们打开看底是吗？
0: 这个底也是黄花梨的，这是满彻的一个黄花梨的印盒，清早期的。
1: 那么这一件原脏原旧的，您看着不起眼啊，看着都是那个很斑驳样子的，但实际这种的在市场上呢反而会价格更好，原脏原旧了。现在
0: 原脏原旧，而且呢它呢是一个小东西，价位呢不是特高，一般收藏爱好者都能接收得了，
2: 都能
0: 价格，
1: 对，能买得起，
0: 受现在市场的一个追捧。
1: 那么能到什么样呢？这个市场表现
0: 保守一点吧，10万8万，
1: 8万元到10万元这个价格。
0: 对，
1: 说实话，如果说10年前这个盒子恐怕得20万以上，
0: 应该有，
1: 有这个行情吗？
0: 应该有这个行情。
1: 现在也得值8万吧，咱们严谨说。好，那么祝贺您，因为是清代早期黄花梨的印盒，我们将给您双份的宝物奖励基金，以示祝贺。市珍拍卖给您提供，这个算杂项收藏了。是吧？
0: 对，
1: 标准的杂项收藏，竹木，当然说以前还有牙角，但这就是木器的收藏，是属于杂项文房类的。小件儿啊，这种我觉得，一直是被大家爱好者所喜爱，
0: 因为它的价位接受的人群广，
1: 对，而且呢又能彰显出来中国包括木器制作的精华，
0: 对，
1: 所以它工艺性、材料性都具备，大家真可以关注。
3: 这位老大哥您好。
4: 你好李然。
3: 您好您好。
4: 你好，
3: 这是您带来的。
4: 这是我带来的。
3: 哦，
4: 这是
3: 怎么个来历啊？这是
4: 我前几年去外地玩的时候在一个小摊上看上的。买回来以后在网上查了一下，说值个2-3万。哪能这么好的事儿哪能落到我头上。
3: 您买是多少？100块钱买了仨，网上一起查2-3万。不是，
4: 500块钱买的。
3: 哦，500块钱买了一个。
4: 对，
3: 是吧？结果一看2-3万，这也是大大超出您的预期呀。
4: 对
3: 啊，这是什么东西？您当时买的时候，
4: 这个是应该是装书信的。我去说是
3: 装书信的。过去够讲究的，这就是信封啊。
4: 对，
3: 是吧？
4: 过去不是没信封吗？
3: 哦，这是竹子的，
4: 竹子的，但是包了浆了。
3: 哎呦，过去是拿这个装线，那这可够，这信可够贵的，这可比贴邮票贵多了。好家伙，给寄封信送出这么一个竹筒去，谁跟您说是装书信的呀？
4: 当时买的时候那个人说的。
3: 那人说的。这个每个人有每个人的看法啊，他认为是装书信的，我认为不然。我认为呀，这应该是个香桶。哎，这是装香的。对了，人家装书信的，你这玩意儿，你这里头你能装几封书信呀？赶上这位呢，是吧？跟这位是吧，笔友聊得还挺投机，是吧？哎，一天写8封信，你这玩意儿这都供不上。所以呢，这不应该是装书信的，这就是个香桶
4: 啊，装香的。
3: 这是竹子的，竹子实际上是最便宜的东西，但是竹子呢，在拍卖上有些东西呢，价格可是远远高于很多藏品，是吧？因为竹子呢，它其实在自然界当中有很多，所以呢。这些个雕刻家们，这些个名家们，他能够有足够的这些个原材料进行去练习去，练习的那些个您可能就看不见了，但是留下来都是精品，就是这么个意思。这个就是个精品，你看这种雕刻叫做刘青雕，你看雕刻的多好啊！沈大生，咱看了一下啊，这应该就是他的作品。沈大生呢是属于嘉定派在明末清初这一段时间啊雕刻竹子代表性的这个大师啊。您这还真是捡着漏了。
4: 哇，
3: 您是500块钱买的，市场价格现在保守估计啊， 到十万元。
4: 哇，
3: 哎，八到十万元啊，是不是又让您机灵一下？
4: 是是，
3: 这
4: 是
3: 好家伙，买一笔筒机灵两下，然后看看里头。那个刘家祥老师能不能让您再机灵一下？
4: 好嘞，谢谢，
3: 给您开个红包，
4: 谢谢，
3: 欢迎您再来。
4: 买的时候摊主说是装书信用的，
1: 装书信
4: 啊。李然说不对，是装香的，
1: 装香的。
4: 对，这么一看还真是，
1: 是香筒。他说的是，
4: 李然说的对，
1: 李然说的对，
4: 对。
0: 这就
1: 那您要不就回去吧。李然说的对，咱就不让刘老师说了。
4: 那个刘老师再鉴定一下。
1: 对，咱们听刘老师看看。
0: 首先呢，如果是香筒的话呀，它这应该是子母口，盖子上边也是空的。
1: 嗯，
0: 一般香筒应该那么做。
1: 嗯，
0: 它这个就直接用了一个塞儿，
1: 对，
0: 给做上来了。这个不符合香筒的这个做法，另外也不对呀，它这个弓。他这种做法也不符合古代任何一个筒的一个做法，筒都是由子母口里边，它上边都是空的。
1: 嗯，
0: 他这是不是多余了？如果这个塞儿的话，古人还不如直接弄块木头给它堵上不就可以了？
1: 嗯，
0: 是吧？就做它就多余了。
4: 这要是插进去，把香给捅折了。
1: 而且它这是糊涂的，搁香并不方便啊。
0: 搁香还好，糊涂的细香倒没问题，就是感觉哪不对吧？这是留青的刻法，就是留住这个竹子的青皮，浅浮雕的一种工艺。
1: 对，
0: 一般也是从清中期开始比较流行。
1: 清早都有啊，当年张锡皇是吧？这种留青大师嘛。
0: 张锡皇那是留青的第一大家了。
1: 嗯，
4: 这上头也有名字，
1: 有
0: 沈大生刻
1: 也有名啊，
0: 也有名。但是这件东西呢，刚才我说了，它做工上、工艺上，它做的就有瑕疵。首先它就不对。另外呢，我们看皮壳包浆，它这个包浆啊，
1: 要说也红亮啊，您看竹子是吧？
0: 也红亮，而且它正一面这个皮啊，感觉还有点老皮的那个意思，有点老的包浆，而且底面呢，它多少也有那个老点的那个意思，
1: 是。
0: 但是侧一面的皮壳不对，这一件东西如果对的话，它四面就是六面都得是一样的包浆，为什么呢？这面是新切出来，两侧是新切出来，有可能它这两面是用了几十年的那些老竹片，
1: 对，
0: 给它做出来的。
4: 两边是新贴上的，
0: 两边不是。以前咱北方有炕沿儿，
1: 炕沿儿
0: 很多炕沿儿是用
4: 竹子的，
0: 竹子
4: 对，
1: 嗯。

0: 缺货、预警、库存对账、进销存全流程和自动化管理，大幅降低门店人力成本，杜绝库存差错、漏盘、积压等相关问题。虚拟商品 AI 全流程赋能，针对虚拟产品商家优惠券、积分权益等数字化产品实现两大核心 AI 自动化能力。
1: 面向未来，积分时代将继续秉承技术为根、诚信为本、价值创造的发展理念，以广覆盖、快部署、优效果、低成本为核心目标，持续深化数字员工技术研发与场景应用，坚守数据安全与合规底线，以可信 AI 赋能千行百业，为运营商跨界融合消费行业的高质量发展贡献更多创新力量。

0: 迎收看财言财语，我是王若怡。招投标、银行信贷、发票领用，企业经营诸多的关键事项都和一项税务指标深度绑定，那就是纳税信用。但是啊，一些企业经营者呢，因为一次无心的失误造成信用降级，后续经营呢处处受限。今天我们邀请中税标准税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高级合伙人许丹丹，结合案例拆解失信修复的全流程，把可落地的实操方法一次性呢给大家讲透。许老师，欢迎您。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0: 那我们先从基础的概念说起，到底什么是纳税信用？税务机关呢是依据什么开展评价的呢？
1: 那依据国家税务总局2025年12号公告，税务机关依托企业全部的涉税数据，按照统一的指标、统一的标准来开展纳税缴费信用评价。简单理解呀，纳税信用就是让企业的涉税行为的一个信用成绩单，遵循无记载不评价、何时记载何时评价的原则，它覆盖了申报、缴税、发票、配合稽查等全部的经营环节，也就是以系统数据为准，以记载时间为界，保证了信用评价的客观性与时效性。
0: 那这份信用成绩单它会分几个档次，不同的档次它有什么区别呢？
1: 那信用等级啊，一共分为 A、B、C、D 还有 M 五个级别。那 A 级是最优， D 级是最差，那 M 级呢是针对的新设立的企业或者是没有经营收入的企业。那年度指标有扣分制，还有严重失信直接判级的方式。正常经营、涉税资料完整的企业初始就从100分起评，那非正常经营的资料缺失则从93分、90分两档起评。全年各类违规行为按指标逐笔扣分，那轻微的逾期只会扣分降级，偷税、虚开发票或者长期失联这些严重的行为可会被直接判定为 D 级，限制就非常的多。
0: 那不同的信用等级会给企业带来哪些差异化的待遇呢？
1: 那 A 级纳税人是市场的金字招牌，可按需领用发票，享受退税的绿色通道，招投标的加分，银行的授信也更容易。那降到 B 级、C 级，发票、贷款、优惠这些办理的门槛就会同步提高。那么 D 级的企业呢，就会被严控发票，也无法享受多数的税收优惠，法人开办新企业也会连带受限。
0: 由此可见呀，维护高信用等级对于企业来说呢是至关重要的。在实务里，很多信用降级呢并非企业的主观偷税，多是财务交接疏漏造成的逾期申报。接下来呢，我们就通过短片直观的看一看这类失误会带来哪些信用损失。
2: 北京某信息科技有限公司为小微企业，2024年度纳税评级为 A 级，但2025年4月因财务人员调动造成申报工作疏忽，截至2025年4月18号3月征期截止日，该企业未完成所属期2025年3月的增值税纳税申报、2025年1季度企业所得税、印花税及财务报表等报送。该企业于2025年5月22号完成了相关纳税申报及税款缴纳。经税务信用评定系统自动采集数据后，税务部门在2025年度

0: 纳税信用评定将该公司下调为 B 级。
1: 徐老师您看啊，这家企业它日常经营呢是合规的，但仅仅是因为一次的逾期申报就扣了五分，而且信用等级是从 A 级降到了 B 级。那这个降级和扣分它的依据是什么呢？
2: 这里有两层政策约束。第一，税收征管法已经明确，纳税人啊必须按期完整的申报所有税种，报送财务报表，逾期报送就是属于违规。第二是配套信用评价指标，未按期申报按月扣分，本案呢直接扣除了五分，分数达不到 A 级的标准，评级就下调到 B 级。这家企业倒不属于严重失信直接判定，也为后续的信用修复留下了空间。
1: 那针对逾期申报这类的失信行为，修复分值和企业整改它的时间是挂钩的吗？案例当中这个企业它有没有机会重新获得 A 级呢？
2: 政策对逾期申报类的失信按整改时间划分修复比例，比如在30日内纠正就100%修复扣分，如果4到30日内就修复80%，31到90日内修复60%，超90天仅修复40%。那这家企业呀，刚好对应的是60%的修复比例，完成修复后有机会在下一年度重新回到 A 级纳税人。
1: 除了短片里逾期申报这种情形啊，还有哪些常见的失信行为它符合条件之后是可以申请修复的呢？
2: 那分四大类主流的场景。第一，就是未按期申报缴税备案，那需要及时补办补缴，按整改的时长阶梯修复分值，也就是本案对应的情形。那第二呢，就是欠缴税费可以分期补缴，然后按实际补缴的比例来渐次修复，无需一次性结清全部的欠款哈。那第三呢，就是被认定为是非正常户的企业，那你补申报结缴税款滞纳金罚款，解除了非正常户以后才可以修复。那什么是非正常户呢？就是你连续3个月都没有做纳税申报，经营地址也失联，会被划为非正常户，或者说这种情况你可能会被直接判定为 D 级哈。如果法人后续开办了企业，其实也是会受到牵连的。那第四种情形呢，就是被直接判定为 D 级的企业，其实同样也能修复。比如说普通的一种判定为 D 级的纳税人，你足额补缴了税款满60天以后就可以修复。那如果你是重大失信的 D 级纳税人，那你需要等到公示结束后连续12个月没有新增的违规行为。如果你有关联的其他的 D 级企业，那你的责任人的新办企业也要连续6个月都零违规，啊，其余的 D 级纳税人呢，整改以后要保持12个月的零失信才可以申请修复。
1: 很多企业啊担心这个修复操作非常的复杂，徐老师您给大家梳理一下办理信用修复它完整的流程是什么，线上和线下它分别需要怎么办理呢？
2: 那统一有4步流程。第一步呢，就是你要彻底清零你的失信，要补全所有的逾期的申报，结清税款滞纳金和罚款。那存在非正常户的，你要先行办理解除。那第二步呢，就是要区分不同的修复类型。失信记录如果已经计入当年的信用评价，需要企业主动去申请。当然如果尚未参与年度评价，系统自动更新，不需要我们提交什么材料。那第三步呢，就是提交修复申请。我们要走线上的电子税务局的路径，点击我要办税，纳税缴费信用，纳税缴费信用管理模块，再选择所涉及的年度，然后点击申请调整，申请修复，然后勾选扣分的指标，填写整改的时间，再上传我们所有的完税凭证、补申报的一些报表等等这些佐证的材料。当然了，我们还需要线下来填写纳税缴费信用修复申请表，前往主管税务大厅办理。那第四步呢，就是等待审核。税务机关通常会在受理之后的15个工作日内完成修复，并反馈结果。
1: 那企业完成信用修复之后，修复的分数会直接更新到本年度的纳税评价结果里面吗？
2: 如果失信行为啊已经纳入当年年度的信用评价，修复加分要在下一年度评价中才能生效。那如果失信记录还未完成年度采集，我们整改修复以后，系统会实时更新，不影响当年的评级。
1: 结合今天的案例还有政策啊，您也给企业的经营者和财务人员再分享几条日常管理纳税信用的建议吧。
2: 当下税收治理啊，已经进入了信用加时代，纳税信用真的是咱们企业核心的无形资产。那我们第一呢，就要做好内部的申报台账，设置双重提醒，规避财务交接疏漏等等造成的逾期情况。那第二呢，就是出现违规，一定要第一时间整改，越早补救，恢复的分值就越高。那第三呢，我们要定期在电子税务局自查信用扣分的指标，提前来规避降级的风险。第四，就是已经降级，我们也不要放任，对照十二号公告附件六的主动修复，减少我们的经营损失。
1: 纳税信用管理呢，重在事前的防控，出现轻微的失信呢，也要及时的修复，千万不要等到贷款呀、招投标受限才意识到信用的重要性。本期的财言财语就是这样，我们下期再见。看看你的家具，
0: 90多年前，一群平均年龄不到25岁的年轻人，用脚步把信仰写进山河。90多年后，新时代的同龄人们沿着这条路重新遇见他们。
3: 25英尺，像箭一样的穿了出去。
4: 他们挑战了人的生理的极限。
5: 要集体跳崖的时候，他才15岁。
0: 90多年后，我们跟随7位年轻人的脚步，去寻找新时代年轻人关于青春、关于成长、关于信仰的答案。2026年9月28日，大型纪录片《长征：青春的会师》震撼开播，让我们在奋斗的征途上迎接胜利会师。

0: 北汽极狐2026北京大运河音乐节全阵容揭晓，10月5日，陈楚生、大鹏、黄子弘、凡、弯儿、门尼、蓝老、
1: 别墅里面唱的
0: 孙富少年、
2: 太医、
0: 徐雷。10月6日，万能青年旅店、二手玫瑰、回春丹。

0: 哎呀！
1: 哎呀，崔哥，
2: 走的时候我也没能见到他最后一面，不过他实现了自己的梦想，也算是死而无憾。你记得他想有座山，然后要把自己变成山大王吗？
0: 当上了吗？
2: 当然。
0: 这儿真是一个种山参的好地方呀，
3: 我要有这么个地儿就好了。
0: 想想老刘是有点东西，真会挑地方。哥，以后你种的山参都卖给我啊。
2: 卖啥？送你。我把山送给你们都可以。
4: 别呀，哥，
2: 就送给你们，条件是帮我照顾好这两条狗。我没时间了。
0: 啥意思啊？啥没时间了？最近忙啊。
2: 要开店。
0: 那也不能送，开个价，我买。
2: 咋开价？老刘是20000块钱拿下这个山的，现在还有10几年的使用权，拿走吧。
4: 这样，哥，你这俩狗，我们当自己孩子养，但是这地儿，我们必须买。
2: 得15000吧。哎，这因为二胖和梦梦都没这心思，只要你们帮我照顾狗，这个照顾山就是对我的帮助，谢谢。
0: 那我们看着给了。
2: 好，
5: 喂，老舅，
6: 老板，来，你告诉我这怎么回事啊？你自己说这算不算医疗事故？
5: 我这等了这么多年的选秀节目马上就要开始了，你让我怎么办啊？
7: 不可能啊，我们这儿没出过这种事故啊。
8: 对啊，
5: 你们这儿没出过啊？就出过一次事故就让我赶上了，我怎么这么倒霉啊？
7: 先生，你先别着急，
5: 你先松开。
7: 那个，我带你去拍个 X 光，然后我把手术费退给你，再给你免费做一个，行吗？
5: 你这是免不免费再做一次的事吗？不是，姐姐们，我刚25岁啊，给我脸弄成这样，我这一辈子都毁了，我靠脸吃饭的。
7: 给你赔点钱可以吗？
5: 我差你那俩钱啊，我一辈子都毁了，我要你那点钱干什么呀？我只能天天坐这哭呀，我。
7: 你先起来，别
5: 碰我。你先散开。
7: 有什么事我们到里屋好好说。
5: 姐姐们，姐姐们看呐，我才25岁啊，都给我弄成这样啊！
8: 我们会帮你解决的。
9: 我去这干啥呀？
10: 不是达达给你买山的钱啊，35万，
9: 他怕你不熟，所以特意放在我这儿，让我转交给你。
10: 这还有份合同，你签了，签完我邮给他。
9: 那破山哪值35万啊？
10: 哎，你快签吧，人家这附近都打听了，就这价，
9: 不值35万吧？
10: 哎，这不是值不值的事儿，达达现在必须跟你强买强卖了。人家还答应了，说山上那两头狗他好好给你照顾，你要不签人就不管了。
9: 这才好意思。
10: 以前我是真不明白你为什么对达达那傻小子那么好，现在我明白了，你是积德呀。
9: 你不是要重新开那个地平楼吗？还差点钱吗？齐了这回。
10: 钱是不缺，但是那店我也对不下来啊，人家不肯给我。
8: 爸，高院正式受理我爸的案子了，马上就能定开庭的时间。

0: 间了。
1: 好事啊，我以为我此生再也听不到这个消息了呢。
0: 说啥呢？什么此生？就最近的事儿。哎呀，不是，我爸人呢？打他电话都不接。
1: 跟我来。
0: 我说拜拜。

0: 不接电话呢？
1: 哎，闺女，来坐。
2: 他那个，那是爹帮你找个后妈，
3: 太近不？
4: 太近，探三后妈能跟你吗？
2: 可以，年纪也不差。
5: 你这个还剩山若水了。孩子后妈已经要跟其他的圣人老师走了，你叫是随风吧？
2: 爱叫啥叫啥，老四不能随风。
5: 为啥？
2: 冤案没了结。
4: 就是来告诉你这事儿的。你的案子高院已经确定受理了，过几天就能确定开庭的时间了。

0: 先生，我们下班了。
1: 下班下班呗，你下班了，我也不能下班啊，我不得在这盯着点啊，别再让别的人民群众受你们这黑店的蒙骗了。
0: 你这人长得这么好看，咋这么无赖呢？
1: 那我是受害者，你这脸要让人整成这样，你心里能好受啊？
0: 你坐这儿冷吗？
2: 大哥，
0: 你这是刚来还是就没走啊？
3: 你要在我就得在。
0: 你再在这儿赖着不走，我可报警了。
3: 你要想报警就报吧，啊！我也联系联系我那媒体朋友们。
0: 你吃早饭了吗？
4: 哎，你说有啥不能唠的，是吧？就是那个时候，我们那时候就人脑子打成狗脑子那事儿，都能唠好，是吧？再说现在他的脑子这不还没彻底成狗脑子呢吗？就好好唠唠呗。啊。
0: 叔说的也对，要么这样，你提个条件，只要不太过分，我都可以答应。
4: 你让我提的啊，我可说了。
1: 你放心，我肯定也不讹你，不多要你钱。
0: 说话算话。
1: 啊，你把你这门面退了，美容啊、整容的仪器该搬都搬走，到时候装修多少钱，你折个旧告诉我，我给你。
0: 我这美容院咋这么抢手呢？这是谁都想对我的店。这里面是有宝藏的。
1: 你要是不想对呢也行，反正我保证不管刮风下雨打雷，天天准时准点报道。

0: 那我都先回去了啊。你岂能吃饭不加根肠？
1: 噎不死你！
2: 我觉得你说奇怪不奇怪？我在山上没信号，就一直没开机。下了山开了机了，也没有追债电话，你们咋回事？你猜？你帮我把信用卡都还了，不然呢？我找财务老刘要的卡号，一个一个追着还的。老刘，啥也不说了，你就看我今天对电这事儿干得漂不漂亮吧。你小子再敢忽悠我，我就把你小狗腿打断。哎，我忽悠谁还能忽悠你？你鼻子到底咋弄的？是跟人干架了，还是外边还有债主？告诉我。反正肯定不是打架打的，那咋整的？你跟我说，一会儿你就知道了。
3: 这是我亲老舅，就是他要对这个店。
1: 你们俩认识？
3: 啊，他我外甥。
1: 哼，我明白了，你老舅想要我的店，我不对给他，你就来我这儿整容，然后自己把自己的鼻子打坏，逼我把这个店兑给你们。
3: 你别血口喷人啊，根本不是你说的那样。再说就算像你说的一样，你只要不把店兑给我，我保证你这店一天都开不下去。
1: 你们这是合伙仙人跳。不是崔叔，我之前看你挺老实本分一个人，你每次来我从来没有撵过你，没想到你是这种人，你害不害臊啊？
4: 你就是这样帮我的是吗？这样帮我，这样帮我，帮我，帮我吗？我从小到大打过你吗？今天为什么打你？二胖，男人，你可以不靠谱，但不能心术不正。你这不是讹人家吗？
3: 不是，
4: 干这种下作的事儿，不丢人。
1: 我告诉你，你们这是合伙敲诈勒索，我报警把你们抓起来。
4: 没有错，
1: 行了行了，少说两句。冯总，这人我认识。二胖啊，你还认识我不？周姨，不是周姨，你不管你认不认识他，你来评评理，你说他们是不是合起伙来欺负我一个小姑娘？
5: 这里头肯定是有误会，他就不是那种人。你快好好说说。行，消消气，消消气啊。
3: 冯小姐，你能给我几分钟时间吗？我给你讲几个真实的故事。
1: 行，我听你说。
3: 第一个故事，是一个刚刚去世的老人。他童年时代从北京逃到了咱们这儿，差点就被饿死了。是鼎兴楼的老板张老爷子收留了他，把他留下来工作。从那天开始，他就在鼎兴楼工作了一辈子，从跑堂到学徒到改刀再到大厨，最后到总经理，他把一辈子都奉献给了鼎兴楼。在他临终的时候，那个碎成两半的牌匾还藏在他床底下，他走之前还一直念念不忘这个工作了一辈子的地方。第二个故事，是一个中年人，也是第一个故事里边那个老者的亲儿子。他老婆年轻的时候也在这儿工作，那个时候对于他们来说最美好的时光，就是周末带着孩子们去鼎兴楼吃顿饭。
6: 后来他老婆因为车祸不幸去世了。
3: 去年他女儿结婚了，
6: 他女儿就想来这儿吃顿饭，可是鼎兴楼却没了。
1: 继续。
3: 第三个故事，是一个青年，他爸妈都太不靠谱了，从小到大几乎没怎么管过他。他是被他老舅养大的，老舅呢要养三个孩子，为了把这三个孩子养大呢，就独自去了国外当苦力，一干就是10年。

0: 后来孩子们也终于都长大了，他也从国外回来了。可是他这外甥呢，还是那么不靠谱，还给他找麻烦。现在老舅也得了绝症了，可能没剩多长时间了，他就一心想把这个顶秀楼再开起来。 完成他父亲的愿望，老婆的愿望，女儿的愿望。这就是我第三个故事。我说的这些都是真的，周一可以作证。冯小姐，真的很抱歉，这一辈子。 我老舅帮了我太多了，可是我呢，我实在是想不到别的办法能怎么帮他了。这鼻子呢，是我自己用拳头打的，真的很对不起。等一下，你这个鼻子虽然是你自己弄的。
1: 但是我看他现在已经发炎了，我给你安排个手术，一会儿把假体取出来。谢谢。
0: 进。坐。哎呀，实在不好意思啊，给你添了这么多麻烦。这手术多少钱？
1: 一会儿我去前台刷卡。不用了，小手术。那哪行啊？我说不用就不用了。那我走了。
0: 等一下，你和你老舅真的想要这个店？不是，那肯定的，不然我也不会。
1: 你坐。
0: 我已经决定把这个店兑给你们了。刚才你做手术的时候，我已经跟我爸妈打了电话，他们也同意我换个地方开店。真的？嗯。
1: 不是，你这我都不知道怎么感激你了。这，
0: 你知道我为什么决定把这个店兑给你们吗？
1: 三个故事讲的挺好呗。你那三个故事确实讲的还可以，不过不是因为这个。那因为啥呀？因为你帅，因为你特别帅，天生的那种帅，根本都不需要整容的，而我。
0: 天生对帅哥就是没有任何抵抗力的。这你都搬完了，辛苦了。哎，你小的时候吃过顶秀楼的菜吗？
1: 当然吃过，我小时候最喜欢那个雪衣豆沙、锅包肉，还有那个拔丝鸡蛋，叫啥来着？
0: 苏黄菜。
1: 啊，对对对。
0: 哎，你信不信，只要你说一道顶秀楼的菜，我就能告诉你加多少盐、多少酱油。
1: 这么厉害？
0: 嗯。
1: 不愧是我看上的男人。
2: 这个藤椒肉汁蒸松叶蟹，葱油大黄鱼，再来个油麦菜。
3: 不是老舅，你身体都这样了，还请我俩出来吃饭干啥呀？
2: 这顿饭不是请你，是我要请冯小姐，人家把经营那么好的店兑给我们。 我真是有点不好意思，你倒酒。

0: 我们以后都是一家人了，以后不用这么客气。我这外甥啊，虽然心地善良，但他确实不靠谱，以后你要好好管管他。他敢管我吗？二胖，男人不吹牛，会更帅。
1: 老舅，二胖都跟我说了，他说你啊，就是他在这个世上最亲的亲人，比他父母都亲，以后我跟二胖都听你的。
2: 二胖啊，是我一手带大的。但是呢，法律上的直系亲属还是他爸跟他妈。他爸也快出来了，等出来以后也见见，很好相处的人。
0: 快出来了？从哪儿出来啊？
2: 咱家的情况，冯小姐看来是不全知道。
3: 不是，我们俩一见面，她老……我也没时间说呀。
2: 那赶紧跟人说，别让人后悔。
4: 我妈现在在国外呢。
5: 哟喂，这么洋气呢？
3: 我在那边还有一个同母异父的弟弟。我爸叫霍东风。不知道你听说过没有，就是当年的三侠之一，他确实因为犯罪现在在监狱里接受改造，但是他真的不是坏人，包括这次进去也是因为失手打死了本市有名的恶霸，而且你放心，他真的一点都不凶，真的。嗯，
6: 来了。

0: 怎么变样了呢？
1: 不正经也无妨，
2: 真好吃，真好吃。
1: 是他来时路上的倔强。
3: 你
1: 看那件貂皮大衣印着四千万，别碰，那是他独家珍藏。

0: 大哥，
1: 哎，大哥。
2: 这是他老舅啊，这变样了呢，病了，这么老呢？
0: 我以为我还更帅了呢。
2: 那指定是没我帅啊！我在里面卯足劲改造，嘎嘎的直冒烟儿。你看我这身体啊，你再看看你，要不你也进去疗养疗养。
3: 下辈子吧。走，咱们去九池肉林。
4: 谢谢啊，客气。你看怎么样？这一身可以吧？
5: 行，挺好。
4: 走。
5: 哎哎，我先跟你说一下啊。
4: 啊。
5: 我爸和他那帮老哥们都在上面。
4: 我知道啊，你刚不是说了吗？
5: 我这帮叔叔们。可能看着都不太文明。
4: 我自己当了两年老板了，连你这样的无赖我都见过，我怕什么？
5: 不是，你没明白我的意思，就是反正一言难尽。但是我这帮叔叔都不是坏人，可能就是形象上啊、谈吐啊，反正你别介意。
4: 不介意，丑媳妇也得见公婆嘛，508对吧？
6: 哎呀，来了！你快屋里进。
5: 李伯顿屋里也太热了点。
6: 没事，
5: 没事，
6: 你别紧张，快点，快点，坐，
5: 请进来。哎，坐，坐你的。这是我爸，爸，这是小冯。
2: 哦，看见了。
7: 叔叔好。
2: 我这刚出来，我刚回来，也没顾得上问，闺女是干什么工作的？
4: 哦，我是开美容院的。
8: 哎呀，美容院好啊，以后
9: 美美容、整整容啥的啊。
10: 我带头，咱们先把衣服穿起来。这个小冯啊，这些人呢都是你叔叔的好朋友、好兄弟。
2: 没事儿，你别紧张。
11: 对，今天这姑娘来的太突然了，我们没啥准备，没有红包，别介意啊，一点小意思。
5: 不用了，帅，真不用，帅，别，真不用，
6: 哎，
5: 真不用，千万别，
6: 行，你洗钱，拿什么？
4: 太客气了，谢谢大家，
5: 这就是洗钱，收着，一定要收着，
4: 谢谢，
2: 听那叔叔的，收着吧，啊。你看你们几个干嘛呢？这是咋呼的，给人吓着。
12: 小心啊！小心，别踩着小心。
2: 你们俩认识多久了？
5: 一个多月吧。
11: 咋认识的？
10: 二胖去整容的时候认识。
11: 你还需要整容？
5: 我
2: 二胖，你长成这样不用整了。
4: 没有，我们二胖最帅了，哪儿都不用整，我哪儿都没给他动。我打算等我再开美容店的时候，拿它当我们的整容模板。
10: 你看这衣服一穿上，小冯就活过来了。
2: 啊，刚才挺好。再，你俩再给你拍个照。说，铁锅炖。
13: 铁锅炖。
2: 铁锅再炖。
13: 铁锅炖。
2: 你看。这是装修的跟以前一样啊，
3: 大概格局差不多，但总要有一些新时代的东西。
2: 小峰，我和二胖他妈就是在这儿认识的。
4: 真的？
2: 现在有中间有张桌子，我在里边总想吃这里的菜。
3: 别老里边的了，感觉那像你家一样。这次出来，咱们真的别再进去了。

0: 是，是。
1: 新的鼎庆楼，有你一半股份，咱两家一人一半。
0: 这哪行啊？这是你们老崔家的。
1: 你还记得老刘当年管咱借了2万块钱买荒山吗？
0: 不记得了。
1: 我记得。这新的鼎庆楼大部分的钱啊，都来自于那个卖荒山的钱，所以本来就应该有你的一半。
0: 郭明，你真是，这我哪好意思啊？
1: 这有啥不好意思？二胖媳妇儿开个大美容院，二胖也应该有个老字号的大饭店，这样才般配。
0: 般配，般配。
1: 二胖，
0: 好，
1: 你以后就是鼎庆楼的总经理。
0: 这可不行，这他哪干得了啊？得你干。
1: 我对我这个外甥有信心，要靠谱。梦梦以后在北京换房子就靠你了。
0: 那你干啥？
1: 我等着啊，我老了。
0: 开啥玩笑，50老了。
2: 你爸爸，我老舅，哎，啊，没事。
0: 你这，
2: 哎，对了，爸，我姥爷走的时候，我妈回来了，她说让你出来，我给她打个电话，她想见见你。
0: 是她说的？
2: 对，我妈说的。
1: 嗯，我也听见了。
0: 行，那你给她打电话。

0: 哦，对，爸，以后你就睡我姥爷这屋啊，就这屋。
1: 这是你姥爷屋啊？
0: 啊，
1: 挺好，真挺好。
0: 进来呀、啊！以后这儿就是咱们家了。嗯，
1: 是，有点含糊。嗯，适应适应。头一次来，
0: 爸，你看看你还缺点什么吗？正好我出门，我去买去。
1: 我啥也不缺，你忙去吧，你去吧。
0: 那你一会儿干啥去？
1: 我没事，我就出去溜达溜达。咋，你还管我呀？外边高楼大厦的，我看挺好，我熟悉熟悉环境呗。
0: 你别再迷路了，我手机号给你存在你手机里了啊！你迷路千万给我打电话。
1: 咋的？我在里边待傻了？我还迷路？你别迷路了，
0: 我迷不了。
1: 哎，你有没有觉得你老舅有啥事没告诉我呀？
0: 他咋了？他能有啥事儿啊？你就放心吧，啊，我就去地儿装修去了，钥匙我给你放抽屉里了，你出门别忘了啊。走了，阿爸。
1: 哎，你有事儿你得跟我说啊。
0: 放心吧。
2: 我下个月过生日，你要再不惹事儿，我就收下了。

0: 保重了。
1: 给你妈打电话了？
2: 哦，打了，她说这两天就回来。
1: 嗯，再给你爸打一个，快到饭点了，问他跟不跟咱们一块吃饭。
2: 好嘞，正好。喂，
3: 你是二胖吗？
2: 是我，怎么了？
3: 这个机主是你什么人？他手机上就这一个电话。
2: 他是我爸呀，他咋了？
3: 受伤了，刀伤。我刚喊了120，也打了110，你快来确认医院。
2: 不是，哎。

0: 刚才静静的是胡东峰吗？严重吗？
1: 是，不轻。我大学毕业上的第一个夜班就是给他治疗。明天我退休，今年还是给他做手术。缘分呐。
0: 刚才是你给我打的电话吗？
1: 是。
0: 是你报的案吗？我们千万别让简单做个笔录，行吗？

0: 二十多岁的人了，你能不能沉着点儿？坐下。
1: 老舅，你也看着了，报案的女孩那么瘦那么小，我爸怎么可能跟她动手？
0: 他不可能跟她动手。想什么呢？坐下。

0: 谁是这部手机机主的家属？我是。你和他什么关系？
1: 他是我爸。不是，警官，您千万得调查清楚。我爸他虽然有前科，但他不可能跟他动手啊。
0: 他还有前科？刚才那位女士的证言，还有我们同志调监控都显示，他应该不是打仗，是见义勇为。
1: 见义勇为？

0: 我不知道他生前呢做了多少坏事，现在他已经走了，一切就一笔勾销吧。啊！是见义勇为，我爸是见义勇为，他没干坏事，他是见义勇为。
1: 是见义勇为。

好。

0: 门。妈，
1: 咋了？我这几天就回去了。
0: 我爸没了。
1: 啥？
0: 我说我爸没了。见义勇为，真是见义勇为！锦旗还在家里呢。
1: 好。

0: 人都得死，我死的时候你给我出，行不行吧？
1: 行，行，
2: 让我也享受一下这么隆重的待遇啊。

好好的听经学法。

0: 康来了，
1: 周姐，你别忙活了，让二胖去端菜吧。那哪行啊，二胖是老板。哎，周姨，什么老板不老板的呀？你是我姨。
0: 我都跟冯总说了，以后我就留这儿工作了，再有两年我就退休了，我不想再换地儿了。
2: 热烈欢迎，
1: 二胖，把张大厨叫过来。哎。
3: 张叔，张叔，别吵了，够吃了。
4: 没事，你甭管了，这最后一道菜了。
3: 行，张叔，以后咱这饭店啊就得靠你了。
4: 你呢也甭靠我，你是老板，你得给我开工资呢，不是？哎，你姥爷当年把这手艺交给我，从你姥爷到你爸，再到你，你们家三代都当我老板，给你们家干事啊，舒心，得劲儿。别人给我多少钱啊，我还不去呢。来，你先去吃吧，马上就好了。
3: 行行行，那我们等你吧，我们等你
4: 啊，
3: 快点啊，郑叔。
4: 好嘞。
1: 来了，再来一菜。坐。哎，
5: 还是那个味儿。
1: 那必须的呀。
5: 哥，我有个小小的请求，在咱们这个菜单的基础上，能不能再加几个汤？
1: 哪几个汤？
5: 米肠汤、辣豆腐汤、辣牛肉汤、大酱汤，还有牛尾骨汤，五个。
1: 但这五个汤都是朝鲜族那边的，我怕我做的不够地道啊。
5: 那我就卖弄一下，把我知道的诀窍跟您分享。
1: 那看起来好。
5: 我跟我爸在海参崴的时候研究过这五个汤，我在那儿的这个小餐馆啊，也算是咱们鼎庆楼在国外的分部了。别小看这五个汤，我就是用这五个汤养活了仨孩子。嗯，
1: 那我也想加两个菜。
5: 说说。
1: 我想把这个素菜杂烩还有荤菜杂烩都加上。
6: 好，这个好。
5: 你姥爷要在的话，一定会为你高兴。另外啊，咱们这儿主要是中午和晚上营业，我想再加个早餐。
1: 那咱哪忙得过来啊？
5: 都不用你忙活，狗肠子这么大岁数了，天天风吹日晒的支那个煎饼摊儿，我有点心疼的，就让他半夜来，卖完早餐9:30准时离开。房租就让他看着给吧。
1: 行，反正咱早上闲着也是闲着。哦，对，老兄，我跟小冯商量了一下，我俩打算就用这张照片当结婚照，到时候结了婚挂下来。
5: 好啊，不做作，不矫情，我喜欢。你爸也应该喜欢，他是笑着走的，那天他很开心。我想这几十年里，那应该是他最开心的一个下午。没办法，那就是他的命。

0: 你跟我磕头干啥？
1: 我不知道。
0: 不知道你磕啥头？
1: 我真不知道，我就特想给你磕一个。
0: 你还水了光机的，你再多磕几个吧，把眼泪磕过去。

0: 怎么想着把你爸埋在这儿了呀？
1: 他就自己一个人，以后应该也没人会陪他了，所以我就把他埋在这儿，跟他那个好兄弟二美在一起。这俩人以前都挺爱打打杀杀的，所以以后就在这儿一起听经学法，也挺好的。

0: 咱俩得把结婚证领了，不能让我的媳妇和孩子名不正言不顺。小偷都怕我，
1: 那我怎么不怕你？

哎呀，你啥时候回来呢？老照片，是。

怎么还跟二胖似的，那么容易动感情了？

0: 我已经对人家姑娘好啊，啊！他要是对你不好，你就打他。
1: 你没有。
0: 我打过你爸一酒瓶子，你知道吗？哎呀，一酒瓶子，一辈子。哎呀，我真是老了，我老了。啊，丫头，阿姨这次回来也没给你带见面礼。哎，这项链，阿姨戴了好多年，送给你。哎，
1: 这太客气了。
0: 一定要送给我最喜欢的丫头。
1: 啊，谢谢。
2: 往后咱们就是一家人了。
3: 等你们以后结婚，一定要去我那，一定要来玩啊。我带你们去吃最最好吃、最正宗的当地美食。
1: 谢谢妈。啊，阿姨，
0: 早晚都是妈。
4: 老舅。
0: 哎，国民。这脸色怎么这么差呀？你生病了吗？
5: 没有。
0: 才多久没见？怎么感觉你老了十几岁了？这脸色也太差了，你有没有去看医生啊？
5: 刚从医院出来。
0: 那医生咋说？
5: 说我好得很。
4: 妈，啊，我老舅这身体
5: 棒啊。我有30年没跟你妈

0: 和我赢了。过来，给我们照张相。
1: 你这是咋了？跟梁毅演似的。
2: 张哥，
3: 张叔，
4: 来了来了来了。
5: 李大姐，你帮我们合张影来。
6: 来了。
7: 我喊一二三，你喊茄子。
2: 不喊茄子，我们喊鼎庆楼。一、二、三，
8: 鼎庆楼。
2: 感谢大家来参加鼎庆楼的开业仪式。鼎庆楼从1920年开启，一直是我们全市的招牌，也是餐饮界的名片。之所以这样，是因为他注入了历届经理的心血，这其中也包括我的父亲。我父亲曾经在鼎庆楼门口饿晕过，是鼎庆楼第一任老板张经理帮助了我父亲，从此鼎庆楼就变成了我父亲的家和他的信仰。这中间很遗憾，因为种种原因，鼎庆楼停止了10年的营业，也变成过美容院。但今天我们又把它重新开起来了，我们会努力把鼎庆楼开成百年老店。谢谢。

0: 崭新的鼎新楼牌匾重新挂起，正亮如镜。老舅站在那片光亮下，用他最后的力量延续了父亲为之付出一生的事业。
1: 那个，刚才看见汤经理了吗？
2: 他活得好吗？
1: 听说现在就是住着政府给的救济房，吃着低保。
2: 很好，这让我很开心。我这人不记仇，心也大，什么事在我这儿都不是事儿。但就两个人，我一辈子都不会原谅。
3: 你这里边算我了吗？
2: 算你就是三个。
3: 那还是别算了，哪俩人啊？
2: 汤经理、张小梅，他们两个少一个，你海龙叔都不会死。

0: 哟，你还挺快啊，咋的？又给我送钱呢？你算钱眼里了，活活都有钱。哎呦呵，怎么在你那儿呢？这也不知道啥时候你落我这儿了。
1: 我给二胖做的，好家伙，在那儿找着的，
0: 搁那柜底下翻出来的。
1: 找我，就是这事儿啊，大老远的。 给我折腾过来，
0: 张老板，好久不见，在里边改造好了，
1: 嗯，
0: 改的还不错，我这是判三缓五，没进监狱呢。 直接从那个看守所里出来了。嗯，我感谢政府，不把你放出来，谁付我养狗的钱？养狗的钱，我暂时付不了你了。我账户被冻结了，也交了不少的罚款。我现在连住的地方都没有了。哎，那你说你出来干啥呀？
1: 走吧，我带你去个地方。
0: 你们俩可别打架啊！哈。

0: 周东先，不认识我了？啊？我是你主人啊！
1: 快点跟你主人走吧，让他带你陪种去，快活。
0: 小崔，你
1: 我咋的？你不是说他出去折腾一下能有几十万吗？你赶紧带他出去折腾，把欠我的工资给我。

0: 众朋友们都想知道啊，这个烧烤的调料可以说是一个非常小众的赛道了，而您竟然可以把这么不起眼的一个小产品做到上市，可以说是非常的了不起了。
1: 对，我肯定首先感谢我亲朋好友啊，但是在我亲朋好友当中，让我最深刻的一个人是他，拓广了我的思路跟视野。我在很年轻的时候就遇到了他，我非常幸运，虽然没有给我资金上的帮助，但是他教会了我如何做生意。他姓崔，他教会了我两个字儿，深耕，就是深
0: 耕耘的耕，
1: 就是那个耕，讲的就是说我们要在一个行业里一直坚持下去，就是源源不断的在这个行业里持续的输出发展，一直坚持努力拼搏。虽然他没有这么干，我在这个行业一干就是20几年，我来到广东发展，我一直坚持下去。啊，看我今天穿的这身衣服了吗？
0: 非常特别。
1: 对我来说有特别的意义。这件衣服我穿了10几年了。这件衣服是我从东北来到广东的头一天，我崔哥送给我的。哦，他说你就算是去广东卖烧烤，你也得穿得洋气一点。所以我在广东出摊卖烧烤的第一天，这件衣服一直跟着我。谢谢。我想问一下，咱这个节目是全国播出吗？
0: 对的，全国播出的。
1: 我能说句话吗？
0: 可以，可以，没有问题。我对着这个。哎，
1: 崔哥，
0: 放轻松啊。
1: 不是，我刚刚不知道为什么我喊崔哥，我突然心里
0: 想到了他。
1: 哥，等一下。崔哥，
2: 我不知道你过得怎么样。
1: 我现在挺好的，我听你的话，挺想你的。注意身体，等过年了我回去看你。

0: 我崔哥，我跟你说啊，我在外面路过这儿，我看到鼎庆楼又开了，结果进来一看，果然是你。
1: 这么多年没见了，一点都没变。啥还一点都没变呢？我老了。不过我看你这把自己霍霍的有点惨呢。我前两天发了个烧。你没事吧？没事。
0: 哥，这照片里是谁啊？
1: 我姐，我亲戚。
0: 你姐挺漂亮啊。那个，我嫂子在哪儿呢？

0: 我见过，很漂亮。哎，我嫂子人呢？
1: 不在了。我们最后一次见面是我在烧烤摊卖唱，那时候他就已经病危了。
0: 然后这么多年你就一直单着。
1: 想吃什么我来请客。
0: 那我就不客气了。
1: 我不喜欢客气的人。
0: 哎，之前是谁说的来着，说你的鱼做得特别的好。
2: 你的身体还来这儿干啥呀？我给你弄吧。
1: 我答应了老朋友要亲手为他做鱼，说到他做到。
2: 你这身体都这样的，你看，哎，赶紧翻吧，就焦了，焦了，就这火太大了。哎，你看，我给你重新做一条，然后你上去就说你做的，
1: 就是他了。这辈子一直在做不靠谱的事儿，快死了，你让我靠点谱吧。
2: 你这都弄成这样，你怎么给人上啊？

0: 你这样就准备给人上去啊？
1: 嗯。
0: 哎，你要这样上去的话，千万别说是我做的啊！
2: 你还真没本事做这么好的鱼。
1: 糊了，我掂不动勺了。
3: 没有啊，你觉得很好吃。
1: 这些年你一直在南方吗？
3: 对，广州深圳两边跑，在东莞我还有个工厂。
1: 你是个做事业的天才，做什么就能成什么。
3: 我听说你在国外待了很多年。
1: 你怎么知道？
3: 想打听一个人还是很容易的。我想打听你，有那么难吗？这么多年你是一个人，我也是一个人，今天终于吃到了你做的鱼，觉得完成了一桩心愿。
1: 想你有半个月没有来过店里，本来是想最后一次来看一看，结果就遇到了你。真巧。
3: 有没有一种可能，并不是巧？如果是过去的十天里，我每天都来呢，那还是不是巧？
1: 杨小姐，
3: 你已经累了，我看你都快坐不住了。我把这鱼吃完，然后我送你回家。

0: 成长。
1: 国明啊，你这一觉睡的时间可够长的呀，你外甥陪你一宿了。
0: 我晕了多久啊？
2: 30多个小时了。
0: 你一直都在这儿？
2: 梦梦回去睡觉了，我来替她。
0: 梦梦从北京回来了。
2: 啊，
0: 你们回去吧，我不需要你们陪。
2: 那店里也不用我管，周一跟张叔都在呢。
0: 厂长，你是来给我做临终关怀的吗？
1: 国明啊，你早着呢。
0: 一个副厅级干部来给我做临终关怀，真是有面子。
1: 国明，请允许我纠正你，我退休的时候啊是正厅。
0: 正厅级干部给我做临终关怀，我死而无憾。
1: 自我从局里调到咱们厂啊，我就佩服你这份自信。不过我见到你之后啊，特别亲切。
0: 那你来这儿干啥呀？
1: 跟你一样住院。
0: 哦，病友。我能够跟正厅级干部同住一个病房，真是荣幸。
1: 这个呀，你得感谢小张。你送进来的时候呢，他正好来看我，结果看到你病了，就把你安排到我这个房间了。我正好一个人住，你来了，咱俩做个伴儿。
0: 张大老板，哎呦，我给他养了1年多的狗，没白养。这小子性格跟他那狗一样，还挺仗义。
1: 都什么时候了，你这个嘴还这么损啊？
0: 忘了问你了。
1: 嗯，
0: 你得的啥病啊？
1: 我偏不告诉你，反正比你病小。
0: 哦，
1: 哎，别说话了，快点休息。
3: 在厂子里面你不听我的就算了，在这儿咱俩都得听医生的。刚才医生说了啊，你醒了之后我让你多说话多休息。你问你外甥。
1: 嗯，快休息吧。
0: 好。你是不是怕我一直问你得的啥病？你不说我也能猜得出来。
1: 啥病？
0: 很明显，你一直摆的这个姿势早就告诉我得了啥病了。你敢坐起来吗？
3: 我凭什么坐？我是厂长，我能听你的。

0: 凭借着对朋友的信任和对法律的信念，从没有一刻放弃过，而且他像对待亲生女儿一样的对待我，培养我，鼓励我，让我成长为现在这样一个可以站在法庭上辩护的律师。这些当中有他在这么多年间在外辛苦打工给我的汇款记录，还有鼓励我疏导我的书信短信通话记录。每每看到这些，我感受到的不仅仅是来自于他的温暖，还是来自人间的大爱。可是很遗憾，他因为身患重病不能来到现场。从张院长到崔国明先生再到我，我们三代人共同努力了十几年，就是为了能够看到郭大雷先生恢复名誉的那一天。这也是我作为郭大雷先生的女儿最大的心愿。感谢审判长，感谢陪审员，我陈述完毕。
1: 今天是三十号。

0: 手给我。你们要好好的过日子。
1: 一定会的。其实有件事情我一直没说，我和二胖的缘分其实从很久以前就开始了。那年我们是首届婴儿爬行大赛，二胖是冠军，我是亚军。
0: 小芳，你是冠军，二胖生在乡下，他妈妈都不知道他是哪天生的。我去给他落户口的时候，就随便添了个日子，所以你在爬行比赛的时候比小凤大了半岁。小凤，不要因为他不是冠军就和他离婚。
1: 我才不会呢，老舅你放心。
0: 在那个招弟弟，你们拿去看一看，喜欢就是事业，不喜欢就是想。
2: 折腾了一辈子的老舅就这么安详的去世了。回头想想，老舅这辈子虽然也有不称心的时候，却也始终活得肆意精彩。
3: 等你到这儿的时候，咱家的夏利车就卖了。
4: 我这个承诺呢，虽然迟到

0: 十年，但总算是实现了。
1: 我当不成律师，
0: 你可以。到时候你可以亲自为你爸爸辩护。
2: 他这辈子对得起自己，对身边人更是没话说。
1: 你姥爷走之前一直想把鼎庆楼开起来，我想挺胸抬头的告诉他我把这事儿办了。
3: 那你分成五份，一份给梦梦，一份给小雪，一份给二胖，一份给小智。
2: 老舅用他的双手托起了几个家，还把我们这些孩子都拉扯长大。
4: 爸，
5: 老舅好，哎呦，我想死你了，老舅。
2: 我虽然没有老舅那么能干，但他那股奋斗的劲儿，我一定会传承下去。

0: 你咋没给你老舅整个碑立这儿呢？你这个啥也没有，秃噜光叽的啥玩意儿啊？
1: 我老舅说了，别人去墓地啊，不是站着就是跪着，他就想让他的朋友来看他的时候啊，能舒舒服服的坐着陪他聊聊天。
2: 我爸生前最在乎他这群老朋友们，咱们一个人都跟他说两句吧。爸，小时候不懂事儿，把你给我做的风筝扔了，今儿我带了一个我做的来。
3: 爸，我带着凤凰来看你了，
4: 他肯定很想你。
3: 我也是。
5: 老舅，这是你人生最后的心血，你放心，我一定会帮你完成任务的。
6: 哎，哥们儿，新盘子带来了啊、哦！再过两年，你等我下去的时候，你看我怎么给你整你秃老将，我杀你的啊、哦！你等着吧，现在你不行了。
7: 谁没说今天有这环节？啥也没准备。再过几天，我判决书就下来了，我堂堂正正的再单独找你回。
8: 崔哥，这是你以前给老刘买的望远镜，别忘了俺们俩，下辈子咱们仨猛虎还在一块爬山。
9: 这是我家儿子给你画的画，我们老跟他讲我们认识时候的故事，他就画了你在天上蹬着板车追太阳。
10: 小崔，你不是说让我去鼎青楼要饭吗？我去了啊，但这次我是跟你要的，还有我会在这儿天天陪着你，别怕。
11: 明儿啊，当年在厂子你第一个下岗，现在你又先下岗了，你说你咋老那么超前呢你啊？在那边安顿好，早晚咱俩还得见。
10: 你那鱼啊烧的真不如我。
11: 但是师傅传下来的鼎青楼的菜谱我给你带来了，有空你就看看。

0: 我现在戴的眼镜真的一点都不好用，不过我还是会经常拿出来戴戴。80年代的大学生，你的书出版了，它可能真的会成为一部传世之作。
1: 酒池肉林，好啊，老得劲了。

我说要给你烧原件，小雪说那句法律效应那不能和，反正你们那大差不差，这复印件也不是假的，等我过一段判决下来之后，他不有笔赔偿金，到时候就妥了，到时候我再给你烧几车钱，啥车我都想好了，夏利车我也烧十辆，你绑一块横着绑，横着开，我再给你烧点啥，我再给你烧一个律师证书，就咱们这帮老哥们儿都不靠谱，回头等过去了说不定谁就用得着你。那什么，我呀

0: 各位好，欢迎收看本期首都经济报道，我是刘佳。
1: 我是曲雪畅。今天是8月15，中秋佳节，祝观众朋友们
0: 阖家团圆，幸福安康。那今天呢是中秋佳节，中秋国庆双节来临，我们看到北京各大商圈是在纷纷整活，
1: 从首店首展到夜间市集，从艺术展览到打折促销，丰富多元的场景和活动让市民游客在逛吃玩中感受节日氛围，也为消费市场注入一股热力。
2: 双节马上就要来了，您打算去哪儿转转呢？如果您还没有想好啊，建议您不妨到商圈来走一走，转一转。就比如说我们现在来到的友谊商店花园，您看在这个大草坪上搭了香槟塔，而且还要做市集，到了晚上呢还有音乐会。您想啊，坐在旁边一边喝咖啡一边听音乐，是不是这个过节的松弛感一下就来了呢？
3: 就在中秋前夕，这座始建于1964年的老商店迎来了重装开业1周年。一年前，这里还是内部停车场的后院，如今变成了800平方米的友谊花园。原先的员工食堂改造成了网红鸡堡店，公务车库变成了精酿啤酒餐吧，维修车间改造成了蒸汽朋克花园。这里由此走出了一条小成本大成效的存量盘活路径。
4: 它有足够的创新性，然后也让很多愿意来这边拍照的博主来这边打卡，然后还有它的饮食，我觉得它阿胶鸡包也很好吃，然后包括铁手，它也是一个比较久的一个牌子，就是如果说单纯大家过来喝咖啡，它也是有一个招牌在，就是咖啡的一个招牌在，然后吃的也有，我觉得包括它的整体环境也是相对比较新一点，比较对大家有吸引力。
3: 要想把流量转化为流量，除了场景有特色，还得有好的内容吸引人。改造前项目整体空置率近80%，如今出租率已达100%，招商近30家，100%为首店及定制店。
2: 我们现在来到的这家店啊，是友谊商店换新的最后一块拼图了。上个月呢才刚刚开业，您看这个里面啊，老建筑的基底啊是保留下来了，但是里面呢却装进了一个全新的业态。
3: 这里打造了生产生态生活的概念，集结多个小众品牌，有户外运动服装，有零食饮品，甚至还藏着一个食堂。最让消费者感到亲切的是店里居然还有布料和毛线。
5: 没想到在这个店里边还能看到这个毛线织的帽子
6: 因为这家店好像类似于那种集合店，它有很多产品，有吃的喝的穿的用的什么的，就是很适合就是需要买可以买很多很多东西，一站式购齐的地方。
2: 阳光伞、沙滩椅，让人坐在这里啊，仿佛置身于大自然的环境中。其实大家看这个空间啊，周边的展板，包括这些桌椅，都是可以随时进行挪动的。这里呢，还能变成消费者一个相互交流和沟通的社群空间。
3: 如今的友谊商店已经成为集餐饮、休闲、文化、健康等多元业态融合的城市自在生活圈，突破传统商业界限，重塑社交空间。当然，贯穿全年的活动也少不了。
7: 我们今年，从3月份开始，啊，在公共空间也举办了好多的这个有特点的啊这种活动啊，包括快闪活动，还有像我们现在正在做的他季的这个慢闪活动，另外像6月份啊做的一个啤酒节的活动，持续的内容的这个输出，让这个园区呢更有意思，也结合着周边使馆区这样的客群的特点啊，举办了很多的这样的活动，特别是有很多外国客人的这样的活动，经常可以看到外国朋友来友谊商店的餐厅里边聚餐啊，所以说这个对外交往的这个一个窗口，这个作用还是积极的发挥出来了。
3: 即将到来的中秋国庆商节，这里还将有哪些丰富多彩的活动呢？
8: 整个是我们打造了一个偏潮流的这么一个生活周，然后10月1号到10月3号国庆期间，我们还有一个潮流生活节，30家以上的这么一个潮流市集这么一个活动。
3: 友谊商店的换新只是北京商圈存量改造的一个缩影。中秋节前夕，西安大悦城也正式启动2期改造，并同步举办城市更新共凡商圈主题展，将西单商圈、西安大悦城的发展变迁通过图片展的形式呈现出来。
2: 然后此外呢，我们在商场的一层到三层以及五层的不同空间都放有这个毕业生艺术展的展览作品。今年毕业生艺术展呢，我们着重从这个中国传统文化入手，再结合场内的零售商户做了一次突破和创新。在中秋期间呢，我们即将这个举办大悦疯抢节的促销活动，我们会释放近百万的一个消费补贴，比如说满返啊、积分换券呀，在联动场内90多家、近100家的商户，共同去为这个中秋的消费热度去添把火。
3: 两节期间，全市各大商圈都推出了丰富多彩的活动，王府井集团则把双节消费做成了全域联动。
9: 在双节期间，王府井集团以美好即刻发生为主题，启动了全国范围内、全域范围内的71周年系列的活动，希望陪大家度过一个有温度、有烟火气的假期。节日期间，我们在京门店准备了非常丰富的文化体验活动和品牌节活动以及商品促销活动，百货大楼的米菲见面会、湾里王府井 Well Town 的 Turn Up 全国街舞巡回赛，还有王府井喜悦的古韵游园月下音乐会、北京友谊商店的网球主题周，以及双安仰望花园的烟火市集、湘江小镇的音乐派对等等，希望大家呢能走出家门，到我们的线下转一转，共同度过一个美好的双节假期。
3: 从友谊商店的存量换新，到西安大悦城的改造升级，再到王府井集团的全域联动，这个中秋国庆，商圈给出的答案不只是买什么，更是怎么逛、在哪儿待、和谁一起。双节同庆，商圈换新，消费热力涌动。这个假期不妨去商圈走走，有的逛，有的吃，有的玩。
10: 高端产业集聚新高地，京津产城融合创新城，科创赋能引领区，新材料和高端装备产业园欢迎您。首都经济该怎样描绘？是智能制造的理性之蓝，是现代金融的流动之金，这一美誉是乡村振兴铺就的底色，在调和万千色彩，那是文商旅体融合的活力。首都经济报道，绘就首都经济生态全景。
0: 中秋逢秋盛，赏花正当时。进入九月，京城秋色渐浓，菊花桂花相继盛放，各大园区中秋游园活动全面开启。不同于传统秋日赏花单一观景模式，今年北京秋季文旅全面升级，以花卉景观为核心，叠加文化演出、科普体验、市集消费多元业态，打造沉浸式游园新场景。
1: 没错，今年的秋日赏花经济不再是看花即走的短时流量模式，而是通过丰富节庆内容，拉长游客停留时长，完善消费配套，实现从景观引流到产业增收的转型。
11: 最佳拍照打卡点怎么样？今年啊，北京国际鲜花港给您准备了12个这样的打卡点位，3万平方米的花海等着您中秋节来拍照打卡，解锁咱们北京最美的秋天。
3: 北京国际鲜花港菊花文化节也是北京最早举办的菊花文化活动，将持续到10月18日。中秋国庆即将迎来最美花期，精品大菊、五色千头菊以及80余种应季草本花卉集中亮相。
12: 丰收的季节，一个是景色宜人，一个是咱们大家有一个这种喜悦的心情，来共同迎接这个十月金秋收获的季节。
3: 漫游奇境，国风秋华，粉色记忆，梵高印象，林间花店五大特色观赏区域，兼顾游客的专业赏菊、休闲漫步、打卡拍照多重需求。
13: 今年咱们菊花文化节呀，从这个布景上面做了一个比较大的变化，从每年这个大而全变成了今年小而美、小而精的景观布置。今年我们明显的感受到游客们在园区的停留时间变长了，因为除了打卡拍照以外呢，还有非常多可以休息下来、停下来的场景。
3: 不只是看看花这么简单，今年北京国际鲜花港做足了花加文旅加消费融合文章。活动期间，身着全套汉服并完成全妆造的游客可免费入园。中秋佳节来赏花，现场还有花卉手作、菊花科普、花海写生等体验。 园区与
14: 活动，还有围绕我们的一园一品桂花的一些相关方面的手作的这种制作啊，在这方面我们推出了，在德和园呀，在我们的这个南湖岛啊，还有我们的科普小屋啊，都有相应的这些活动。
3: 中秋国庆期间，市属公园及中国园林博物馆陆续推出140多项游园活动，集合赏花看景、打卡展览、品鉴艺文、玩趣互动等丰富的游园体验，让市民在秋日园林中感受传统文化魅力。
15: 陶然亭的这个菊花国植的菊花展都会陆续开展，这个呢也很值得一看，是一个秋季主要的赏景和中秋观展的一个主要内容。同时呢，我们也会举办大量的科普游园活动，这一类呢，整个市馆大概课会有40余项，也可看、可观、可玩、可参与，进一步的激发公园的活力，打造更多的公园家的一个场景。
0: 中秋国庆两节期间，市属公园共有13个主题的文化和文创市集陆续举办。围绕节日消费持续发力，皇家园林北海公园一场来自贵州的非遗市集正在东岸热闹举办。
1: 传统园林不再只是观光打卡地，而是通过主题市集、特色餐饮、文创展销联动，打造沉浸式消费场景，传统节日的游园体验感也变得更加丰富。
11: 你看啊，我刚来北海公园就吃上了这月饼啊，非常的新鲜，关键是来自咱贵州的月饼。中秋佳节，你要是来到北海公园，就可以在市集上现场品尝。
3: 这个假期不必远行，您就可以一站式遇见多彩贵州。舌尖上的贵州，地道的山野风，能够治愈所有味蕾。
6: 咱在贵州，就当地人像中秋节他们吃的是偏咸咸口的月饼，
16: 对，咸甜一点的，它这个也不腻的慌。像那边也是腊肠腊肉什么的就比较多，
6: 还真是非常这个新鲜的这种材料，是吧？
16: 对。
6: 那咱们这个月饼它为什么这个皮儿是黑的呀？
16: 它这里边加了可以食用的竹炭，然后
6: 竹炭
16: 是黑色。对，
6: 像你这一天这月饼能走多少个呀？
16: 一天能走个60-70个，还得多，
6: 还得
16: 数不过来，就
6: 60-70个保守了吧？
16: 对，最主要是可以宣传一下这种非遗文化什么的，然后就比较有意义。
6: 对，
17: 就比较松，然后也比较软，不费牙，
6: 对，
17: 咸淡也很适中，觉得挺好的。就因为平常也很难出去，因为上班。
6: 对，
17: 就在这儿能体验到贵州的一些食物，然后感觉也很好。
11: 我跟您说，逛这市集啊，好多人根本就走不动道，因为是这个一种香味接着一种香味，比如说这个我们就闻到了贵州的辣椒味，是吧？
18: 对，因为贵州它也是一个吃辣的大省，它有胡辣椒，然后有酸汤，大家知道酸辣，这边的都是这个就是辣椒的蘸水辣椒，有这种鲜花椒，就是可能是以这个麻为主，
11: 各种是吧？
18: 对，然后这个就是贵州比较有名的木姜子的胡辣椒，胡辣椒是贵州一个比较有代表性的一个辣椒。
11: 我闻一下啊，大家来现场都可以闻到的啊。哇，好香啊，它还真是有木姜子那种就像香料的那种味道，
18: 清香味道。
11: 对，在世界

0: 上还有更多的天然风物相伴，酸甜的贵州刺梨，鲜美的牛肉粉，从小吃到山珍，一口尝尽贵州的丰饶。贵州非遗技艺更是惊艳亮相，这里边不少都能作为节日的伴手礼。来自水族的国家级非遗技艺马尾绣已有上千年的历史，做成的文创精巧灵动，一眼惊艳。
1: 这样一个项链大概多少钱呢？在市集上？
2: 在市集上的话是188。
1: 哦，
2: 对，
1: 然后它就是银饰的是吧？
2: 对，是银饰的，是苗银。咱们这个水族能够走出大山，能够来到咱们这边，然后大家能够长知识点，也是知道了这么一个文化。
0: 古老工艺融入现代设计，兼具观赏性与实用性。不少游客一边赏园林风光，一边品尝特色美食，挑选非遗文创，游园体验变得更加丰富。
3: 今年中秋期间呢，北海公园积极地打造文旅的消费新场景，各地方呢都会把当地最受欢迎的主打产品、网红产品，还有他们的网红的这个销售员来带到北海公园来进行这种与游客的这种互动活动。每年的金九银十呢，也是我们文创销售的一个最佳时期。像上周我们的单日的市集的这个销售额就突破了15万元。
0: 除了引入外部主题市集，北海公园也在节日持续挖掘自有消费场景。北海的绿头鸭不仅设计成了可以把玩的冰箱贴，还做成了口袋保温杯，迷你又可爱。北海宝贝消消乐，让您一秒找回童年的游戏记忆。公园里的仿膳茶社依托宫廷饮食文化，推出了月饼和节气糕点，把皇家膳食文化转化成可体验、可购买的产品。中秋假期，公园还将持续推出系列文化活动，以节庆为抓手，持续激活文旅消费潜力。
3: 在这个中秋期间呢，北海公园在南门广场也是打造了一个龙舟的这个亮丽的这个花坛景观。我们推出了龙舟赏月套餐，市民游客朋友们可以不用出北京，不用长途跋涉，就可以来到北海公园来欣赏各地的这种精彩的活动，还有品尝各地的这种特色小吃。
0: 今年中秋，北海公园还特别推出太液邀月折桂问茶活动，邀请亲子家庭和成人观众走进北海，一起赏景赏月，游船手作，在皇家园林的月色水影中感受中秋文化的温度与深度。
4: 中秋假期，京城文博文旅活动精彩上新，路线故城遗址博物馆推出汉代诸侯专题特展，大批珍贵汉文物首次进京展出，让市民近距离邂逅千年汉韵。
5: 中秋佳节，圆明园也同步开启金秋系列活动，瓷器联展、古建音乐会、秋日限定景观轮番上线，以多元文化体验丰富市民双节出游生活。
0: 一枚小小的曹篆白马脑印，穿越2000多年的时光，第一次来到北京观众的面前。这件长沙市博物馆藏一级文物，是西汉吴氏长沙国曹王后的私印。
6: 那么它呢，也可以代表这个汉代制印水平的一个最高的一种工艺的水平啊。首先，它的材质是白玛瑙的，大家知道这个玛瑙这个材质非常的硬。那么在汉代是没有钢、金刚这种刀来雕刻玛瑙的，所以它只能用，比如像铜啊或者铁这种比较相对来说软一点的金属来雕刻，所以它的这个是非常费功夫的啊。还有一个呢，就是它的这种字体是叫鸟虫篆啊，它是这种汉代就是王侯比较高等级的人才能使用的这么一种字体，像这个越王勾践的剑上面的铭文也是一种草鸟虫篆。
0: 位于北京城市副中心的路线故城遗址博物馆，赶在中秋节前推出的全新展览《汉代诸侯特展》，是北京首次大规模集中展出汉代诸侯王相关文物，汇集全国7省18家博物馆共104件套文物，近80%文物首次进京。
6: 我们这次展览呢，还汇聚了全国包括长沙王、中山王、昌邑王、南越王等在内的10个诸侯王的这种文物展品，那么 也可以算是目前国内汇聚王陵最多的一次展示汉代诸侯王的展览。
0: 被誉为中华第一灯的长信宫灯，珍品藏于河北博物院。此次展出的虽然是一件复制品，但依然非常珍贵。宫女的袖子是红管烟道，燃烧产生的油烟被导入灯座水中，防止污染空气。转动灯盘还能调节灯罩开合，控制光线明暗，可谓

0: 汉代的黑科技。
1: 因为现在还是需要就是讲到文化自信还有文化传承嘛，在这里都可以体现到，包括他们现在推出那个新的 IP 形象也是汉代的，很多就是当时的一些装饰什么都非常有考究。
0: 逛展览咱们还可以感受多元的文化乐趣。您看我的旁边也是一件重点文物啊，叫做狮虎纹玉碎，它当年就是装饰在这个剑鞘上方的一侧，而现在呢咱们可以以这种方式把文化带回家。这是一个冰箱贴，这次啊您能挑选到多家博物馆的36件文创。本次展览也是中秋假期故城汉韵游园会的核心板块，逛展之余观众可以体验 MR 沉浸式穿越汉代路线故城，静态文物展陈搭配游园市集民乐展演，为市民奉上一场传统文化盛宴。而刚刚启幕的圆明园金秋游，整合文博展览讲座、绘画光影创作、寒秋市集体验三大板块，打造可观可学可做可购的一站式金秋游园文旅体系。10月1日至11月6日，圆明园博物馆举办景德镇御窑与圆明园修复瓷器联展。
2: 一共修复了圆明园的这个考古挖掘的瓷器有24件，那我们也是结合这些年我们修复的瓷器，在圆明园正觉寺的最上楼做一个这样的修复瓷器的展览。因为圆明园在历史上很多的这个大量的瓷器其实都是从景德镇御窑来到的北京，然后进入到了圆明园，那这样两个单位的合作呢也能够更好的去帮我们把这些我们封存在库房里的这些碎瓷片然后给它修整出来，然后供大家来欣赏到。
0: 2026年圆明园正觉听秋音乐会系列活动也落地正觉寺，横跨中秋国庆双节点，重磅推出6场高质量古建实景音乐会，您可以在圆明园遗址公园的微信公众号进行预约。
2: 以前大家来圆明园只是单纯的说我们赏一赏秋景、赏赏花、看看水，那近些年呢我们也是逐步的在做文化内容的提升。那今年我们来到圆明园呢，我们不仅可以欣赏到这个最美的秋景，那同时包括一些沉浸式的体验文化活动也都是可以供大家来选择的。
0: 中秋想感受清代皇帝曾赏过的落日景观吗？来圆明园福海水域就对了。福海日落自成皇家园林文脉，圆明园40景中的涵虚朗涧曾是百年前清朝皇帝观山凭眺静赏日落的绝佳之处。金秋游期间，圆明园联合气象平台动态提供圆明园天气及朝霞晚霞信息预报，您可以通过圆明园遗址公园官方微信公众号获取。
3: 秋分昼夜君海曙平，市场浪潮迭起，风口轮番涌动，面对纷繁热度审慎观望，胡同作坊匠人正为兔爷做虎描金，
4: 款式这么多该如何挑选？
5: 坐虎取蛹，坐象纳祥，坐山求稳，
6: 取舍随本心。
3: 回望过往，我们常被浪潮裹挟，逢热点便奔赴，随风口而辗转。这一次我抛开喧嚣，笃定自责，喧嚣任来去，本心自安然。秋分宜静观，宜自适。
7: 日前，潘家园34周年庆暨第二届潘家园串文化节启动，为市民假日文化消费增添传统文化体验新场景。
8: 活动持续至10月7日，覆盖中秋、国庆，通过文化演出、公益鉴宝、特色市集、主题邮局、游园会等，丰富市民双节文化生活。
0: 双节来临，潘家园里已经热闹起来了。34周年庆暨第二届创儿文化节开启，文玩大会、国风巡游、民乐演出、文化夜市、美食周等活动陆续登场，一直持续至10月7日。作为本届创儿文化节的一大亮点，10大名创儿榜单正式发布，一件件精品集中亮相，既是文玩爱好者眼中的视觉享受，也承载着创儿文化的讲究与传承。
9: 它是一个进口的原生态，来自于大自然的天然的沉香，它是沉水的，它是

0: 百年以上的老料自然风化结香的。像这种串文化节对我们的商户实质性有很大的帮助，客流量也大，增加的这个流量最少得30%以上，收获还是非常满满的。
1: 今年是第二届潘家园串文化节，相比首届，今年活动在线上线下联动上更加丰富，不仅把全国线上文玩头部品牌请到线下，还打造了串主题文化街，让传统手串经营与线上文玩品牌同场展示，相互交流。
2: 我们这次第34周年庆活动呢，正好覆盖了中秋和国庆的两个黄金档期。那这次呢，我觉得有一个特别值得推荐，就是我们的串文化主题。那在中秋档期呢，24号到28号，我们西区呢有一个2026全国文玩大会，是汇集了全国的这个线上文玩头部品牌，我们的爱好者可以实地来看这些商品的质量，也可以现场和这些主播交流。在国庆活动期间呢，我们市场里也会引进匹配的美食项目，让消费者可以到我们潘家园一站式的淘玩吃秀购，让大家在这种感受和体验的过程中去了解传统文化。
1: 线下活动热闹，线上同样不打烊。活动期间，潘家园在抖音、微博、视频号等平台开启多场专场直播，让不能到现场的市民也能云逛潘家园。
3: 在中秋跟国庆两个大节中，我们的五个全平台的账号就开始了过年夜的直播活动，累计直播大概有23场，每个平台都会有自己的不同一些玩法，比如说零元抽红包、满减优惠券、立减折扣等等的这一系列的活动。
1: 串文化节的热闹也从潘家园市场延伸到了周边。今年是潘家园街道第三届文化体验消费季，街道把辖区里的文化资源串了起来，联动潘家园市场、北京古玩城等，为市民双节期间的文化体验提供更多选择。
4: 今年呢，已经是我们潘家园街道的第三届文化体验消费季了。为了丰富居民的双节文化体验，我们依托辖区丰富的传统文化资源，比如说在潘家园市场，我们有主题邮票、青花瓷的发售，然后同时呢，在我们北京古玩城还有明清家具的特点展，然后同时我们还有国风主题的游园会活动，异彩纷呈。
1: 从线下市集到线上直播，从文玩手串到国风体验，传统文化正以更可感、可玩、可消费的方式走进市民生活，文化体验、惠民服务与消费场景相互串联，既丰富了市民的假日选择，也带动了客流，拉动了消费，为节日文化市场注入新的活力。
5: 那么到这儿呢，本期首都经济报道就要跟您说再见了。
6: 欢迎您继续关注 BRTV 财经频道其他精彩节目。
5: 再见。
6: 再见。

芒种时节，满眼绿意的横断山脉与雄浑多姿的七彩高原结合而成的云南，在渐入风貌的夏天，耐不住跃出了这个时令的本性。气候随性多变，时而闷热干燥，忽有阴雨连绵，

0: 各位好，欢迎收看本期首都经济报道，我是刘佳。
1: 各位好，我是曲雪畅。节目的一开始，我们先来浏览一组财经资讯。
2: 中国人民银行9月23日消息，为更好匹配银行体系短期流动性需求，中国人民银行将在9月28日至10月8日开展隔夜逆回购操作，采用固定利率、数量招标，每日操作量不超过10000亿元。9月23日，商务部、国家统计局和国家外汇管理局联合发布《2025年度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统计公报》。2025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流量2135.8亿美元，同比增长11.1%；对外投资存量3.4万亿美元，连续9年保持全球前三，占全球投资的比重增加到7.4%。9月23日，国家能源局发布2026年8月全国电动汽车充电设施数据。截至2026年8月底，我国电动汽车充电基础设施

0: 持枪总数达到2422.3万个，同比增长39.6%。其中，公共充电设施枪516.0万个，同比增长19.5%。2024年至2026年，双一流高校累计增加本科招生计划6.2万人，其中2026年扩招了2.4万人。“15/5”期间，高等教育学龄人口仍将持续增加。“15/5”规划纲要明确提出，双一流高校本科招生数增加10万人以上，也就是说，2027年至2030年还要扩容7.6万人。2026中国民营企业投融资洽谈会上宣布，京津冀3地人民银行科技主管部门联合发起的京津冀科技金融联盟正式成立，一批科技金融创新举措集中亮相，旨在为高质量建设北京京津冀国际科技创新中心高注入强劲金融动能。
1: 高端产业集聚新高地，京津产城融合创新城，科创赋能引领区，新材料和高端装备产业园欢迎您。
2: 文化产业是城市经济增长的重要板块，繁荣的文化市场既能传承文化根脉，也持续催生新供给、新消费，成为高质量发展当中不可忽视的增长力量。
3: 在2026北京文化论坛上，一批文化项目与创新成果集中亮相，展现出北京文化产业融合创新、业态升级的发展态势。企业代表与行业专家分享一线实践成果，呈现首都文化产业落地转化的最新进展。
0: 近日，2026北京文化论坛在北京举办，以文化遗产与文明互鉴为年度主题。近年来，北京文化产业呈现发展稳、结构新、动能足的特征。来自北京市统计局的数据显示，2026年上半年，全市规模以上文化产业企业实现营业收入1.3万亿元，文化新业态企业营收占比达73.6%，成为拉动产业增长的核心引擎。从传统文博到数字内容，从 IP 开发到场景融合，多元市场主体正共同探索文脉资源的产业化新路径。古都文脉不是禁止的陈列品，

0: 部建成投用，包含双层保税仓库、保税研发加工楼和蓝鲸园综合配套楼，整体入住率达60%，双层保税仓库出租率更是突破90%。一年来，松保区聚焦生物医药、新一代信息技术、新能源汽车、智能制造等高附加值主导产业，构建覆盖研发、生产、检测、维修、进出口贸易的全链条保税服务体系，已累计注册企业31家。
1: 这个公司为了在集成电路生产制造的产业链上参与国际竞争，他们现在都在建厂，建厂就需要大量的境外设备。那在建厂过程中，他可能签一次合同，这些设备就都进来了。他如果直接从口岸走，那他的税负成本太高了，即使办理这个减免税证明，他这个时效性也不会很强。那么从这个角度来看，如果这些货物先存到松保区里边，首先第一个，如果他办减免证明，就给他减免税证明办理时间给他提供了，他不用马上交税。第二个呢，他可以根据他的建厂计划逐步去出货，逐步去满足他实际的这个建厂的需要。
0: 此外，北京亦庄综合保税区还围绕生物医药产业打造了从传统物流集散分拨到研发料件保税供应的完整服务链条。在传统物流方面，园区为国际创新药企提供了药品集散分拨服务，满足新品种新品类药品的进口需求。在研发端，综保区则通过保税政策为区内生物制药企业提供境外料件和设备，助力 CAR-T 细胞治疗等前沿领域的研发提速。
1: 我们给他提供境外的料件，有一些这个境外的设备，他无论是在综保区内还是我们以后政策延伸到区外，让他在自己实验去操作，他都可以很快的去把这个研发成果去应用到比如说临床啊，应用到实际的这个药品生产过程中。那比如说我们举个例子，以前可能我们这个东西进来研发料件进来要去操作，可能到一个45天到这2个月的时间，现在可能我们最短可能压缩到1个月之内。
0: 保税政策带来的效率提升不仅体现在研发端，也贯穿于区内药企的日常运营。依托综保区完善的保税仓库和专业的冷链处理能力，企业能够实现物流与生产同步进行，进口药品得以快速进入本地供应链。
2: 以往呢，药品清关呢需要经过口岸清关、监察备案监察，然后以及仓储运输等多个环节。现在呢，依托综保区模式，货物直接入区，然后我们能够实现物流和生产同步进行，使进口药品快速的进入本地供应链，提高企业的保障能力，满足市场需求。
0: 近日，北京经开区联合北京海关签署合作机制，明确9大重点发展任务，建立常态化关地联席会议协同机制。双方围绕政策试点创新、新兴业态培育、通关效能提升、企业信用建设等重点领域精准发力，推动海关监管创新与区域产业需求深度适配。
3: 亦庄综保区在全市4个综保区中间，是承载了先进制造加保税业务的一个核心生产区，也是全国唯一一个以新质生产力为特色的综合保税区。从去年12月封关运行以来，截至目前，已实现进出口总额超140亿元。
0: 下一步，亦庄综保区将持续用好海关相关政策红利，拓展产业发展空间，深化政策先行先试，丰富保税加先进制造特色业态，推动各类创新试点场景规模化落地。园区将持续聚焦高精尖外贸市场主体，打通研发、制造、维修、物流全链条对外开放通道，全力建设全国新质生产力综合保税区示范样板，为北京经开区打造首都对外开放新高地持续赋能。
4: 中秋逢国庆，家宴与出游需求叠加。记者走访多家老字号发现，今年中秋家宴预订普遍提前，多家老字号包间呀、基本订满。
5: 从烤鸭家宴到京城老味，老字号正用一道道熟悉的味道接住这波团圆饭，京味拿捏住了，烟火气拉满了。
6: 中秋家宴吃什么？很多北京人的第一反应啊，还是离不开那只最具代表性的北京烤鸭。你想啊，一家人围坐在一起，看师傅手起刀落，片出一盘皮酥肉嫩的烤鸭，成为了很多人节日里的一份美好记忆。
0: 走进全聚德和平门店，大厅里已经坐满了前来聚餐的消费者，服务员端着刚出炉的烤鸭穿梭在餐桌之间，片鸭师傅正将

0: 片好的烤鸭一片片码放整齐，空中飘散着烤鸭的焦，就像一个低门槛的参与方式，把体育情怀落到大众可感知可参与的线下消费场景，把主场从赛场搬进了生活。
1: 我觉得这家店就是特别的沉浸，就是能既能把口味颜值做到位，还能把这种情怀情绪价值拉满，特别的不容易。而且就是我准备开赛之后，那个一定要去现场去打卡一下球赛。
2: 首钢园其实从去年开始，我们就已经在一直打造票根经济，加上体育加文旅加文化的这个消费，所以我们在不同的场景下都做过这样子的各种各样的一些观赛体验第二现场，让球迷能够跨界，能够感受到他和生活里面的各行各业能够有个很好的结合。所以这个我们也是在所有的商业开发里面，我们都是要考虑到我们怎么能够去很好的回应消费者，能够很好的将体育的这种精神融入进来。
0: 赛事经济既在短期也在长期，体育餐饮的价值从来不止在赛期那几天的流水，它真正要回答的问题是赛事的热度能不能转化为不断产生价值的链条。今年10月，北京即将迎来 WTT 中国大满贯和中国网球公开赛等多个大型赛事，一场比赛带来的不只是几万张门票，更让周边商圈在赛期迎来客流高峰，让赞助品牌获得集中曝光，让更多人产生和赛事有关的消费，赛事 IP 的经济外溢由此发生。当赛场情绪褪去之后，哪一类消费者还能留下来继续买单？这才是体育热度能不能变成消费厚度的关键。
3: 那么到这儿呢，本期首都经济报道就要跟您说再见了。
4: 欢迎您继续关注 BRTV 财经频道其他精彩节目。
3: 再见。
4: 再见。
5: 90多年前，一群平均年龄不到25岁的年轻人，用脚步把信仰写进山河。90多年后。新时代的同龄人们沿着这条路重新遇见他们。
6: 25勇士像箭一样的
7: 穿了出去，手臂呢给烫得滋滋滋的冒着烟。
8: 发现红军大将打过来了。
9: 当时红军很猖獗，就从这里走过去。
10: 他们挑战了人的生理的极限。
11: 我真的特别怕。
12: 没事，来闭上眼睛，别害怕，长征就是充满艰辛。
13: 要集体挑羊的时候，他才15岁，还是个娃娃。
14: 他说我知足这么多战友全牺牲了，我还活着。
15: 坐在外面的人可以为里面的人挡子弹，生的希望留给里面的战友们。
16: 我们与他们同样的年纪，不同的青春。
17: 以这种视角来看一看北盘江。
18: 隔着时空，他们也许看到了91年后的今天。
19: 再出发！
5: 90多年后，我们跟随7位年轻人的脚步，去寻找新时代年轻人关于青春、关于成长、关于信仰的答案。

水滚开，羊肉正肥。这是1948年12月3日的夜里，窗外呼啸的肃杀寒风与屋里蒸腾的股股热气勾勒出一副浓浓的口外氛围。此时碗筷已经摆好，菜肴已经备齐，就连韭菜花、酱豆腐之类的调料也都是一样不差。可是该上桌的人呢？这里是国民党张家口驻军的兵团司令部，当天晚上的这顿大饭原本是一场饯行宴，可就在宾主落座正准备开吃之

计，一个电话把这一桌子的高级军官都叫进了机要室。上峰来电，一干人等速作准备，增援部队切莫着急动身返程，总司令第二天要来。就在不到一周之前，1948年11月底，国民党华北剿总接到急电，华北共军阳澄五部突然分三路急进，挥师张家口，意在攻城。这还了得，剿总火速派出主力部队35军星夜驰援。1948年11月30日，只用了一天时间，35军乘400多辆美式军卡，携带重炮无数，从北平一路向西，气势汹汹地杀到了张家口。但让人没想到的是，双方前哨甫一交手，解放军急行撤退。12月1日，35军攻陷万全，转过天来又轻松拿下了宁远铺。到了12月3日，张家口地区周边50公里已无战事。如此的战局不仅令35军军长郭景云大呼不过瘾不过瘾，同时更让张家口的国民党守军深感懊恼。早知道对方这么不禁打，何苦火急火燎地向北平求援呢？这共军也是搞出这么大的动静，没怎么过招都撤了，简直是咄咄怪事，不可理解。而更不可理解的就发生在1948年12月4日，国民党华北剿总总司令亲自跑来张家口。按理说部下刚刚打了胜仗，长官应该大大表扬一番才是，但不曾想总司令刚刚跨进兵团部，张嘴就是一顿劈头盖脸的：瞧瞧你们这帮高级人员，一个个红光满面，还像个倒霉的样子吗？这位如同吃了枪药一般的长官，就是他，时任国民党华北剿总司令、陆军二级上将傅作义。傅作义字宜生，祖籍山西融合，抗战期间了不起的勇将，民国

何，仅凭国民党花呗交总的60万军队是无论如何扛不住的。但同样是这60万军队，如果离开了华北，战争格局就将马上发生变化。当时人民解放军华东野战军已经拉开阵仗，剑指国民党徐州剿总。可一旦傅作义率兵南下，要么华东野战军的身后将极度危险，要么国民党中原战场的力量将极大增强。而这还并没有包括傅作义率部撤到长江以南的假设。以今天的眼光看，这种假设如果成立，那就意味着华北国民党部队突到了淮海战场的侧后，再往下的战局恐怕就很难想象了。坚守华北或者速撤江南，对于国民党来说孰优孰劣实在是明摆着的。之前我们说过，蒋介石起初的态度竟是有些犹犹豫豫，也难怪，东北刚刚溃败，如果就这样撤出华北，尤其是放弃平津，这政治上的影响实在是太消极了。但是时局紧迫，要脸就要不了命了。蒋介石一到，东南军政长官的预知委任，说白了就已经是在责令傅作义南撤。但不曾想，傅作义仅用了三言两语，愣是给蒋介石来了一次头脑风暴，思想翻盘。委座，难道真已下定决心要和中共划江而治不成？傅作义的这句话直接戳在了蒋介石的心窝子上，真是应了那句俗话，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道理有些时候是两面都讲得通的。傅作义和盘托出了他的华北布防计划，兴奋的蒋介石在饭桌上就拍手称快起来，一声从此华北之党政军财央行支付均由帝统筹把握。此外，美国刚刚援助的70000支步枪和2000发子弹，蒋介石也全都补充给了傅作义，以示力挺支持。但也许您会惊讶，在这个得到蒋介石充分肯定的计划里，华北的国民党军防区不是扩展，而是收缩了。依照傅作义的推测，林彪的东北野战军刚刚打完辽沈战役，即便入关也要先期休整3到5个月，而在这段时间里，傅作义将主动放弃一些不重要的据点，把近60万国民党重兵分布在3个防区，集中坚守。第一防区左翼张家口，主将孙兰峰；第三防区右翼天津塘沽，主将侯静茹；中间则是由傅作义亲自挂帅的北平防区。三个防区首尾呼应，纵横500多公里，排出一字长蛇阵。同时，就在阵地前沿全力增兵屯粮，构筑堡垒。林彪一旦入关，先让他狠狠地撞一下墙再说，而一旦确实顶不住了，就可以转移到金塘海口，迅速南撤。整个计划归纳起来16个字：暂守平津，控制海口，扩充实力，以观其变。难怪蒋介石会表示相当满意，这个计划营造出来分明就是一个可打可撤的局面，很周全嘛。但是如果蒋介石再稍微细心一点，恐怕就能琢磨出点不对劲儿了。可撤是没错，可真的是往南撤吗？我们再来看看傅作义的布防计划。张家口防区和北平防区，他调配的都是自己的亲信部队，而金塘防区用的全是蒋介石的中央军。如此一来，林彪大军入关，率先挨枪子儿打硬仗的必是中央军，而只要战局稍显不利，傅作义完全可以通过张家口带着自己的部队回老家。傅作义从来就不是蒋介石的嫡系，而是从西北走出来的实力派。回顾其戎马半生，一直就没有脱离过华北大地，他当然不甘心抛弃自己的势力范围而撤退江南。所谓的暂守平津，实际上根本就是傅作义把蒋介石的想法

0: 参透了之后，给自己设计出来的西撤后路。只不过他的这一整套算计，对手早已是洞若观火。
1: 刘哈以前主席就来过一个电报，说你们考虑是在东北修正完了再慢慢入关的好啊，还是现在入关的好？他们三个，林彪、罗云欢、刘二龙，意思就是困难。毕竟现在是冬天了，我们还没穿棉袄，现在部队正在赶制呢，背负着。什么事儿穿上了我们就去进关。主席回个电话给意思，说你在东北不是也没棉袄吗？你到我关来等棉袄，关里比东北还暖和一点，可有意思了。第三天，4月18号，主席就来电话，就下命令，就不是商量，你们准备22号停止休整，全军。至少8个中队立即入关。
0: 早在1948年11月9日，中央军委就电告东野，华北作战的战略原则就是一流傅作义的部队于北平、张家口、天津、保定地区，请东野认真考虑提前入关。河北平山县西柏坡中央军委作战室，东野的回电已经摆上了毛泽东的案头。提前入关确有困难，尚需时间。此种情况下，要想留住傅作义，是否可以减轻对他的军事刺激？对归绥太原的攻击是否可以暂停？报请军委考虑。毛泽东的目光落在这幅巨大的军事地图上，他盯着华北这片广袤的地区。按照中央军委的指示，从1948年10月开始，人民解放军华北军区第一兵团徐向前、周氏地部已经向太原发起了攻击，与敌人激战长达1个月之久。而华北军区第三兵团杨成武、李天焕部已经将归绥团团围住，总攻已如箭在弦上。而此时东野非但不愿意提前入关，反而建议叫停对归绥和太原的攻击，这不是和中央在拧着干吗？毛泽东却不这么认为，军情是实时变化的，目前对手的境况出现了新的迹象，而归绥太原又是国民党华北剿总的后方基地，此时如果只是一味的攻击，那对于傅作义来说确实是太刺激了。要坚决阻止傅军西逃，但是仅凭人民解放军在华北部队的实力，难，很难。要想实现这个战略目标，别无他法，唯有东野早日入关，力争将国民党军队华北主力，尤其是蒋系中央军就地歼灭。这个事儿急，而且没商量。虽然曾经多次强调确有困难，但接到中央命令的东野首长再无丝毫犹豫，当即回复绝孙来电，22日出发。东野政委罗荣桓是这样动员全军的，全国胜利的时候就要到来了，这是对自己的斗争历史做总结的时候了，怎么可能在这个时候当孬种呢？1948年11月23日，经历了一天的迟滞，人民解放军东北野战军10个纵队、80万官兵，连同15万之前民工，浩浩荡荡向着长城蜿蜒而来。而在国民党监听到的新华社广播中，仍然播发着这样的消息：沈阳、新民、营口、锦州各地，我人民解放军兴高采烈庆功祝捷，练兵开会，休养生息。东野都动身好几天了，国民党的各军情部门仍认为林彪还在沈阳。正所谓兵不厌诈，诈到什么程度呢？您刚才看到的入关影像都是后来补拍的。在真实的历史中，东野的先头部队一直是昼伏夜行，经兰口、喜峰口前进， 压根儿就没有走过山海关。真的就需要如此谨慎吗？太需要了。毛泽东关注的是全国的大棋盘，就在东野动身之际，战局又有新变化。经过两周的追击合围，1948年11月22日，人民解放军华东野战军发起碾庄战役，全歼国民党第七兵团，兵团司令黄百韬自杀。至此，国民党徐州剿总以北以东门户大开，对于淮海战役，这是第一阶段的大胜利。可对于全国战场来说，情况就复杂了。此刻如果我们俯瞰全局的话，不难发现，既然毛泽东可以调东野南下，那蒋介石又为什么不能调华北的部队南下，增援徐蚌加入战团呢？退一步讲，即便是南京方面没有动作，但眼瞧着继辽沈战役之后又一个国民党兵团十万之众被歼灭，傅作义会不会生出自己的考虑呢？东野全部入关，完成战略部署，那绝对不是一朝一夕的事儿。如何保证把傅作义的60万部队牢牢地控制在华北，为林罗刘争取时间呢？解决问题之道，毛泽东已经想好了，希望就寄托在这个人的身上。时任人民解放军华北军区第三兵团司令员杨成武。1948年11月，毛泽东密电杨成武，停止进攻归绥，另有任务。而这个新任务的意义有多重大，杨成武当年可是料不到的。杨礼礼并告杨罗耿、华北局、黄成、林罗刘。成武率主力三个纵队于明25日由现地出发，以6天时间到达张家口附近，然后以两个纵队包围张家口西南周家河、淮安两地之敌，以一个纵队插入张家口、宣化之间，隔断张宣两处敌人的联系。1948年11月25日，华北军区第三兵团分三路急进，直扑张家口。11月29日，先遣部队比命令提前一天赶到张家口以西50公里的柴沟铺，随即发起攻击。这个位于河北、内蒙、山西三省交界的小村镇，正是国民党华北剿总派出疑似长蛇阵的最西端。杨礼率所部已于25日由绥东地区东进，30日左右集中于柴沟铺、怀来附近地区，然后迅速抓住并包围柴沟铺、怀来或张家口、宣化、朱点之敌一个军左右的兵力，并相机举行攻击，吸引东面敌人向西增援。国民党的35军是1948年11月29日从北平动的身，而毛泽东的这封电报，我们可以注意一下落款，是在11月27日就已经发出，也就是说，杨成武率部包围张家口，根本就是攻其必救，35军实实在在是被勾过来的，而这一招只是西柏坡大战略里的一小部分。现在让我们翻过头来，再看一看这份电报的抬头涉及多少解放军的首长，有林罗刘、成黄、杨罗耿、杨李，并告华北局，开篇名义：12月全月份内吸引傅作义部几个军于平章线上。这是档案节目在西柏坡密电系列当中出现的第一份超绝密的情报。在文件的左上角是毛泽东的亲笔“绝密，月后焚毁”。每一个字的下面还有加重的符号，这绝对是一项不能有丝毫泄露给敌人的战略。当华北军区第三兵团成功的把国民党第35军吸引到张家口的时候，他拉开的已经是一场决战的序幕。这场决战历史上被称为 平津战役。

如果我们不结合战场沙盘来看的话，恐怕很难体味出其中的玄妙。电报中提到的所有解放军首长，连同他们所率的东野、华北军区野战军上百万的部队，各有各的动作，各有各的目标。杨成武、李天焕所部华北三兵团于张家口周边形成包围之势，吸引敌军西援。杨德志、罗瑞卿、耿彪所部华北二兵团集中于义县西北紫荆关待命，之后突进到涿鹿地区相击作战。而此前已经前行到蓟县的程子华、黄志勇所部东野先遣兵团，则需等待华北三兵团完成对张家口周边的包围后，奔赴平谷集中，然后迅速超越密云、怀柔、顺义，向延庆、怀来前进。在毛泽东的军事思想中，向来擅长运作围点打援，而这一次中央军委更进一步使出一计围点围援。依据这样的部署，北平至张家口一线的西段、南北两侧就都将被人民解放军所控制，而相对应的是分布在这一线上的各段国民党军13个步兵师、3个骑兵旅。让我们再来看一份绝密档案，只要在12月份内能抓住扭打上述步骑16个师旅于平章线上，打得该敌不能动弹、不能西逃、也不能东窜，那就是伟大的战略上的胜利。一旦被缠打得不能动弹了，傅作义得多烦了。到那个时候，他哪还会有心思去注意到在北平的东边，林彪的大军正一步一步地靠近呢？聂荣臻元帅曾做过这样的总结：平津战役东线的这篇文章，主席是从西线做起的，由此东线文章西线做起也就成为了一句全球经典的战术术语。但凡事就怕万一，这项宏大的战略，这道月后就要焚毁的绝密军令，刚刚开始就泄密了。在确定杨成武兵团已经包围张家口之后，程子华、黄志勇所率东北先遣兵团立即从平谷开始西进。按照中央军委的指示，他们本应迅速超越密云、怀柔、顺义，但不曾想12月4日到达密云，部队即遭到敌军的凶猛抵抗。本来以为只有一个团的守备，却越打越多，最后竟打出一个师来。战斗打了将近2天，最终密云是被攻克了，但东野行踪也随之彻底暴露。原本是一支骑兵，却被敌人抓住扭打。东野先遣兵团血战密云的那天，傅作义正在张家口布置荣誉交代，临行前台特意嘱咐众位将领何时撤退，等我命令。结果第二天飞机刚刚在北平落地，就收到了密云失陷的战报。傅作义急问对方是共军的哪支部队，回答是具体番号不清楚，但都是戴狗皮帽子的。形容消息之震撼，有一个词叫做晴天霹雳。狗皮帽子这句回答正是如此。难道林彪的部队已经入关了？傅作义当场被雷得目瞪口呆。过了好一阵子，他才抄起电话，急令35军火速赶回北平。形势就在国民党第35军冲出张家口之时变得更加危急。东野行踪提前暴露已是始料不及，但更令人想不到的是，35军的突围之路竟如此顺利。1948年12月6日，郭景云指挥着400多辆军卡，大大咧咧扬长东去，如入无人之境。负责包围的杨李兵团到底出了什么状况，一时半会儿还很难摸清。更糟糕的战情又紧接着汇报到了中央军委，杨罗耿兵团还没能赶到指定位置，无法在半路实施阻击。言外之意，35军完全可以像来时一样有1天时间返回北平，
而平章沿线诸敌也都有可能受命东逃。一旦放任他们会合南撤，则之前解放军各兵团所有努力都会付之东流，平津战役前期的战略部署也将功亏一篑。西柏坡、毛泽东震怒。

芒种时节，满眼绿意的横断山脉与雄浑多姿的七彩高原结合而成的云南，在渐入风貌的夏天，耐不住跃出了这个时令的本性。气候随性多变，时而闷热干燥，忽有阴雨连绵，常常在太阳雨中俏皮地挑逗着万物，在光和雨的交响乐里逗引着万物使劲生长，呈现出赶趟似的勃勃生机。在滇西北绵延300多公里的怒江大峡谷内，沐浴着雨色的石材就这样欢快地铺进了芒种时节的夏天。芒种时节，在高黎贡山与碧罗雪山携手造就的怒江大峡谷，连续下了一个多星期的雨，终于慢慢停歇下来。雨过山林，空气十分潮湿，泥土的气息，各种植物的味道，凝聚了一周之后，在放晴的空气中一点点溢出来，让峡谷的空气清新却又暗香浮动，引诱着宅在家里数天的人们走出家门去寻味自然。渐起的阳光挑动了傈僳族厨师博四少的心。芒种是大叶纤毛萌发的时节，经过雨水的滋润，它一定长成了自己想要的模样。这是博四少入夏以来早就想好的寻味目标。这种隐藏在密林之间的草本植物，是芒种时节峡谷人家上好的食物配料。叶子宽大，质感柔软，有一股特别的清香。几场雨后，大叶纤毛吸足了养分，变得宽大肥硕，正是博四少采摘的最佳时机。用镰刀把大叶纤毛割下，细心的博四少把叶子整理好，还用傈僳族厨师的漂亮手法把它们扎成一个完美的结。这才心满意足地回家了。芒种茂盛生长的大叶纤毛，给峡谷的傈僳人家带来了欢乐，消除了一周阴雨凝结的沉闷。深邃的怒江峡谷远离喧嚣，一时一物都透露着自然本真的风味。在下地干活之前，来一顿自然的美食。峡谷木屋中的烟火慢慢

0: 能留住食材原本的韵味，会让食物的口感更好。使用老物件需要家人之间的默契配合，也让即将出笼的食物有了不一样的味道。
1: 哦，小牛，哦，小牛铺地了吗？
0: 讲究的博斯少叮嘱家人，把玉米、大米放进对锅中冲成细细的粉末，又用石磨把高粱磨好。经过筛子的精选，火塘边美味伴着炭火开始了自己的旅程。博斯少早已把大叶鲜毛清洗干净，成为食物最好的包装。
1: 那你咋不打个哎姐妈给你啊跟住地里话我问你个这个那不能是啥位地里小嘎浪马啊臭木呢
2: 你的家伙可别嘛的
1: 阿勒阿勒我嘛
2: 以前啊
1: 阿勒你得了生活得比什么就
2: 那不用嘛
1: 阿勒阿勒咱得怎么有嘛
2: 咱怎么有嘛
1: 天哪你
3: 跟啥过吗
2: 嘎走
1: 哎呦今天就是嘛
3: 啊跟啥过吗
1: 咱得怎么有那么
0: 食材原有的味道夹杂着大叶鲜毛的山野清香，顺着手就溜进了火塘的铁锅。傈僳人家的火塘是客厅也是厨房，15分钟后大叶鲜毛粑粑就被高温的炭火和跳动的火苗暖熟了。
1: 你是你做母你那不知道下过九十世纪到了米食肉
2: 米食肉
1: 哦嘿你们不久
2: 哦嘿你们我更好的再怎么样到啊
0: 很多美味的吃法总是千变万化，大叶鲜毛粑粑除了煮还可以烤可以炸，在炭火里亲吻，油水中蹦澡，食物的香气越发浓烈。
2: 别吃梨了给我用吧。
0: 饥饿感随着香味蔓延，终于到了午饭时刻。
1: 哎呀呀
3: 我本来本来
2: 哎
3: 哎哎哎哎哎哎哎
2: 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
1: 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
0: 吃到嘴里的软糯脆香成了天放晴后舒心的味道，成了芒种时节农忙前满足的记忆。
1: 啊到了
3: 是怎么样嘛
1: 哎呀
3: 是啊可是算了
1: 是吧啊不你呀可别说什么嘛
0: 春蒸日夏蒸时芒成为芒种时令的节奏，人们忙着收获夏熟作物，忙着照料春天种下的秧苗，田间果蔬林间野菜忙着生长，许多美味次第诞生，它们躲在雨后山林，藏在茂密草丛，接在枝头梢尾，这些美味终究会被人们发现，淌山过河辗转到市场，最终停歇在期待的舌尖。版纳的清晨，热气很快升起，各种新鲜食材迅速汇集到了苏英的厨房。要保持食材的新鲜，处理的速度就要很快。从菜市到厨房，食材被迅速分类整理，成了芒种时节的热气里鲜亮的画面，静静地等待着厨师的巧手变身美味。
4: 我们你说的菜了吗？做起来特别的费事。

0: 医疗，而且要一定要认真了嘛，然后要时间很长了嘛。
1: 苏英是个性格爽朗的大厨，醉心于美食。哈尼人家的食材经过他的巧手和想象，不仅保留了特别的味道，而且做出了仪式感，并在烹调之中让食物的美味倍增。盐巴裹焖鱼是哈尼族传统的特色菜，也是节日和招待宾客的菜肴。蜿蜒的澜沧江从景洪市穿城流过，为食客们提供了野生的美味罗非鱼。罗非鱼是盐巴裹焖鱼的食材，但这道菜的精髓却另藏玄机。独特的美味来源于调料盐巴裹。
0: 盐巴裹是一种果汁，它是那个自带酸呢，里面还带了小点盐，它所以我们叫盐巴裹嘛。
1: 盐巴裹是哈尼人家的特有调料，长在深山，不可多得。这种特殊的灌木植物，每年十一月结果成熟，晾干磨成粉后，自带酸味和盐味。盐巴裹是哈尼食物的经典配料，就像印度人的咖喱。
0: 你先把这个隔下这个就是给它入味嘛，噶，弄才会入味嘛。
1: 苏英的花刀功夫流畅自然，罗非鱼需要腌制入味。油温逐渐升高，罗非鱼滑入油中，香味飘散，色泽诱人。
0: 炸的要红黄的，炸透的，要炸透的才好吃的。
1: 烹饪美食是一种功夫，苏英觉得更是一种心境的流露。热爱和愉悦的心境，加上日积月累的功夫，才能做出独特的美食。冒着香气的罗非鱼出锅，接下来就是制作调料。调料才是这道菜的灵魂。葱、姜、蒜、小米辣，细细切碎，加上适量的盐巴果，这些来自山间田野的配料再次相遇。
0: 螃蟹的油，这个糖油嘛，噶，浇哈。
1: 浇一勺滚烫的油，配料的香味瞬间被激发，冲击着味蕾。苏英动作麻利，将调料铺在炸好的罗非鱼上，放入蒸锅，让水蒸气催促各种调料和鱼肉交融，激发盐巴果的酸味和带着果香的盐味，成就这一道特别的美食。南咪是多种植物拌在一起合成的蘸料，是热带的人们不可缺少的美食。把切小的姜、蒜、盐碎、小米辣和花生混在一起冲细，放入适量的山泉水搅拌均匀，蘸料花生南咪就制作完成。一切都还保留着各种植物原本的味道，口感丰富。照着这个步骤，苏英麻溜地做出风味各异的南咪系列：豆豉南咪、番茄南咪、大树番茄南咪。然后把清洗好的玉米笋、水香菜、野三七花、苦刺尖等山野食材拼在一起，一道养眼养生的山野风味佳肴南咪拼就上桌了。炎热的空气里，食材散发出自己的味道，植物的清香萦绕在鼻尖，蘸上口感独特的系列南咪，风味迥异，变化无常。闷热的天气也跟着爽烈的味蕾变得清凉酣畅。味蕾打开，炙热的空气里再来几份烤出来的美食， 先入火口的是牛干巴手抓饭。
0: 这个要炖三天才会干吗？
1: 串起来的牛干巴在湿热的空气里文火慢烤，牛肉的香味在炭火里变得浓烈诱人，微微的焦香飘起。烤熟的干巴还要用盐臼慢慢冲细，
0: 这个烤软的
1: 香味在冲兑的撞击下彻底释放出来。冲细的干巴拌入热气腾腾的米饭里，浇上调料拌匀。稻米的清香混合了干巴的焦香和肉香，让饥饿的感觉倍增，那是一种无法言说的美味。
0: 我做那个我们这个安利蔬菜的时候，我就会考虑到搭配这块了嘛。
1: 有了烤肉饭难咪，火炭还旺，并且刚刚好，苏英还准备再搭配一个烤的美食，蛋壳烤肉。这是个功夫活，小心地敲开鸡蛋，去掉鸡蛋里的蛋黄蛋白，只留一个小洞口，清洗干净后放入新鲜食材。食材是肉末加上葱姜蒜、扎脑子、辣椒、盐碎等，再用筷子夹着食材小心地送入蛋壳，蛋壳成了炭火上慢慢烤制的炊具。这道菜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柴火灰的温度，温度不能过高，又要让蛋壳均匀受热，这对厨师来说是对他们判断力的一个考验，耐心、细致、经验一个都不能少，需要花费很长时间才能成就一道美味。醉心于美食，一辈子与美食相伴，让苏英既继承了妈妈的美食手艺，又让自己的美食传承增加了很多个性和特色。忙碌了一上午，哈尼人家的小院早已飘满了食物的香味，餐厅里饥肠辘辘的食客就要等不及了，可苏英还沉浸在美食的创作里。为了呈现食物最佳的视觉美感，他总会精心装饰每一盘菜。选择合适的装盘，用绿色的芭蕉叶打底，用花、黄瓜、果皮、胡萝卜装饰菜肴，不仅有味，而且有色，可以示人。
0: 那个吃，好的。
1: 哈尼特色菜一道道上桌，面对心意满满的美食，哈尼姑娘们优雅地拿起了筷子，吃在嘴里的是绽放味蕾的滋味，装在心里的是夏天里满足的爽朗与愉悦。芒种时节，除了爽口的各色大菜，在炎热的气候里，大多数云南人还离不开一道酸爽的小吃。凉粉是云南大街小巷路边摊上的特色美食，是炎热时节对吃货们的慰藉。陈红英的凉粉摊前，客人络绎不绝，停下脚步吃一碗，抵御一下热气的困扰。摊边一蹲一坐，聊半个时辰，闲事之间，褪去渐来的湿热。拌一碗凉粉，放点油辣子、葱、盐、醋，酸香扑鼻，几口就溜进了肚子里。忙里偷闲吃上一碗，聊上一阵儿，舌尖立刻就得到了清凉的慰藉。芒种时节，味觉